0: 那其中涉及到了自驾收费、游览期限、跨区域的通票等等多方面。比如说在近日呢，山西五台山景区发布了门票的规则调整，从这个月起，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了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也就是说原来门票只能一天用，现在一票顶两天啊，
1: 很划算哈。
0: 对，凡在有效期内呢，游客可以重复的来进入到景区当中，不限次数哈。
1: 嗯，是的，那个在更早之前，比如说位于陕西和山西之间的这个壶口瀑布的景区，其实就已经推出到了进陕通票的一个政策，已经在今年的6月1号起可以正式实施了。那这个通票呢，是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区景区分设票价还有单独购票的一个运营模式。那现在的游客可以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就可以凭票在2天内跨省去游览壶口瀑布两岸的全域景观了。
0: 因为这个黄河壶口瀑布啊，它跨的是两省，都在省界的这个边界啊，您可以在这边看，也可以跨省到那边看，
1: 是，
0: 那这个就非常科学和理性了哈。
1: 嗯，
0: 那另外呢，刚才说到了包含我们四川的景区，四川的稻城亚丁景区因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线路设置不科学问题呢，曾被文旅部批评。那么上个月，稻城亚丁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的优化整改措施，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同时呢，从这个月的8月1号一直到今年的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那么未来每年应届的中高考毕业生也都将免门票游览。
1: 那事实上啊，从今年以来，全国不少的地方文旅部门和景区呢，在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都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升级，在暑期的旅游当中就可以看到一定的成效。
0: 是，
1: 比如说呢，在这个1月28号的时候，四川甘孜州就发布到了景区终身门票的政策，它是分为两类卡，一类呢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只需按照景区的实际票价来购一次票，那就可以终身畅游该景区。那另一类呢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它的定价分别是318元和317元。那其中就有游客算过一笔账哈，如果说要玩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其实您需要支付的是1091元的门票费，但是呢，您300多元的终身呢畅游卡呢，相当于就是打了个3折，
0: 这个便宜太多了。
1: 哎，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刚才说第二类是包含14个景区，
1: 没错，
0: 那您去哪个都省钱了哈。
1: 嗯，
0: 那当然，这样的政策实施呢，对于甘孜州今年暑假的旅游啊，这个带动也是不小的。根据他们当地的相关部门统计，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达到了5000万人次，面对增加的客流量呢，当地也在努力提升他们的服务水平。
1: 是的，那自然资源是这个既有的公共资源属性哈，也有一个市场化的属性。那还有一些是经过企业的二次开发。那从景区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呢是要提供好的这种游客的体验，也要保护好生态，同时呢还要挣钱去运营。那么到底哪些收费是合理的？如何做好旅游景区服务价格的合理控制？这可能也是一个难题。那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就分析说了，游客关注到的其实不仅是价格收的高不高的问题，还有收的合不合理的一个问题。那你首先要确定景区哪些项目是可以收费，哪些呢是不可以收费。其次呢才是收费合理还是说这个收的不合理。那景区的运营成本和价格制定过程呢应该是透明，不能说定多少就是多少哈，
0: 不能说是你一家独大，你说多少就多少，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另外呢，大家也比较反感或者说厌恶的就是去到一个景区当中游玩的时候多到收费。
1: 嗯，
0: 哎，我进了一个大门，我可能这个大家觉得我买的是通票，
1: 啊，
0: 进去了这要钱那个要钱，坐车要钱，啊，那个要钱，大家就非常反感哈。
1: 嗯，
0: 但是你的订票机制定价合理的同时，价格可以综合的来考量，定一个一票通行制，这样可能大家可能参考起来更加的方便，而且大家也能来选择是否入园啊。
1: 是的，
0: 当然专家也认为，如果景区具有垄断性质，价格受到合理的控制，而不是无限制扩张，地方政府啊不能把景区当成提款机或者安排人员的地方。那对于景区而言，要获得收入呢，就要有相应的一些付出，有一些价值，让顾客包括咱们的游客朋友觉得物有所值，我花这个钱来这儿玩一趟，真的是流连忘返，还想来。
1: 对，
0: 最关键的是当地的政府啊、景区经营者、游客还有社区居民之间要达成利益平衡。当然去旅游，我相信大家出门的时候不光要去到景区当中游览，去到每个地方呢可能也想去看看这个城市的建设如何，这个城市的发展如何哈。
1: 嗯，
0: 那最近呢我们内江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获得了省上的

0: 试点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在昨天，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了第三批的省级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和2026年度省级试点项目。
1: 那在其中呢，遂宁市、内江市和眉山市也是列为了第三批省级智能建造试点城市。那咱们成都同一股产城融合项目二期等98个项目嘛，也被列为了省级的智能建造试点项目。绵阳市六一学校的建设项目二期等5个项目呢，是列为了省级装配式建筑试点项目。那其中内江市东新区东新片区的城中村改造项目的 B 地块，还有内江高新区高新集成智能模块产业园2个项目是被列为了省级智能建造试点项目。
0: 希望咱们内江的这两个省级智能建造试点项目呢，未来建成之后呢，能成为省内的这样的一个模板或者说示范的这样的一个地块哈、将来供更多的一些地方来学习智能建造的这样的一些经验。那当然在生活当中啊，智能建造的这个经验呢，是值得其他这个地方来学习的。那地方的政策的制定呢，更加重要了，尤其是合理的制造规则。那比如说最近呢，我们内江市呢进行了地方政策的一定的修改，那希望咱们的法律法规还有地方政策在运行的时候更加的合理。那首先修改到的第一条的这个地方政策呢，是咱们内江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的《内江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那么这则条例呢，这个在2026年6月30号经过内江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的会议通过。那么2026年7月29号经过四川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批准，予以公布。那自2026年8月15号起来正式的施行。我们来关注刚才提到的内江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及包括内江市田城湖保护条例的最新修改内容。
1: 我们来关注到内江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修改部分首先第一点呢，是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加强生活垃圾管理，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等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内江市实际制定本条例。那第二点呢，是将21条第2款修改为：禁止随意倾倒、堆放、丢弃、抛洒、移洒或焚烧生活垃圾。
0: 没错，那么第三点呢，将第30条修改为了：违反本条例第21条第1款规定，未在指定地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以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将会依法处以50元罚款。
1: 那违反本条例第21条第2款规定，单位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洒、移洒、焚烧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整改、停产整治，拒不采取治理措施的，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而所需的费用则是由违法者来承担。如果说是个人擅自去倾倒、堆放、丢弃、抛洒、移洒、焚烧个人产生的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0: 总结来说，我们内江地方呢，我们这个内江地区哈，建立这样的一个地方法规呢，主要是提倡大家垃圾分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以前呢都是提倡和呼吁，那以后可能就有法可依了哈。
1: 是的。
0: 那另外呢，内江市田城湖保护条例呢也做了一些修改，将咱们条例的第一条修改为了：为了加强田城湖的保护和管理，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咱们内江市的实际制定本条例，决定从2026年8月15号起执行。那么内江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内江市田城湖保护条例根据本决定做相应修改，重新公布。地方政策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是为了约束一些不法行为哈。那说到在生活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在参与到这个社会的运行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守法守规则。那最近呢，我们有一部分的市民朋友反馈啊，咱们的四方块自从换新升级之后有些车辆乱停的现象，确实给大家造成一些 比较烦恼的这样的一些事儿哈。
1: 哦，
0: 那么它也成为了咱们内江的市民和外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有这样的乱停乱放的行为，当然要积极的治理。
1: 肯定嘛？
0: 近期市民反映。

0: 们在四方块周边路段上的这个车辆啊有随意停放，既拉低了商圈的颜值，造成了交通的拥堵。那么近日呢，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一大队组织的警力对这一区域的违停乱象开展了专项集中整治。
1: 您看当天上午呢，执勤警力是结合前期巡查的情况以及群众的投诉，重点对于中央路、人民路、天津街以及小东街、三八街、剑道街、东坝街等路段进行了拉网式的清理。在上午10点左右呢，记者在中央路也是看到，尽管说路边很醒目的设有严管路段的禁停标志，但是有一辆川 C 牌照的白色 SUV 还是占道停车了啊，
0: 眼神不好啊。
1: 是啊，原本就不太宽的这个道路呢，硬是被挤占了，后方的车辆就只能减速绕行，通行是明显受阻。那民警也是立即电话联系到了车主，带他到场之后呢，现场指出你违停对交通秩序的影响，并且告知周边停车场的具体位置，督促他尽快驶离，规范入库。
0: 当然我们也知道可能有些外地朋友刚来不太清楚哈，那这样的治理到底后续是否能形成常态化呢？我们将在课点之后继续关注。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双向畅通，桐梓坝大桥、土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这一时段的环城路和平街口车的缓行，其余路段畅通。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三湾路与能力路交汇路口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路四路段轻微拥堵。再来关注301国道与兴盛路交汇路口，目前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最后来关注301国道万之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2: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接下来的时段呢，依然是我们早安内江的板块哈。广告之前跟大家关注到了，最近有市民反映说，在我们内江市的四方块商业街区的周边，有一些车辆啊，在道路上是随意停放，压根儿不管别人车辆的通行啊。那这样的一个乱象呢，造成了我们这个四方块周边的道路呢，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拥堵。当然呢，我们的公安交警呢，也进行了第一时间的这个查勘，以及进行了现场的处置和处罚啊。说到了其中一些车主呢，把这个车辆停在路段上，可能有一些是外地朋友不太了解四方块的停车的区域哈。那当然，我们内江公安交警的这个直属一大队的交警呢，巡查到咱们内江市的小东街的时候啊，也发现有部分的本地的轿车也会停在这个路段上，有的甚至停放在消防通道上。那么消防通道呢，也是生命通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后果不堪设想。民警当即找到了驾驶人，耐心宣讲了这样的严重的危害和后果，并向他发放了文明停车的宣传单，引导司机啊往正规停车场停放。
3: 是的，那直属一大队的民警陈卓也是介绍说，有的这个车主他就是图一时方便，那有的呢他是属于不熟悉停车的位置，所以说呢，在整治的过程当中，会特意的向驾驶人员详细的介绍四方块周边停车场的一个分布，希望大家呢在消费休闲的同时呢，也能够做到停车入位，不妨碍他人。
2: 没错，
3: 那改造后的四方块街区其实是配套建有大型的地下停车场。
2: 你看这么一说，可能有部分我们的内江市民朋友都不知道啊，说光知道咱们四方块换新升级了，现在街区特别漂亮，但是停车我们有时候确实比较麻烦，不知道往哪儿停。因为本身这个地块啊，就是一个老街区，
3: 是
2: 路段啊，包括区域啊，这个都是比较紧凑的，找个停车地方太难了。那竟然还有这个地下停车场，大大的方便大家了。不光地下停车场，周边还有路桥停车场、水巷子停车场、中铁九局停车场，多处能让大家选择啊。也就是说，这个车位啊是供给是非常充足的，完全能满足咱们本地还有外来游客的停车需求哈。
3: 是的。
2: 那当然，现在四方块这个街区呢，也成为了外地来到内江朋友的必打卡地，因为周边也有这个网红建道街嘛，来了之后都想看看内江的这样的一个改造的这个最新的进展啊。刚才也说到这个路段上的乱停车的情况，其实刚才我有一点比较纳闷啊，有的说是为了图自己的一时方便
3: 啊，
2: 有的说是不熟悉停车的位置
3: 啊。
2: 现在导航你一搜哪个这个目的地，它不是立马就弹出周边的停车位、停车的这个建议了吗？
3: 是，而且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它还会告知您，就是说探发现周边有这个停车场，然后是否要点击前往。对不对？那所以说，待会儿您就是说吧，
2: 找这些借口好像不是借口，
3: 哎，不是很到位哈。
2: 我们希望咱们公安交警在日常的这个管理当中啊，遇到一些这种乱停的这个司机师傅的时候，教育当然是为主，人性化执法更重要啊。但是有些这个该罚也得罚哈。那么在这个记者呢，也帮大家探究了一番啊，比如说在当天的采访当中啊，也看到了在中午时段的时候，四方块迎来了高峰啊，人呀车呀特别多。记者也专门探访了四方块的停车场，看到啊，停车场当中啊，在高峰时段仍然有将近百个停车位，周边的多个停车区呢也都有空位啊，所以说车位停车啊并不难停。
3: 是的，那咱们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一大队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呢，将会持续加大四方块片区的巡逻管控力度，常态化的推进违停的治理，坚持劝导教育和依法处罚并重，同时呢也会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平安有序、文明畅通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哎，咱们的这个大队的负责人也给出我们答案了，刚才我们担心的问题呢，也在后续当中能够形成一个持续化的治理哈。那在上一礼拜当中啊，我们内江市迎来了这样的一个大暴雨，暴雨天气哈。当时内江市气象局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资中县发布了一则通知，在资中县的辖区内的沱江河的河段流域上禁止所有的轮船通行 啊，咱们的这个车船啊要禁止通航了。
3: 嗯，
2: 那最近呢，咱们资中县又发布了最新的解除的通告哈。
3: 嗯，
2: 资中县发布，接到气象和水利部门通报，咱们内江地区这个沱江河流域的水情已经趋于平稳了，洪峰过境影响呢逐步消除了，船舶通航安全条件也已经基本具备了。为了保障水上运输的秩序呢，服务大家的出行和企业生产运输的需要，经过研究决定，从即日起解除临时的禁航措施，资中全县所有船舶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前提下恢复通航。
3: 是的，也是请各水运企业还有船主船员在恢复通航之前呢，认真的做好船舶的安全检查，
2: 嗯，
3: 加强船员的安全教育，严格遵守航行规则，密切关注水情和天气的变化，确保航行的安全。那资中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继续加强水上通航的秩序监管，对未落实安全要求、冒险航行等违法行为将会依法严肃处理。
2: 所以希望咱们的个人或者企业一定要依法依规遵守规则哈。平淡师傅在微信平台留言说，哎呀，又开启高温天气了，
3: 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太阳确实有点大哈。
2: 这两天今天早上思思也说到了，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呢，虽然可能在部分地区有降雨，但是温度一点都不低，还是能达到34-35摄氏度左右，
3: 嗯，
2: 所以这个防暑降温啊，您还得做好措施，比如说多喝水，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家里面可以熬点绿豆汤。哎，出门的时候咱有防晒服的穿防晒服，没防晒服的喷一些防晒的喷雾
3: 啊，也行。然后再备一些，比如说需要高温作业的，那您户外作业的还是备一些，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对吧？这个确实还是用得上的哈。
2: 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最为重要的。
3: 嗯，
2: 当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考试也挺煎熬的。希望咱们的考场都有一些这个纳凉的措施吧。当然，我为什么说到考试这件事呢？如果有打算考一些职业资格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今年度的三个职业已经开始这个报名了，比如说职业药师的考试报名。新闻记者的考试报名，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即将陆续开启了，我们一一来关注。
3: 首先来关注到职业药师的职业资格考试哈，这个报名的时间呢是从8月4号持续到8月17号，
2: 嗯，
3: 缴费时间呢是8月4号到8月19号，考试时间给大家提醒一下哈，10月31号和11月1号，这是具体的考试时间。
2: 但是报名可是从现在就要开始了哈。
3: 对，
2: 那刚才说到的是我们的职业药师职业这个职业资格考试，另外我们的同行啊，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也将从即日起开始报名，从8月4号一直到8月17号，那么缴费时间是4号到19号。另外咱们的考试时间也要跟同学们强调一下，在今年的10月24号。那么报名的方式呢，也是在中国人事考试网上来进行报名，如果想成为我们的同事，抓紧时间报名。
3: 是，那另外还有这个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职业资格考试，那报名时间呢也是从8月4号持续到8月17号。
2: 嗯，
3: 缴费时间呢是8月4号到8月19号，而考试时间是在10月24号和25号两天的时间哦。
2: 哎，
3: 那报名方式呢依旧是在中国人事考试网上来进行报名。
2: 所以说提醒同学们千万不要错过哈。那另外这个考试的一些证明的事项报名的证明事项呢也实行了告知承诺制，报考人员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的方式来办理，在报名前要仔细了解资格考试的报名事项、告知承诺制的相关要求内容。当然有些同学说啊，这个报名资格考试啊，我自己得学习一定的知识才能去考，不然你进到考场卷子一发下来傻眼了，
3: 啥
2: 也不会，
3: 是吧？
2: 啥也不懂。平常的学习非常重要，而且培训也很重要啊，
3: 肯定。
2: 那当然最近呢我们内江市也举办了一些培训班啊，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咱们的稳就业决策部署，切实提升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的求职能力。近日内江市的东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区就业服务中心承办的2026年求职能力实训营在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开班了。那么这次的实训营呢，旨在以系统化、实战化的课程赋能学员，打通求职的最后一公里，为区域重点产业精准输送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3: 那在开班现场啊，气氛也是比较热烈，学员们精神饱满、有序的签到入场。
2: 嗯，
3: 那在开班仪式上呢，学员代表在发言当中表达了对提升就业技能的这种迫切期待。
2: 是，
3: 授课教师代表呢就教学的方法还有预期成效做出了郑重的承诺。
2: 承诺什么呢？
3: 那咱们东兴区 区人社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哈，本次的实训营呢，不仅说是这种惠民利民的民生工程，更是服务全区产业发展大局的关键一环，勉励学员们要珍惜机会，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求职的底气，以过硬的本领来叩开职场的大门，实现高质量就业。
2: 这个时间非常的短啊，也是比较紧凑的啊，我们提醒这个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这个听，我觉得这起码不比自己花钱去报班强啊，免费上课学职业技能，你报班还不是为了学职业技能。

0: 对不对？
1: 嗯，没错。
0: 那根据了解，这次的实训时间呢是3天，要不我说时间紧凑呢？
1: 嗯，
0: 课程体系紧扣了认识自我、职业探索、明确目标、实战提升4大核心模块。那么采用理论实践结合的沉浸式教学模式，第一天呢聚焦求职的基础，通过简历制作呀、面试解析、夯实基本功；次日呢深化职业的认知，引导学员挖掘潜能、厘清意向，通过模拟演练实行知行合一。那么最后一天呢侧重职场适应和资源对接，开展心理调试啊、路演训练呀、安排学员走进意向企业参观，这个实地参观来考察，后续对学员进行为期3个月的就业跟踪，确保咱们的培训呀真实有效。
1: 是的，那此次的求职能力实训营呢，是东新区落实稳就业政策，精准帮扶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升就业竞争力，服务重点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那下一步，东新区呢将紧扣重点企业的用工需求，进一步丰富培训的内涵，扩大辐射范围，推动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让更多青年在家门口成就职业梦想。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岭大桥双向畅通，桃子坝大桥、托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其余路段畅通。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另外来关注到三安国道与兴盛路相互路口呢，目前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三安国道正常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身。

行，保险就是保太平。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0: 大灾害调查评估组。
1: 四号，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
0: 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
1: 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
0: 针对菲律宾国防部日前发表涉华声明，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所谓声明充斥着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0: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到7月，厄尔尼诺现象的状态将会持续增强。
1: 4号，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到9年级的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
1: 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0: 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的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达到21.5万人次。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
0: 日前，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维肃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的路网布局。
1: 近日，浙江杭州西湖一名男孩不慎落水，正在巡逻的40岁退役军人保安张鹏是毫不犹豫地跳入湖中救起了男孩，事后默默离开，并且婉拒了家属的转账酬谢。
0: 来关注两则地方政策。重庆最新发布政策，8月1号起，重庆优化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首次纳入补贴范围。
1: 江苏南京发布8月1号至9月30号中山风景区面向全国2026年高校新生全日制本科、本专科研究生免门票，包括到明孝陵、灵谷音乐台、美龄宫、紫金山、天文台博物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相关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社会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新闻信息啊，新闻案件。我们俩这个反诈小帮手又上线了，
1: 又上线了。
0: 节目当中是每天必有反诈类新闻。最近这事儿呢，在内江又发生了，内江的高新区啊，发生了一起针对老年群体的典型电信诈骗案件。一名七旬的老太太在银行啊要。

0: 求取40万块钱、
1: 啊、
0: 说我要给我儿子买房子
1: 啊，
0: 神色慌张答非所问，
1: 这一看就不是给孩子买房了呀，对吧？
0: 你说的太对了，咱们银行工作人员呢也看出了端倪，察觉异常后赶紧报警，而且启动了银联这个警银联动机制，民警呢赶到现场来看一看到底这钱是不是买房子用的，也希望当场能戳穿咱们的这个诈骗分子冒充亲属远程的骗局，帮老人守住救命钱。
1: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件的经过吧。在7月31号的下午，内江高新区的农信银行柜台前、
0: 嗯、
1: 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提出了这个大额取现，要取40万元，
0: 一笔取40万，一般情况很多都不会这么做，对不对？
1: 哎，是、啊、而且呢工作人员在办理的过程当中，他就要去询问啊，发现诸多反常。首先呢，老人神情很紧张、
0: 嗯、
1: 言语还很闪烁，对于说要给孩子买房，就您购房的地址、房源信息
0: 在哪儿啊、
1: 哎、对呀、
0: 啊、
1: 这些
0: 房子多大、啊、
1: 对，啥都不知道、嗯、啥都不清楚，这与正常的大额取款客户的反应这明显不一样，对不对？
0: 没错呀。
1: 那凭借着反诈的经验，工作人员是判断老人可能落入到了诈骗的陷阱、
0: 嗯、
1: 当即就暂停业务，并且紧急联系了内江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的高桥派出所。
0: 你看，就是因为咱们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多句嘴，帮大家能挽回、嗯、或者说避免一些损失。有些我看好些网友有些人还不太理解，
1: 嗯，
0: 闲人银行问的多，你管我取钱干嘛的，是吧？
1: 就是啊。
0: 所以你看，为了帮你挽住损失嘛，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辅警呢赶到现场了。面对民警的询问呢，老人依然说不清楚，就是反复说儿子让我取的，买房子用的。
1: 啊，
0: 这个时候老人手机突然响了，一看有个陌生号码打过来的，
1: 嗯，
0: 电话那边一口操着标准普通话的男子催着老人说：“取完了没有啊？
1: 赶紧
0: 取、啊、40万，赶紧取啊！一会儿晚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1: 哎，
0: 民警把这个电话接过来了，几句核实就发现了一些的这个破绽和线索。
1: 嗯，
0: 这男子啊，完全就没有咱内江的口音，
1: 啊、
0: 一听就是外地人，
1: 外地的，
0: 与本地家庭日常通话习惯严重不符。
1: 嗯，
0: 极有可能是诈骗分子冒充子女远程操控。
1: 为了进一步来核实哈，民警也是当场拨通了老人子女的真实电话。
0: 嗯，
1: 那女儿表示说，对母亲取现这件事儿完全不知情。
0: 你看，好多老人就有这样的习惯，任何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不跟家里面的这个其他人亲属啊子女沟通。
1: 哎，
0: 有些老人，我不能说老人爱擅自做主，因为这是您自己的钱
1: 啊。对，
0: 老人您也是长辈，但是有很多事情啊，
1: 可以沟通一下、啊。
0: 对，该跟自己的亲属啊或者晚辈孩子们要说，要打声招呼，对不对？
1: 嗯，是。那给女儿沟通了之后呢，民警又给儿子打电话，也儿子也是说这没有购房的计划呀，并且在电话中确认了刚刚那个电话当中的所谓的儿子啊、
0: 嗯、
1: 根本就不是儿子本人，
0: 骗子。
1: 哎，至此呢这个骗局才彻底的败露。得知真相之后呢，老人和家属也是后怕不已啊。女儿在电话当中是连声道谢，称若非是银行和民警及时的拦截，母亲多年的这个养老积蓄就是血本无归了呀。
0: 哎呀，还好咱们警察去的及时哈。
1: 嗯，
0: 事后呢民警也是为老人讲解了啊，骗子到底是怎么骗的你啊，这一系列的套路你怎么入的圈套、
1: 嗯、
0: 帮助认清这个骗局，老人最终才醒悟过来，主动放弃取钱了。民警还叮嘱这个家属啊，包括女儿儿子，日常多关心老人，多问问老人干嘛去、
1: 嗯、
0: 取钱以及自己的这个资金的变化，常态化普及反诈知识，要防范这样的一些诈骗风险啊。
1: 是的，警方也是再次提醒到大家哈，广大市民您去办理这个大额转账取现之前呢，请务必当面或者说是电话来多方核实亲友的真实意愿哈、
0: 嗯、
1: 你不要去轻信一些陌生的来电，什么短信当中的转账指令。那子女亲属呢也要主动的承担到监护责任哈，也要去提醒到老人，常常为老人讲解一些最新的诈骗手法，叮嘱老人接到比如说要求什么转账啊、
0: 嗯、
1: 汇款啊取现的这些陌生电话的时候直接挂断，然后联系一下自己的家人确认一下到底是啥情况。
0: 很重要啊！刚才思思提到一点，家里的子女亲属应该主动这个承担起监护责任，一定要多跟老人讲一讲。日常现在你在网上，包括你在生活当中知道的一些骗子常用的手段，
1: 嗯
0: 啊，现在不管是网上接到电话的这种诈骗，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去到某个商场啊、某个菜市场啊、某个这个公共场所周边，可能也有些骗子。 子在潜伏周边，他们利用什么让你扫码呀，让你下载 APP 呀，
1: 什么买鸡蛋送
0: 你，对、
1: 哎，
0: 老年人最喜欢不就是鸡蛋吗？
1: 对呀、
0: 啊，你扫码给我们、
1: 啊、大米呀，
0: 哦，注册一下会员，送你2斤鸡蛋，送你10个鸡蛋，
1: 哎、对，
0: 十个鸡蛋可能你就落入到诈骗的圈套当中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年轻人多跟老人讲一讲，说一说哈。
1: 嗯，
0: 那另外呢，如果涉及到比如说刚才说安全账户调查呀，什么你把你的钱放到我这儿来进行这个监督审查呀，等等等等，都是这样。

0: 骗。嗯，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不管是老人还是子女，第一时间打110报警。
1: 是的。
0: 啊，另外呢，让咱警察帮助自己去挽回一定的损失。比如说，一旦到银行这一步了，赶紧去冻结支付，
1: 嗯，
0: 你的款先冻结到银联的这个地方，不支付给骗子，
1: 是
0: 可能还能挽回
1: 一下，
0: 先挽回一定的损失哈。
1: 嗯，
0: 马上我们进段客点广告，稍事休息一下。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之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期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节目进入最后一个时段了哈，微信平台上平淡师傅说了，刚才听你俩那个新闻快讯说重庆不是摩托车纳入到以旧换新的补贴了吗？
1: 是电动的。
0: 咱内江可以吗？我家摩托车到快到报废的时间了，我想以旧换新。目前内江市还没有推出相关的政策哈，只是重庆市，而且重庆市也是首次把这电动的摩托车啊纳入到这样的以旧换新的政策当中，也是为了促进消费嘛，扩大消费哈。
1: 是，
0: 那当然未来可能如果这个条件成熟的话，内江也会开展类似的活动，目前暂时没有哈。
1: 是，
0: 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高新区呢发生了一起老年人差点被骗40万的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啊，大家一听说哎呀，老年人上当受骗就是容易啊，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可能有些事情他们不会分辨，甚至有一些新兴的一种诈骗手段不知道啊。接下来我说的可就不是老年人受骗了，
1: 是啥被受骗？
0: 年轻人也得警惕防范起来，而且骗子的这些花招啊是花样百出，
1: 防不胜防是吧？
0: 最容易上当受骗的是一种什么呢？
1: 啥呢？
0: 感情的骗子。
1: 哦，对，
0: 你是爱情的
1: 感情诈骗，
0: 你是爱情的骗子，希望骗我一辈子。我编的，没有这歌。
1: 我觉得这个调呢有点熟悉的词儿，但又不是很熟，
0: 听起来像精神小伙唱的是吧？这感情当中的诈骗是最难防范，因为你投入感情了，人不都说嘛，一旦陷入到恋爱当中，头脑是傻的。
1: 哎，你会为对方无限的去付出，
0: 我接下来
1: 很容易被套钱。
0: 对，我接下来说这个案子，大家一听就觉得很离谱，觉得这种借口或者说这种骗局都能上当吗？听我跟您说一说。最近在江西省的吉安市当地的永丰县法院审理了一起被告人虚构白富美人设诈骗骗取钱财财产的案件。
1: 哎呦，
0: 从2021年到2025年的4年间，被告人韦某啊通过了这个啊社交媒体线上引流的手段，添加了被害人刘某、李某微信，一个女

0: 的加俩男的
1: 啊
0: 啊，随后呢自己编了一些名字啊，叫什么陆秦柳啊、陆小朵呀、啊、等等这些名字，跟这俩人聊天啊。
1: 啊，
0: 他自己跟这俩人说，我是白富美，我是富家女。
1: 不是自己跟对方说，这也信啊？
0: 当然了，那因为俩男的一看加上了这样漂亮的姑娘，他说啥都信哈。
1: 啊，好嘞。
0: 说我是家里面有这个巨额财产，我要继承
1: 啊
0: 等等等等。而且呢，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家太有钱了，我爸妈还是国家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在执行着国家的秘密任务
1: 啊。
0: 我呢是他们的子女，我怕万一有杀手追杀我怎么办呢？
1: 还杀手追杀都来了呢。
0: 你愿不愿意帮我？你们愿意不愿意帮我去躲这个避难啊？或者说帮我去躲避杀害呢？
1: 啊、
0: 给我转点钱。
1: 不是，重点在于后面，前面不重要，重点在最后。
0: 后续还有乱七八糟的借口，说被杀手追杀呀，被坏人这个伤害呀，身体不好要治病啊，等等等等，乱七八糟的借口，
1: 啊、
0: 就问俩男的要钱
1: 啊，
0: 致使两名被害人呢产生了错误认知，因为陷入到感情当中的漩涡当中了嘛。
1: 嗯，
0: 主动给这女的转钱，俩人一共给这刘某啊，这个转的钱呢达到了98万多，将近100万。
1: 我的天哪！
0: 所骗的钱财呢，这女的用于偿还了什么自己的日常消费啊，高端消费啊，等等等等，反正花了。
1: 花了，花完了啊！
0: 对，
1: 那您看，最后呢，永丰县人民法院呢，经审理之后认为，被告人韦某啊，是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的是虚构身份、编造事由这些手段，骗取了被害人财物共计98万多元，数额可以说是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
0: 哎呀，这俩哥们儿真的是人傻钱，不是？
1: 倒也不是说人傻钱多吧，就是可能感情太上头了吧？
0: 就这么舍得掏呢？你俩都凑出了100万了，干点啥不行呢？是不是？
1: 对呀，你俩合伙开个是啥公司不行的？都百万投资了、啊，
0: 钱都不容易挣的呀，是吧？
1: 是、啊。
0: 当然，结合被告人这个女的犯罪事实、情节，还有认罪认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法院判了这韦某有期徒刑10年，处人民币罚金12万，责令退还这俩受害人的这个钱款，
1: 嗯、
0: 一个人59万多，一个是38万多。
1: 哎呦，
0: 钱不知道能不能拿到手吧？
1: 嗯、
0: 反正后续靠这个强制执行了啊。
1: 嗯、
0: 当然，希望咱们的生活当中，甭管男生还是女生。在交友恋爱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另外要深入的了解之后、
1: 嗯、
0: 再去确立关系。
1: 是，真诚虽然说是很重要，但是你的真诚呢一定是你能把这个事情理清楚的情况下的真诚，而不是像就是脑子特别简单，别人说啥就信啥，一下就上当受骗了。
0: 我问思思一句
1: 啊，
0: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1: 我信啊。
0: 你相信啊？
1: 我信啊。
0: 那你会选择，当然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1: 啊，
0: 如果没结婚的话，你会选择闪婚吗？
1: 我能说我现在就是
0: 思思，你没有啊？我觉得你们还好啊。思思说我那得看是谁、
1: 啊，
0: 如果是王力宏、周杰伦他们的话，
1: 那我不信，
0: 闪婚一日是一天都能结婚。
1: 我不信了，这个反而我不信了。他对方但凡跟我说我是高富帅，然后
0: 我
1: 是什么明星，然后我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反而不信了哈。
0: 啊，我是这个什么什么明星啊，等等等等，
1: 不信不信，这一看就诈骗，那诈到我头上来了。
0: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哈。
1: 啊，
0: 那当然有一件事你得信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通知的内容，比如说有部分地区要停气了，您家里面如果您属于片区的话，提前做好准备哈。
1: 是。
0: 那么内江市华润燃气公司呢发布了最新停气公告，因为桂湖街的部分的工程啊，还有老旧院坝的燃气工程的施工啊，有些地段用户呢将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5点实施停气，停气的范围包含了桂湖街、玉河街、渔江路的商业和居民用户。
1: 是的，那同时还有一个地方呢，因为东新区这个正月红商业燃气工程的下列地段呢，也会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5点30分左右会停气，也就是东新区的盘龙新城，还有7号路这些周边商业及居民用户哈也会停气，时间是1点到5点半哈。
0: 对，
1: 谢谢大家
0: 说的很清楚啊，商业和居民用户不光小区，可能周边的门面房也会停气，
1: 是的，
0: 所以要做好提前准备，关闭燃气阀门、
1: 嗯。
0: 如果有需要，可以拨打燃气公司的电话953-7，寻求他们的帮助哈。
1: 是的，
0: 这么热的天停气还好，千万别停电啊！你说这空调要开不起的话，得热死。
1: 啊，那也太难了。
0: 哎，但是有一个职业特别爽，
1: 怎么着
0: 呢？不单不用开空调，你在工作的时候，就即便在内江这种30-40度的天气当中，还得穿棉袄
1: 啊！什么样的工作呀？
0: 关键是重中之重，一年只用干4-5个月、
1: 啊，
0: 一个月的工资20-30万
1: 啊！这真的假的？这么听起来这么不靠谱呢？
0: 心动不？真的，这是心动不心动？
1: 心动啊！如果是真的，就真心动啊！
0: 目前您在内江还没有，您要想干的话，得去武汉
1: 哦。
0: 哎，为什么这么说啊？最近有记者媒体报道说，在湖北的武汉市有一家制冰厂
1: 哦，
0: 这个冰块呢刚刚脱模。我们记者采访到了当时的这个工厂当中的负责人，还有咱们的这些施工的工人师傅啊，看到他们正在忙碌，其中采访到了一位。

0: 师傅叫李师傅，他在这个厂子啊已经工作13年了、
1: 哦、
0: 干的就是这活儿、哦、一年只上这个6-7个月的班
1: 啊、
0: 哦、一个月工资20-30万
1: 啊、
0: 哦、你说这爽不爽，而且在即便这么炎热的夏天当中得穿棉袄进去工作。
1: 那肯定嘛，制冰厂嘛，对吧，这温度非常的低，它、
0: 哎、
1: 高了那么冰不就化了吗？
0: 对，记者走进了这家制冰厂啊，听着李师傅讲解了自己的这个职业还有他们的这个心路历程哈、
1: 啊。是的，我们来看到李先生说的是哈、啊、他们凌晨3点呢就要开始送冰，一天呢差不多是走4趟，
0: 嗯，
1: 7、8、9月啊是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
0: 就是最热的时候嘛。
1: 哎，对啊，有的时候机器是24小时不停，人呢也是跟着连轴转哈、啊。那、
0: 哦、
1: 由于说白天气温比较高，一些生鲜市场的保鲜冰、
0: 嗯、
1: 还有工地的降温冰的需求可以说是集中爆发了。
0: 哦、
1: 你看他和他的家人都必须赶在太阳升起之前就要完成第一波的配送，
0: 嗯，
1: 这还是比较辛苦，肯定要起很早嘛，
0: 是，
1: 对吧？但李先生也是说了，干习惯了，其实也一样哈，闹钟一响就直接起来了，装上车呢就直接出发了。
0: 李哥呀，你一年就干了7个月，这段时间辛苦点，那关键钱也不少啊，是吧？
1: 对啊，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的，好吗？
0: 当然，除了菜市场的这冰块，尤其是这个工业用冰的用途非常广啊，
1: 嗯，
0: 有这个工厂车间啊、建筑工地啊、火锅店啊、室外钓鱼场啊，都是冰块的主战场，因为你在户外钓鱼嘛，
1: 哦，
0: 钓鱼场又热，
1: 哎、
0: 有时候鱼也受不了，可能要需要冰降温。
1: 你这个钓鱼场有点高端、
0: 啊。鱼塘的温度要经过一天的这个暴晒之后，可能温度能达到60-70度呢，鱼不得煮熟了
1: 啊？是，
0: 所以也得需要冰块降温嘛。
1: 嗯，
0: 除了给人降温，冰块还能用于给机器降温，所以他们的产品用途非常广，啊、
1: 非常广哈。
0: 李师傅说了，旺季的时候他们一个月可能会收入20-30万，
1: 嗯，
0: 那么去掉成本能赚10多万，
1: 而他自己呢，够了，够了，够了。
0: 对，而他自己说呢，一年工作只上7个月的班，剩下的时间都休息。
1: 哎呀，天哪，太爽了吧！我的妈呀，这好羡慕啊！你看，比如说李先生还提到了，上个月还接了个大单哈，
0: 什么大单？
1: 有一场户外拍摄活动，需要把冰块铺满地面，
0: 哦、
1: 一次性就订购了2-3千块冰啊！他们就半天搞定了，6车一起送，一单挣了30万。
0: 一单挣了30万？
1: 对呀，一单就挣了30万。
0: 2-3千块冰，一单挣了几万？那这冰块卖的也不便宜啊！
1: 李师傅，您那边还？缺人吗？
0: 关键是现在当下正是这个炎热酷暑的这个季节，
1: 啊、
0: 冰块需求量也比较大。
1: 对、啊，
0: 那需求量大肯定就比较抢手嘛。
1: 嗯，
0: 当然了，其实我看到有很多的，比如说商场啊，我看到一些景区啊，都会买这种冰块，
1: 嗯、
0: 为了给这个顾客来降温哈、
1: 啊。是，
0: 所以能理解李师傅。当然，刚才人说了，工作也挺辛苦，一般人不一定能干得了呢。
1: 嗯，
0: 就刚才思思说的，你想去干这冰块，不一定你能抬得动呢。
1: 不是、啊，那万一有别的人呢？我帮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问一下。
0: 那也倒是啊，
1: 对，
0: 如果想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查询一下啊、
1: 嗯、
0: 他们的这个武汉当地的这个制冰厂，其实全国各地有很多的这种制冰厂，就看人家你能不能应聘上、
1: 嗯、
0: 人家缺不缺人了。
1: 是的，
0: 像这么抢手的工作，我估计够呛能抢得上啊。
1: 确实，
0: 排队吧。时间来到了8:57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畅行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感受。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各位早上好，我是卫星。那接下来来关注到资讯啊，首先来看到的是在近日内江高新区发生一起针对老年群体的典型电信诈骗案件。一名七旬老太在银行要求取现40万元，声称啊给儿子买房，却神色非常的慌张啊，答非所问。那么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到异样之后呢，那么迅速就启动警银联动机制，民警及时的赶到现场，当场的戳穿了诈骗分子冒充这个亲属远程操控取现的骗局，帮助老人守住了积蓄。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7月31号下午啊，具体的一个事件是如何的呢？在内江高新区农信银行柜台前，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提出大额取现40万元。然而，工作人员在办理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诸多的反常。老人神情紧张，言语闪烁，对购房地址、房源信息等细节一概说不清楚，与正常大额取款客户的反应明显是不相符的。那凭借着反诈经验，工作人员判断老人可能已经是落入到了诈骗陷阱当中，当即暂停业务，并且呢请其联系内江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高桥派出所。接到预警之后，民警涂恒、辅警许海峰迅速地赶往现场。赶到现场呢，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依然是语焉不详，只是反复强调儿子让我取的。那此时老人手机突然响起一通无备注的陌生来电，电话那头呢，一名操着标

准普通话的男子，急促地催促老人尽快完成取线。那民警呢，果断地接过电话，几句话便发现了破绽。该男子毫无内江口音，与本地家庭日常通话习惯严重不符，极有可能是诈骗分子冒充子女远程进行遥控。为了进一步核实，民警当场拨通老人子女的真实电话。女儿表示对母亲取线一事呢完全不知情，儿子更明确否认购房计划，并且呢确认电话中的所谓的儿子绝非是本人。那么至此呢，骗局是彻底的败露。得知真相之后呢，老人和家属后怕不已，女儿在电话当中呢连声道谢，称若非银行和民警及时拦截，母亲多年的养老积蓄将会血本无归。那么在事后，民警耐心为老人拆解了冒充亲属远程操控取线的诈骗套路，帮助他认清骗局本质。老人最终彻底醒悟，主动放弃取线。民警还叮嘱家属日常要多多的关注到老人的资金动向，常态化普及反诈知识，防范类似风险。同时警方也提醒啊，广大的市民朋友，办理大额转账取现前，务必要通过当面或者是电话多方核实亲友的真实意愿，切勿轻信陌生来电、短信当中的转账指令。子女亲属应主动承担监护提醒责任，常为老人讲解最新的一些诈骗手法，叮嘱其接到要求转账汇款取现的陌生电话时，第一时间挂断，并且呢确认啊去联系到家人，反复的确认一下。凡是涉及安全账户配合调查、代收转款等话术，一律视为诈骗，直接给挂断。如果说遇到可疑情况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者是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求助。不仅啊，我们这个老年人要注意反诈，要注意防诈，还有我们暑期到了，小孩子玩手机玩 iPad 比较多了，一定要注意了。那么以为孩子抱着手机是在安静看剧打游戏，一定要小心屏幕后有坑啊。游戏福利、刷单兼职、虚假理赔，在暑期呢，不少的青少年被套路，家长损失数千甚至是数万元。在七月中旬，小龙发布游戏视频后，收到陌生人私信委托他代打游戏，对方还承诺支付这个150元的代练费，并且呢还诱导小龙下载第三方会议软件进行视频通话，以未成年人收款存在限制等理由实施诈骗。那么小龙呢，累计被骗了近5000元。在7月5号，一名同学浏览游戏网页的时候，不慎点开弹窗广告，下载了不明的 APP， 骗子就诱导他下单购买所谓的一些海外商品，之后呢声称缴纳海关物流费，可全额退款并且返利。受害人因前期小额投入收到返现，就放下了戒备。那后期呢，骗子以操作失误为由，逼迫他不断的转账。在6月27号凌晨，11岁的小张刷视频的时候呢，点击了抽免费皮肤的链接。那随后呢，自称客服的骗子称未成年人领取导致公司冻结6万元，不配合转账就会报警抓父母。骗子还发来伪造的银监会通知书和警官证。那么小张呢，在恐惧当中趁母亲熟睡，那用其手机扫描对方发来的收款码，多次转账共约5万元。那多地的反诈公安民警表示，暑假期间往往是青少年被骗的高发期，学生居家上网时间增多，加之青少年辨别能力弱，心理易被拿捏，容易落入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那么就是记者从公安机关了解到，小学生、初中生都是被骗的高发群体，诈骗分子针对青少年设计了花样繁多的套路。第一类呢，就是游戏装备虚假交易类，骗子以游戏皮肤代练账号交易引流，诱导青少年脱离

官方平台交易，私下转账后呢就会失联。那么后面还有三类啊，还有的话呢就是关于警察也提醒了青少年要牢记反诈的5步，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
2: 怎么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继续回到城市 BGM，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啊，刚刚也是说到了，记者从公安机关了解到，小学生、初中生都是被骗高发群体，诈骗分子呢针对青少年设计了花样繁多的一些套路。说到了第一类啊，游戏装备虚假交易类。那个骗子呀，他就以游戏皮肤、代练、账号交易引流，来诱导青少年脱离官方平台进行交易，私下转账之后呢，就失去联系了。那第二类呢，就是刷单返利类，骗子用刷单兼职吸引学生，那么先小额返利后，再诱导大额垫资，甚至呢还哄骗网贷得手之后拉黑失联。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虚假购物服务类，骗子冒充电商理赔或者是低价售卖服务啊，这票务相关类的，诱导私下转账之后呢就失联。第四类是冒充公检法恐吓类，骗子伪造办案文书，称学生涉嫌违法，以影响升学牵连家长来施压诱导其转账。那么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就提示啊，青少年一定要牢记防诈的五步。第一呢，是不贪利，天上不会掉馅儿饼，网上免费游戏皮肤刷单返利高额理赔全是诱饵。那么第二呢，就是不扫码，短视频评论陌生私信的二维码，外部链接呢一律不要去点击它，不要扫描，避免跳转钓鱼页面泄露个人的信息。第三呢，就是不下载啊，拒绝网友发来的陌生会议交易类第三方 APP， 仅使用手机官方的应用商店正规软件。第四呢，就是不共享，无论对方以何验领奖理赔还是哪种理由来索要，千万不要开启屏幕共享、远程视频通话，防止支付密码、验证码被远程给偷看走了。那第五呢，就是不隐瞒，一旦遭遇到恐吓、转账、下载软件等等的一些要求，第一时间要告知父母，不要因为恐慌而独自的进行操作。那家长朋友呢，也应该做好防护，管控支付权限，管理好上网设备，定期核查一些自己的账单。那同时呢，要注重常态化沟通疏导，加强与孩子的交流，消除孩子遇事呢会隐瞒或者是独自操作的一些心理顾虑。

继续关注到，其实在暑假期间呢，不仅仅是要防诈，还有是一些小朋友们长时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是熬夜玩手机，不仅会影响到睡眠，那么还

还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医生就提醒了，长期无节制的去刷短视频，就会造成记忆力的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损耗。这种现象呢，被称作脑腐。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要严格的管控假期手机的使用时长。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副院长、神经外科专家李学军就提醒到啊，过度依赖手机可能脑腐，这是长期暴露于碎片化信息而引发的认知衰退与脑功能损伤。长时间刷短视频啊，就会刺激到我们的大脑，使负责自控决策的前额叶皮层功能弱化。那同时他还说呀，很多人都有睡前刷短视频的习惯，这种习惯呢也非常的伤脑。夜晚刷手机产生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正常分泌，睡眠修复机制受阻，脑细胞得不到休息，削弱记忆存储能力。那此外呢，频繁的被动零散资讯会打断深度的思考，久而久之将会削弱深度思考和进行阅读的能力。那么同时，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学生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丽萍就认为呢，一些学生沉迷网络短视频，长时间啊下来的话呢，缺乏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当家长和孩子讨论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时，一些孩子就会出现抵触甚至烦躁的一些情绪，但是呢，对于短视频相关话题却充满了兴趣。所以啊，赵丽萍就指出，沉迷于短视频的学生容易出现失眠、记忆力衰退，还有日间精神萎靡等症状。学生应该严格控制暑期使用手机的时长，刷短视频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家长要和孩子理性沟通，共同合理规划使用手机的边界，平衡好线上线下生活节奏，守护孩子的大脑认知健康。那李学军医生就建议啊，改善脑腐带来的认知损伤，需要控制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长，用纸质阅读、户外运动、线下社交等填充空余时间，主动训练其持续思考的能力。家长在孩子面前要少刷短视频，坚持睡前一个小时远离手机，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7了，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1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2: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内江豪耀机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9: 还要招聘4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51896，15883251896。
8: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

0: 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与4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电工，年龄要求50岁。

0: 车船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0: 再来关注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他们要招聘50名快递操作工，年龄要求21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快递装卸工，年龄要求21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连线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司机兼职，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至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连线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1: 来关注到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碾线工纺织，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烙砂工漆器，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隐私工漆器，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上司工漆器，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打包工漆器，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工艺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研发专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会计，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钻洗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0: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家制轻外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预处理外操，5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0: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连线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1: 再来关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电销专员，年龄要

0: 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电话15208209220，1520820922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0: 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7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代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医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3: 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3: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3: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

0: 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普工，年龄要求18至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1: 再来关注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0: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0: 光。
1: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呢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提醒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大家积极跟我们来聊聊天，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下你的梦境。为什么？因为最近江玲做梦都感觉特别的神奇。今天早上刚来的时候啊，就跟同事在分享说自己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的是什么呢？一个来讲就是梦到自己这个单位可能要搞活动吧，因为这个不是8.1啊7.1啊，要我们跟这个党建的一些活动是要搞的，然后党建活动呢我们就到了某一个这个就红色的这种学习基地，然后我们就去学习，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自己的手机丢了，发现自己手机丢了，手机丢了的原因呢是江玲在和某个同事在探讨一些什么内容，然后探讨完了之后，我转身就走了，然后他也是转身就走了，然后好像东西就落在他的车上，还是落在他的哪儿了，然后这手机呢，然后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打半天呢都不接，你知道吧？然后呢，我就转身，然后又走回去，就准备到处去寻找他。然后到处去寻找他的过程当中呢，然后我就发现，哎，我怎么地上有个东西？然后地上有个东西，一看，我怎么捡到一台摄像机？捡到一台摄像机，发现摄像机上面明晃晃的写了我同事的3个大字某某某，然后我赶紧给他打电话，我说喂，你是不是摄像机丢了？他说对，我说赶紧到我这里来拿。然后但是昨天晚上我找了一晚上，我的手机在梦境当中都没有找着。所以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曾经做过的非常神奇的一些梦境啊，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好不好？聊一聊你做过什么样的一些梦，你做的这些梦呢是跟你的生活相关，还是说跟你的工作相关，还是跟你的亲戚朋友相关呢，还是跟你的爱情相关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或者有的朋友说，哎呀，做梦这件事情，我晚上做梦的时候，我觉得我记得老清楚了，我刚刚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也记得特别清楚，但是我过一会儿洗个脸刷个牙，哎，我不记得了。有这种情况出现吗？朋友们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猪猪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幸福搭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内江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我们内江呢也是一个大晴天，虽然是大晴天，但是最近大家知道我们内江的这个气温是有小幅度的下降的。虽然是大晴天，但是呢我们的温度我觉得是非常适宜的。最高温度今天呢是34度，最低温度23度。整体来讲，稍�稍比如说在中午12点左右或者下午1点左右，可能稍稍会有点热。但是实际上来讲，比如说早晨出门或者是晚上的话，这样的一个气温是非常合适的，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凉爽的感觉啊。只要你不要低到太阳暴晒。欢迎磊哥，欢迎老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磊哥就说，说到做梦，我跟你讲，陈老师，我最害怕做梦梦到找厕所了。不是，小时候的时候做梦害怕梦到找厕所，一般来讲小时候我们要是梦到找厕所的话，大概率的情况下，不说100%，就80%总有吧，80%的朋友可能都会尿床。但是成年了你还会吗？成年了你梦到找厕所，你也不至于尿床吧，朋友。欢迎举个例子啊，欢迎爱喝娃哈哈，欢迎最后一个老实人。最后一个老实人说，江老师，我是从小看你直播长大的。那你年纪应该不会太大，因为江老师的直播也没开多久。哎呦我的妈。磊哥就说，对，江老师，小时候一梦到睡觉的时候梦到找厕所，大概率的情况下我就尿床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你的梦境吧，你曾经做过什么样一些有意思的梦呢？还记得你的梦境吗？昨天晚上你做梦了吗？ Baby, you don't know me。 磊哥说，内江是哪里呀？田城内江，大千故里田城内江啊，朋友。 我们内江呢，位于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中间。我们内江是县线通高铁，县线通高速的，非常方便可以到达我们内江。如果您是外地的啊，已经到成都，已经到重庆来玩了，你就坐半个小时40分钟的高铁就可以到我们内江来玩，感受一下我们内江的风景，好不好？感受一下我们内江的风土人情啊，朋友。花月说：“梦中梦中梦。”我在看电影呢，梦中梦中梦，盗梦空间是吗？磊哥说：“江老师，你在内江，我是在山东菏泽的曹县啊，曹县的。”曹县的汉服是不是做得非常好，是吧？这个磊哥是不是？欢迎我们的好日子，好日子说内江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对，好山好水好地方，就是我们好内江是吧？王朝的名人在说，他说来内江感受一下我们内江的热情，感受一下我们内江人的热情是吧？欢迎我们的夏天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昨天晚上你做梦了吗？昨天晚上你做的什么梦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你们的梦一般都是跟什么相关呢？我们说啊，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吧？啊，所以你白天到底想的什么呢？你晚上又会在做梦呢？Hello， 杨先生说，江老师，我想给你改个名字，改成江大姐好不好啊？为什么要给我改成江大姐？欢迎黄先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迷途的狼他说我不，江老师白天直播晚上就打游戏是吗？江老师晚上最近没打游戏啊，江老师已经大半个月都没打过了，好吧？葛香糖说我做了，我做梦梦到江老师在直播，所以你现在还没睡醒，现在还在梦中梦境当中是吧？欢迎置点广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狂飙。狂飙说那怎么能叫江大姐呢？要给她改名字叫江娘娘。浪迹天涯说江老师你们广播电台是不是在梅家山啊？对啊，我们广播电台是在梅家山，坐落在我们梅山公园里面啊，环境优美好吧，风景旖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到你的梦境，昨天晚上你做梦了吗？昨天晚上又梦到什么了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我们再回来哦。

0: 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好，这里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昨天晚上你做梦了吗？你做梦梦见什么了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Hello， 杨先生，他说前几天我和朋友一起住，然后我梦见踢足球，我就一脚把他给踢醒了。你是报复他了是吗？欢迎玩玩呗，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陈理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北冥有鱼又在说，昨天晚上我梦见姜老师啦。你们都在说梦见姜老师是吧？我谢谢你们啊，朋友们。

欢迎我们的抱抱礼啊。大家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呢，也欢迎大家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5797说，姜老师你耳朵上戴个这个耳机，这个跟到底干什么，起什么作用啊？监听。碎碎阿姨念在说，姜老师我不行了，我昨天晚上做噩梦，就是梦到我一回家，家里面是漏了一屋子的水，家具电器全都泡了，而且重点是我还找不着肇事人，我欲哭无泪之际我就醒了，然后我睁眼一看，哎呦，还有还好还好，我家里面没漏水，有一种劫后重生劫后余生的那种幸福感。大家做了什么梦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北冥有鱼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梦见你要请我吃火锅，吃完之后还要请我看电影，果然是在做梦里面才会有的情节呢。你这剧本编的还是挺好的啊。欢迎凡尘一粒飞，欢迎我们的川南三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流星雨。三半温水在说，姜老师，我梦见我跟人打架，然后呢，梦见跟人吵架，不是打架，对不起，我看错了，梦见跟人吵架，然后呢，我在梦里面啊用那个手机打字，他手机打字跟人吵，他也不是打电话吵，他也不是面对面吵，他是在手机上跟人吵架，然后在手机上跟人吵架呢，这个打字我老是打不准，然后就把自己给气醒了。所以现在我们吵架都是流行在手机上吵了吗？都没有那种当面吵架的那种那种感觉了是吧，那种激情澎湃的那种感觉。不瞒你说，姜老师有时候也会做这种在手机上打字的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梦里面打字就老是打不对，不管是用手机打字还是用电脑打字，就是死活我都打不对啊！写字的话我也是死活就写不对，反正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明明自己觉得这个字会写，明明觉得自己这个字会打，反正只要是在做梦一律打不对。抱抱手在说，他说抱抱李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梦见最近我梦见涨工资了，这是对未来美好的期望，说不定这个美梦它就成真了呢，抱抱李是不是啊？欢迎我们春天的阳光，欢迎年周一，欢迎我们的楚先生啊，欢迎小李。所以大家昨天晚上做梦了吗？你们晚上休息的时候是做梦的情况会比较多呢，还是说一夜无梦，一夜就睡到天亮的那种情况会比较多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北冥有鱼在说，他说我就比较离谱了，我经常会梦见陌生的人，并且我有时候还能问到那个陌生的人他叫什么名字，并且我在醒来之后我还能够完整的记得。哦天哪，你没发现在梦境当中就是经常看到的人他你是看不见他的脸的吗？传承小伙在说，他说我疯了，姜老师真的，我每天那个梦真的是一睡觉我就爱做梦，那个梦简直不间断呐、啊。谁在说姜老师下一期的阳光中是哪个部门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公交集团啊，内江公交集团。狂喵说，我天天都在做白日梦啊，所以你白日梦梦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你的梦境，大家有做梦吗？你做梦的内容有记得吗？李天童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中梦，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梦见猫头鹰，所以梦见猫头鹰发生什么事了？在黑暗当中猫头鹰睁开他的双眼的那一刻，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你是感觉毛骨悚然吗？还是感觉什么呢？还是感觉他的双眼是炯炯有神的？

再说，他想问一下有没有不做梦的人呢、啊？有不做梦的朋友吗？就是一夜无梦一夜好眠的那种吗？谁说我一上班我就开始做梦，梦到自己要升职了是吧，梦到自己涨工资了是吗？年终于说，姜老师你今天跟大家聊梦，我们是你是要给大家解梦吗？说到解梦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跟姜老师有时候会有同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要是做梦梦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你会不会睡醒的第一时间打开你的手机然后去搜周公解梦？年周一在说，我做梦我都梦到我自己在上班啊，姜老师。不瞒你说，姜老师经常也做这样的梦。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下你觉得有趣的一些梦境，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姜老师分享一下，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姜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西西在说了，他说姜老师我也做梦了，我梦见在咖啡馆里面偶遇了自己大学的朋友，大家闲聊着，然后更新了一下现状，然后突然觉得，哎，自己未来好像也不一定知道自己会生活在哪个国家，会生活在哪个区域。所以你现在是在哪里呢？你现在是在内江吗？还是说现在是在其他的一些城市？其实大家有想过吗？大学其实是很容易让你的生活，或者是说轨迹发生改变的一个时刻。比如说你是内江的朋友，然后你考大学的时候就考到了其他的一些城市，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要么你是回到内江，要么你就会在你读书的那个城市去工作，然后以后你甚至可能会定居在那里了。有这样的朋友吗？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外地到内江来上学的，然后在内江上学之后啊，因为我们内江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大学，对吧？这个比如说我们内江师范学院啊，对吧？还有我们的卫健院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职业技术学院啊之类的，非常多。很多朋友来到我们内江之后，他就会选择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在我们内江找一个企业去实习，然后实习完了之后就觉得，哎，在内江确实还是不错的，那以后就会直接定居在我们的内江了。年周一再说了，他说姜老师我梦到自己坐在教室里面考试。所以是什么样的一场考试呢？是考什么的？刚才有位朋友说他梦到高考，这都八月份了，他还梦到高考。你梦到是明年的高考吗？有没有梦到高考题啊？前天三六五说，姜老师，我最近做梦，梦到自己又在上学，真的是好紧张啊。上学不是应该很开心、很快乐的时刻吗？肯定比工作。比毕业出来工作之后进入单位之后我觉得要开心快乐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考虑学习就可以了，但是当我出来工作之后我还要考虑一下我的生活。我要开始为自己的生计发愁了，我在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生计发愁过，当我开始进入社会开始工作之后，我居然要为自己的生计发愁，我居然要为自己的家庭的生计发愁了。然后我的白头发就刷刷刷的出来了。所以你不觉得上学的那个时刻，上学的那几年，上学的那十多年的时间，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美好的时候吗？陈礼说，姜老师，我已经梦到我退休了。陈礼应该是快退休的朋友了，是不是？那你有没有想过从现在开始记录你退休倒计时的生活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你的梦境，欢迎小小厨师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年周一说，我就是上次梦到我自己还在考试，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梦到过考试了。所以你已经对于考试不再恐惧了是吗？你可以坦然地面对任何的考试了是吗？还是说你以后再也不会真的再也不会有考试这种事情出现了呢？其实应该也不会吧，因为到我们工作之后进入一些单位之后，我们依然会努力地提升自己，包括我们的单位用人单位也会想要提升我们所有员工的一些职业技能，所以也会有很多的培训和考试。朋友们，哎呦我的妈，不要觉得上班就没有考试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了，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8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下梦境。大家晚上平时会做梦吗？做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些感受？你睡醒之后是否还会记得自己的梦境呢？昨天晚上有做梦吗？梦到什么了？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诚信代言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我们的万和装饰，欢迎我们的骑机车的杰克啊！大家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方式非常多，一方面呢是我们的电话啊，在开通当中2066866212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啊1027直播间，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 Harry Potter 和魔法石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王总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做什么梦吧。养猫大户在说，他说姜老师真的，我觉得你睡得浅的话就是比较容易做梦的，而且你要比较容易记住你的梦。最近发现自己梦的内容是越来越千奇百怪了啊。他说梦见给一个剧组去选那个小演员，咋了？你还到剧组去了？他说那个小演员呢是要选他给刘亦菲演儿子，傻的，刘亦菲现在都要演妈了是吗？欢迎抱抱李，欢迎里面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做梦啊，小姑娘在说，她说姜老师，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做梦的话，你是做了很长很长的一个梦，而且你中途会反复的醒来，就中途会反复的醒来，但是当你重新又睡去的时候，你依然能够把这个梦给接得上。大家有这种时候吗？欢迎 CJC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做过什么奇怪的梦吗？

什么有意思的梦吗？做过什么记忆犹新的梦吗？万和在说，那这种梦是不是叫做连续剧啊？那肯定是连续剧了。我还做一集，做二集，做三集是吧？三九三先生他说啊，一般我没有这样的时候哎，所以你的梦都是那种一下子就做完的，就没有连续不断的那种是吗？小姑娘在说，她说她以前以为前一个梦和后面的那个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没想到最后那些梦都能够牵强的连上。她说真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梦啊，很少做这种很长很长的梦了。她说虽然说梦里是比较混乱的，逻辑也是乱七八糟的，但是我相信梦和现实是相反的。三九三她说这个梦应该比较散吧，叫散梦。松散的梦是吗？散乱的梦。万和在说，他说天哪，要是做这样的梦的话，那我是不是又当编剧又当导演，我还得去当演员。其实说什么梦里面现在还有连续剧吗？哎，所以会不会我们很多的编剧其实他头脑其实是非常的活跃的，甚至他会把自己的梦境融入到梦境里面的一些内容，融入到他编写的一些剧本里面呢？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也会这样的吗？1318说，我经常会梦见学校啊。为什么会经常梦见学校呢？是你本身现在是在上学，还是说你的工作是和学校相关的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上学的时候，我是经常梦见学校的。我甚至曾经做过很奇特的一些梦，就梦到我们学校居然安电梯了。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都没有见过电梯，但是我梦到我们学校安电梯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电梯，有可能我只是在这个电影里面看过电梯，然后就做梦就梦见学校里面安电梯了。只是但是我们转过来又想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多少学校真的是现在都安了电梯了？现在很多学校应该也没有安过电梯吧，也没有安电梯吧。当然除了有一些大学的什么教职工的一些宿舍之类的呀，或者是有一些学生寝室啊，可能会有安电梯，包括像有一些新建的学校啊，它可能会有一些电梯。像之前的一些学校基本上很少会有电梯吧。一语在说，江老师，你们昨天阳光正午的这个节目直播真的是在现场连线吗？我们当然是现场连线了。但是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阳光正午真的就只有两部热线啊，对不对？只有两部热线，包括我们1027也只有两部热线。你要打进来，人家占线了，你肯定打不进来。

0: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梦境啊，大家做过什么样的梦吗？昨天晚上有做梦吗？你记忆深刻的一些梦到底是什么呢？比如姜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小时候做的那些梦，就是不仅我梦到我们学校它有这个电梯啊，当然我那个时候梦到的不是那种直升直上的那种电梯，是扶梯。梦到因为大家知道我小时候是在重庆上学，在重庆上学，我们重庆的学校都是依山而建的，所以爬坡上坎都是常态，你知道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梦想我们学校有电梯就好了，然后做梦的时候我都梦见我们学校有电梯。不仅梦见我们学校有电梯，然后大家知道像雨季的时候我们重庆的雨也是非常大的，出门也不是那么的方便，我甚至还学到还甚至还梦曾经梦见我们学校外面是罩了一个穹顶，就进入学校之后就阳光明媚，就根本就外面怎么下雨都淋不到我们学校。大家有做过这样的一种神奇的梦吗？然后后来我到长大之后，然后我就看了一部这个国外的一部剧集，叫《穹顶之下》。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到了已经时间上午的10:47啊，最后一个时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我们的梦境啊。大家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一些有趣的梦呢？你记得你的梦境吗？你晚上睡觉是一晚好眠到天亮，还是说晚上断断续续会做一些梦呢？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对这个梦境记得还清晰吗？都欢迎大家积极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幸福仔在说，他说江老师，我曾经这个中午打瞌睡的时候，我也做梦，中午打瞌睡的时候做梦。
1: 哎呦我的妈！
0: 中午可能睡觉的时间就这么20分钟、30分钟，就这个时间我们还要做梦。他说我梦见啊，我在一个漆黑的小区，然后我拥有火箭般的移动速度，我从小区的后门冲到房间里面，靠在门后那个行李箱会自动从迷雾当中慢慢的滑到我的家中，然后我又好像是在异国他乡，但是突然又会出现很多的人，我正在庆幸哇，有这么多的人真的是太好了，因为我一个人会觉得有点害怕，但是每一个人我明明都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又透露着一种诡异的感觉。因为他们来了，因为快上班了，你得醒了是吧？中午午休的时候你还要做梦，真的好累啊，有没有感觉？如果我们是在睡梦当中都在睡觉的话，在睡梦当中都在休息的话，那会不会我们休息的这种状态它会加倍呢？就是我本身在休息，然后我休息里面我在做梦，做梦里面我依然在休息，是不是这个睡觉的效果会乘以二啊？不信周克他说，中午午休你可以打瞌睡，但是你千万不能打呼噜，因为你打呼噜的话在办公室里面真的社死。那不瞒大家说，我们身边真的会有人中午在办公室里面午睡然后还打呼噜的。在说那江老师，我开车去了好几个地方旅行，都用车载广播来收听当地的一些广播，但是我发现我都听不了几个台，因为你要搜当地的你才能搜到，比如说你要到成都你要听我们102.7，那你肯定搜不到，你要到成都你只能听101.7，对不对？那比如说你要到重庆你要搜我们102.7，那肯定也搜不了了，你只能搜重庆本地的电台，对吧？理解吗这个朋友啊？你要搜电台你可以搜国家的电台，比如说央广啊，央广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搜到，

你要听本地的电台，你一定要在本地搜他们的频率才可以搜到的。包括你在自贡，你在自贡的话，你要搜自贡的台；你在宜宾搜宜宾的台，理解吗？当然，现在我们下载了这种，如果有下载这个云听 APP 的，那么云听上面你在全国各地都是可以搜到这个各地的电台，只要是和云听有相应的一些合作的朋友，理解吗 ？Fly Sky。这些人在说，他说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一般很胖的人，他睡觉可能都是会打呼噜的哟。不是周哥，他说姜老师，姜老师，赶快说出你打呼噜的同事的名字，让他在全频率射死。哎，不一定是我身边的嘛，对吧？那不一定是我身边的呀，有可能是我身边的朋友，他们跟我聊的呀。你们怎么能这样想我们的同事呢？我的同事可都不打呼噜的，好吧？他们打不打呼噜我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一起那个啥过，对不对？1341他在说，你们应该要做大做强啊，遍布全国吧，102.7。但我要跟你讲，有一些城市他们的电台也是102.7，频率跟我们一样的，好吧？不信周克他说，姜老师，现在俺们基本不在本地台里面互动，因为我就算是在这个其他台跟他们进行互动，我胡说八道的话也没人认识我。你就算你在本地台跟他们互动也没人认识你，你不要把自己想的这么知名度这么高，好吧？小陈不累说，姜老师，你刚才那个话是说你在无中生有吗？没有啊，真的呀。我有一个朋友就经常跟我们聊，就是聊他办公室里面的一些有趣的一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个梦境。K K 在说，他说姜老师，我那天有做一个梦，我梦见深蓝色的海里面有一座孤岛，有一个人划着小舟来到了这里，在岛上种了向日葵的种子，躺在草坪上，然后说着云的形状，海里面有漂亮的鱼，天上有小星星，小岛给了他依靠和庇护。某一天那个人说，要是回到原来的地方了，那里有家人，有朋友，有爱人，有他需要的一切，所以他要离开这座小岛了。他说姜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在那座小岛上找到了安慰，他在那座小岛上有自己短暂的休息时间，属于他自己的时间，现在他又要回到他的现实生活当中了，是吗？知心人在说，姜老师，你要老在那儿聊做梦，你要是梦到有梦游的，那给吓着了。那如果是有梦游的话，那我们一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做相应的一些治疗了，好不好？不能讳疾忌医啊，得把它当个事儿办，好不好？来看到 Rabbit 他说，姜老师，我之前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在手写分手信，我一字一句的写，大概意思就是不喜欢了，这种互相演戏的感觉我也不喜欢了，就是跟你没有爱了，就是不喜欢了，我不想再演下去了。写到最后还有几句安慰他的话想写，但是发现他一直在偷偷的看，于是我剩下的话我也不写了，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解释的必要了，然后我就走了，随后我的梦就醒了。不是周哥在说，他说我在看那个《盗梦空间》之前，我也会有做那种双层嵌套梦，就是梦里面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在梦里面提醒自己要把它给记下来。哎，我好像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老是会在梦里面，哦，我一定要想的，哦，这个梦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一定要把它记下来，我要拿个小本本把它给记上，然后当我第二天刷完牙洗完脸之后，嗯，昨天晚上做梦了吗？梦的啥？我是梦了一个我觉得我很重要的梦。有时候就觉得说，哎呦，好像在梦里面梦到彩票的号码了，我第二天一定要起来，我一定要去买一下，然后发现第二天根本就不记得那个号码到底是啥。欢迎我们的一念之间，欢迎快乐至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在说，那姜老师，我做梦梦见好久不见的小朋友都长成10岁左右的小姑娘了，回去叫她，她都不回答我，她也不应我，我感觉她都跟我不亲了。然后我自己醒来，哭的是稀里哗啦的。我这个时候我就觉得陪伴真的是比什么都重要。

确实，尤其是对自己家小孩，对吧？对自己的亲人，真的是陪伴比什么都重要。欢迎正心正念正能量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杨。100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昨天晚上梦见我骑自行车从重庆骑到日本去了。不是，你从重庆骑到日本，你要骑多久啊，朋友？不信周克说，姜老师，你上幼儿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胖乎乎的小朋友啊？没有，姜老师从小就比较偏瘦一点，从来就没有胖过，好吗？现在就是姜老师最胖的时候了。

管怎么样哈，我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大家每天真的会想很多吗？可能是因为我们白天反复的在思考，有牵挂的人，有担忧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会在夜晚的梦中一一的重现哈。其实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我们如果从我们现代的一个心理学去讲它的话，应该是叫做日间残留效应，这是我们的大脑在睡眠当中处理没有解决情绪的一个正常的机制。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让你在睡眠的时候也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迎接我们第二天啊，精神满满，元气满满的迎接我们第二天的生活，就像第二天的朝阳一样，总会起来，好吧？好了，那北京时间上午的10:57啊，那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今天的新车介绍之前呢，首先要来跟大家聊到啊，这个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发布了。那在日前呢，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智能的这个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的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那该标准呢，立足于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的实际需求，兼顾到技术的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的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来关注到这个智能网联汽车的国家标准，首先呢，第一点是要健全企业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的根基。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从安全方针、风险管理、安全保障、安全提升四个维度，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以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的话，明确车辆制造商应该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当中呢，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以及道路试验，并且呢，确保到相关的试验资源和条件满足研发验证要求。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呢，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在此基础上呢，明确系统在各类场景下执行动态驾驶任务的安全要求，并且呢，明确最小风险策略的触发和执行要求。
0: 嗯，没错。第三呢，是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的风险。标准要求呢，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的过程当中呢，应该安全，并且呢，明确到了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

0: 级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AO 三级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呢，还应该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的监测功能。同时的话，要求到车辆制造商除了产品的使用说明书之外，还可以说通过到这个官网以及车载的显示终端等等的渠道，清晰地告知用户驾驶自动化的等级、能力范围局限性以及控制策略，还有就是用户角色的转换等等的一系列的关键信息，引导用户正确的认知与使用。
1: 那么四是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标准构建企业保障能力检验加安全档案检验，再加上确认性试验多为一体的这种检验检测体系，那对企业安全保障能力和产品安全档案的完整性和鲁棒性等进行检验。
0: 嗯，没错。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由第三方的检测机构依据到 GBT41798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场地试验方法及要求，以及 GBT44719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道路试验方法及要求，和 GBT47025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仿真试验方法及要求推荐性的国家标准，综合采用场地试验、道路试验、仿真试验等等的方法开展确定性的试验，确保对于自动驾驶系统实际能力进行全面的检验和检测。
1: 那么与此同时呢，我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在2026年6月正式的获批发布。与 ADS GTR 相比呢，我国标准对于 L3 L4 级自动驾驶系统提出更为细化的一些技术要求，进一步的明确不同级别产品的安全边界，完善用户使用告知、操作培训等要求，创新性构建了统一的标准化试验场景体系，在保持核心技术要求与国际法规协调一致的同时，更贴合我国道路交通环境方面啊，还有这个与行业管理实际的一些需要，那么更具有落地实施的可行性。
0: 好了，接下来呢就正式的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新车推荐当中哈。这个新车推荐呢是根据到咱们每周要上市的新车来进行推荐的哈。
1: 嗯，
0: 这周要上市的新车还蛮多的，我们说了第三天了，这都是哈。
1: 对的。
0: 来关注到在8月5号呢，别克致敬 L7 的纯电版将会正式的开启预售，全系标配800伏的高压架构和 6C 的超快充 ，CLTC 的续航是702公里。只要说到别克做新能源，在整个合资的领域当中是属于比较早的那个行列当中哈、啊。
1: 嗯，
0: 包括说别克的威兰系列，其实呢、但是啊，它在这个市场上面呢存在感不是特别的高，但是致敬 L7 呢就有点不太一样了。比如说800伏的架构、6C 的超快充、700公里的一个续航，以及Momenta的支架，这一套配置呢啊，就是完全是属于旗舰级的一个配置了。把它装进到一台5米长的轿车当中，不知道这台别克的致敬 L7的纯电版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哈。
1: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吧，它的三电系统啊，800伏加6C 再加上700公里，
0: 嗯，
1: 那来看一下全系标配800伏和6C 超快充，没有这个什么低配的400伏哈，高配800伏的这种套路。
0: 嗯，
1: 单电机282千瓦，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702公里 CLTC 续航，充电10分钟补能450公里，10%到80%，约12分钟。这套三电参数放到20万级别的纯电轿车当中呢，跟小鹏的 P7 加、比亚迪海豹06EV 确实也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了。
0: 嗯，
1: 那么还有的话，它的这一台电车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的，可以不用说是够用，而是一说好用的一台电车。
0: 嗯、对，没错，因为现在的话，这个是全系在标配到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再加上6C 的超快充，没有高低配区分到这个平台的一个说法，确实诚意方面还是给的比较足的哈。
1: 嗯。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三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别克的致敬 L 系的纯电版这款车哈。
2: 嗯。
1: 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它全系标配了800伏的高压平台以及6C 的超快充哈。接下来来聊到它的智能化和底盘方面啊，只能说是跟上了哈。
2: 嗯。
1: 只要聊到合资品牌在智能化上面啊，可能大家有个印象，就是普遍来说，相较于我们的国产品牌来说的话，要稍微的落后一些些哈。但是呢，这一款致敬的 L系呢，至少是属于没有掉队的那个行列当中。
2: 是的，
1: 首先呢是座舱方面，10.25英寸的仪表，再加上15.6英寸的一个中控屏，50英寸的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高通的 SA8775P 的芯片啊，算力呢和这个8295P 的芯片是处在同一个级别当中，然后还有包括说27扬声器的音响系统，合资品牌当中呢算是顶配的一个序列了。
2: 对的，还有它的智驾方面，逍遥智行系统。基于 Momenta R6 飞轮大模型，支持城市领航和全场景自动泊车。那车顶呢可以选装激光雷达，还有这个 Momenta 在智己比亚迪上已经是验证过了，它不是华为的 ADS 级顶尖，但是呢是在能用好用的区间的。
1: 嗯，没错， Momenta 的一个智驾呢现在应该也属于国内的第一梯队当中，因为毕竟很多的合资品牌都选择和 Momenta 来进行合作哈。
2: 对，
1: 底盘方面，育苗的悬浮魔毯，提前20米感知路面颠簸，并且主动调节到悬架的阻尼，这个功能的话在30万以上的车是比较常见的啊，20多万的话这个车还是要看有些具体要应该要加配才能够享受得到啊，
2: 30万以下的话就

0: 点，
1: 差不多要到27、8万才能够配备到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国产疫苗哈，确实在底盘方面的话还是有下功夫的哈。
0: 是的，那其实别克它的这个燃油时代的标签是安静和舒服嘛。那致敬的话，它算是一个新能源。那在这两个标签上能不能继续加码呢？
1: 来聊到哈，首先呢是座椅方面，云感悬浮减压座椅、纳帕真皮、母婴级的珍珠棉的填充，以及高配带零重力的模式，支撑结构呢，针对腰臀做了人体的工学优化，长途开车的话是不显累的。再有呢就是静谧性啊，前排的6毫米的一个双层的静音玻璃，整车的多层隔音，纯电它其实本身就要比燃油和混动要稍微的安静一些哈。然后再加上别克的隔音功底 ，NVH 的一个表现呢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天幕方面啊，医美级的防晒顺控调光全景天幕，不仅仅只是大玻璃，而且啊可以调这个透光率，可以防晒等等的一系列的配置，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在里边不用打雨伞啊，
0: 打晴伞
1: 啊，虽然说是全景天幕，但是它是可以调遮光的啊，这一点是可以的。
0: 是的。那还有的话呢，它有一个底牌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参考增程版的售价17.39到21.99万元，纯电版因为800伏的更大电池哈、成本呢更高，行业呢预测是在20到25万区间，起步在20万以内，它的性价比就是会非常的突出了。那20万级别买到这样的一些内容哈，市面上确实目前找不出第二台。如果说起步超过22万的话，竞争压力相对来说就要大一些。小鹏 P7 加，还有比亚迪海豹061V、领跑 C01 都是在这个价位。那如果说别克哈、它是要靠品牌和舒适性弥补价格差，在20万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这个号召力，但是能不能跟中国品牌的质价和性价比抗衡呢？是需要真正的一些考验的。
1: 对，没错，因为现阶段的话，就是它对比车型当中哈，小鹏 P7 加的一个这个售价呢是20.99万到24.99万，刚才说到的海豹06以及领跑的 C01 的话，他们的售价呢普遍是会更便宜一些的，
0: 更低了。
1: 如果说它的起售价能够在20万之内，你比如说它的这个增程版是17.39万，你定个18.28万，18.39万啊，或者说就比它贵1000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其实还算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顶配车型我就直接干到23万左右，就是22.99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竞争力会比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哈。其实的话，首先来说的话，这款车的话，它的一个配置方面给的确实是比较丰厚的。啊，800伏的高压，6C 快充，摩门塔配齐，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安静舒服啊，这也是它的一个差异化。第三呢，就是预售啊，1000抵6000的一个加联名的礼盒，权益方面的话还是算比较实惠的。具体还是要看上市之后这一款车能不能够，在市面上面占据一定的一个地位，这一点还是算非常重要的。
0: 是的，那
1: 主要是定价，我都说了，没有卖不好的车，只有卖不好的价格啊。
0: 只有这个价格定得好不好哈、
1: 没错哈。刚才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纯电的轿车，接下来要聊到一款皮卡啊，皮卡车啊，纵横 F700 这款车呢将会在8月6号上市。此前的新车已经是开启了预售，预售价不便宜啊，各位，36.49万，首任的非营运车辆享受到整车的终身质保。新车呢是一款高端的皮卡车型，
0: 高端皮卡。那么纵横 F700 具备专业的一个越野通过性能，车辆接近角32度，离去角15度，最大爬坡角度45度，最大涉水深度900毫米，车身的尺寸长宽高是5.49米、2.05米、1.98米，轴距3.35米。那配备了1300升的一个容积货箱，220伏的一个货箱电源，支持最高的20千瓦驻车发电，具备3.5T 牵引资质，带有拖车取电口。
1: 现在聊到这个皮卡呀，怎么说呢，就是咱也有合资品牌来进行夹击，对吧，福特猛禽、
0: 对
1: 啊，这款车是印在了很多朋友的心目当中的啊，就是也是属于皮卡的一个代表车型之一。然后咱们国产的有一款车我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啊，毕竟此前在一段时间当中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平台上面非常火，长城炮。
0: 对，长城炮啊，
1: 对，长城炮也非常火哈、
0: 对，
1: 这也是属于皮卡的序列当中的。再有一个今年也有一个

0: 讨论度非常高的车型，
1: 什么？
0: 方程豹的鲨鱼皮卡。
1: 哦，
0: 哎，对吧？方程豹的鲨鱼皮卡，就是这几款车夹击当中哈、这个纵横 F700 定价是否有点稍微偏高？哎，还是有待考证的，毕竟30多万呢哈，
1: 36点几。
0: 嗯，没错。再来继续聊回到这款纵横的 F700 上面哈，这个内饰方面呢，采用的是纵横 G700 的一个设计布局，搭载的是35.4英寸的天际屏和15.6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配备的是 AI 的智能语音的控制系统。座椅呢提供到了云溪豪华的4座的版本，前后排的座椅呢支持加热通风功能，前排座椅增设了按摩功能，车内配备了车规级的冰箱。然后呢，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搭载的是猎鹰500的高速领航辅助。就单从这上边来说的话，你的猎鹰500能不能够升级到猎鹰700？毕竟是36万起步的一台车啊。而且呢，后排能不能够再加装一些比如说舒适级的配置，比如说座椅的按摩啊，这一点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哈。
1: 是的，那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一款车的动力方面吧。新车搭载了鲲鹏超能混动 CDMO 插混动力系统，配置呢 2.0TD 混动专用发动机和前后双电机，综合的这个系统功率665千瓦，综合扭矩1135牛米，匹配二档的一个 DHT 变速箱 ，CRTC 纯电续航里程150公里，底盘配备了 XWD 超级全自动智能四驱系统，搭载前后牙嵌式差速锁和能量中锁。
0: 就单从这款车的动力方面来说的话，这个动力肯定是够用的。然后呢，就是纯电续航可能会稍微的有点短，但是呢，毕竟不会主打的就是纯电续航。这款车可能更多的还是属于越野啊，以及装载方面的这个能力会比较突出一些，尤其是它搭载了G8锁嘛，对吧？这个牙嵌式的差速锁以及能量的中锁，也就意味着它的越野能力方面确实还是可以的哈。也有很多的网友朋友在说哈，就是我还是比较更期待于等到鲨鱼上市之后，两款车来进行做对比。
1: 还有的确实觉得这个价格定的是不是有点高了，
0: 稍微的有点贵了。
1: 对，就说这个小编还是说什么把这个数字是不是打错了，把这个三打成二，就是二打成三了。
0: 26万多起步的话还算是比较合理，但是你如果36万起步的话，就要让大家有所考虑了。因为毕竟来说的话，皮卡车型在咱们国内来说还是属于相对小众的车型了哈。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啊，近日呢，咱们从官方的渠道获悉，全新一代的 Smart 精灵一号将会在8月6号正式的上市，首批的展车已经抵达全国77个城市的门店当中。在外观方面呢，全新一代的这个 Smart 的精灵一号呢，整体的造型基本是延续了现款的在售车型，但是呢，细节方面进行了升级的迭代。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27、1米82以及1米63，轴距呢是2米75。辅助驾驶方面的话，全新一代的 Smart 的精灵一号搭载的是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系统 H5，配备的是英伟达的这个Surround的一个芯片以及激光雷达。作为参考，老款的这个 Smart 精灵一的售价，154,900到249,900。
1: 这个不知道新款的定价是什么？
0: 这个价格其实幅度跨度蛮大的啊，接近10万块钱的一个价格的幅度跨区域的一个区间哈。
1: 差不多。
0: 就是不知道新款上市之后还会不会再分到这么多的一个配置哈。
1: 动力方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还有纯电续航哈，全新一代的 Smart 精灵一号搭载峰值功率245千瓦的驱动电机，匹配61.52千瓦时电池组 ，CRTC 纯电续航535公里。
0: 没错。此外的话，全新一代的精灵一号呢，将会全系搭载全域800伏的碳化硅的高压平台，支持6C 的倍率快充，10%到80%，最快仅需12分钟就能够充到。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 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历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下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0: 来继续关注到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哈，在日前呢，深蓝汽车是首先发布了七月份的一个全球销量29213辆，同比增长了7.52%，海外环比增长22.87%，品牌全球的累计销量呢正式突破了91万辆。那到今年的一至七月呢，累计的一个全球销量是达到了19万辆之多，同比增长了13.48%，其中呢海外的累计销量是44508辆，同比增长了87.48%。当然要说到这个新车是哪一款呢，就是这个新款的深蓝 S05。这款车呢也将会在8月6号上市，那该车呢现在是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11.99万到15.19万。据悉呢，深蓝的 G318 也就是一款 SUV 的车型啊，也将会在本月进行上市啊。那要说到的话，全新的一个深蓝的 S05 它的一个预售价格以及权益啊，来跟大家聊到哈。
1: 是的，来看一下620至臻激光版15.19万元，620至臻版13.99万元，还有520的至臻激光版14.19万元，520的至臻版呢12.99万元，以及520的智行版11.99万元。
0: 最低配的车型12万，最高配的车型15万左右。右哈，差不多就是12万到15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带当中哈，
1: 是
0: 这款车的话还算是比较的有竞争力的哈，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什么这个海狮06啊，以及这个。

0: 比亚迪的宋 Ultra 的这个竞争车型之一哈。新款的 S05 呢，也是延续了品牌的共生美学的一个设计的理念。车辆的前脸针对到了两侧的灯组的结构细节进行了调整，车身的包围加入了镀铬的一个装饰条，然后呢，车身的侧面换装了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换装了全新样式的18英寸的轮圈，车尾全新的一个后包围的导流槽会更加的动感一些。新车新增了激光雷达，支持一段式的端到端的算法，提供到全场景的高速加上城市的智能驾驶辅助与泊车的辅助功能。
1: 是的，来看一下内饰的核心变化呢，就是中控台取消贯穿式空调出风口，增加机械车门的一个拉手嘛，还增加了新音响的一个装饰，新增了256色悬浮式环抱氛围灯。车内配备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怀挡机构及15.6英寸、2.5K 悬浮式中控屏。前排座椅有加热、通风、按摩功能，可以选配女王副驾储物。配置方面呢，新车新增副驾驶手套箱，全车储物空间升级至37处，搭载492升双层后备箱与159升前备箱，储物能力呢，相较现款车型是有所提升的。
0: 没错。内饰的布局方面各方面做的也还算是蛮不错的哈。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此次公布的一个预售价的纯电版本呢，搭载的是这个永磁的同步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272千瓦，0-100加速的时间呢是6.28秒。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分别是520公里和620公里，30%到80%的一个充电时间呢是15分钟左右，
1: 就是、也还是比较短。
0: 对，具体还是要期待它上市之后的一个价格啊，对吧？是11.99万的一个预售价。如果说能够弄进到10万级别的话，这款车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那有点难，
0: 有点难，
1: 确实很难。
0: 10.98万也有可能。
1: 因为这款车的话，其实之前的车它也都是10万以上的。
0: 对，10.98万有可能。但你如果说99.8万的话，就确实有点天方夜谭了。
1: 有点天方夜谭了。
0: 啊，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新车的上市价格公布的环节了哈。在此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一款车，就是腾势的 Z9S 哈。这款车呢，也是在8月3号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价是31.98万到38.98万，凭什么？同样都是腾势的 Z9GT 都没卖这么贵。这款车呢，定位是中大型的轿车，车身尺寸呢比腾势的 Z9 还会更加紧凑一些。然后呢，搭载的是纯电的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以及三电机版本的车型。
1: 它的这个价位区间也还是蛮大的，但是它就只分了3款车型。闪充尊荣型。
0: 闪充的旗舰型以及 E3 方的闪充性能型。
1: 那直接就从31.98跨度到38.98了。
0: 每款车的一个差价差不多是在3-4万块钱左右哈。这个价格的跨度还算是蛮大的。具体来看它的一些配置化方面的差异的话，首先呢就是这个尊荣型哈，有这个磁吸的生态系统、路面的预瞄、云辇 A 的车身控制系统，以及天神之眼5.0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2代刀片电池加上闪充技术，以及17.3英寸的中控，整体的后轮转向，包括说智能体滴滴虾，纯电续航920公里。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到这个腾势的 Z9S 哈。刚才是跟大家说到了闪充的尊荣型，也就是入门的车型，31.98万，纯电续航920公里啊。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款车型闪充的旗舰型，区别很小。啊，加了一个，
2: 但是价格
1: 贵了
2: 2万3万，
1: 贵了3万块钱，多了什么东西啊？来跟大家说，多了一个电动的前备箱，多了一个纯电续航，没了，就没了，
2: 对，其他都一样哎。
1: 不是这3万块钱这么贵吗？这啊 ，COTC 由原先的
2: 前备箱还有点贵哈，
1: 由原先的这个920公里的 COTC 的纯电续航920公里，变成了现在的 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1100公里，然后就贵了3万块钱，确实性价比不是特别的高啊。
2: 是的，那再来看到就是最贵的那一款车吧，E3 方闪充性能型啊，38.98万元，直接是直击贵了4万块钱，
1: 没错，
2: 它还是增加的相对来说比较多吧。
1: 比如说由原先的这个整体式的后轮转向变成了分体式的后轮转向，15.6英寸的智慧生态屏，超级智能体迪迪侠，再加上一个智能伙伴 E3 方的整车智能控制技术平台。 E3 方就不用说了嘛， E3 方确实要贵一些哈。然后呢，主动式的电动尾翼啊，以及最大马力1210匹的马力，0/0加速2.68秒啊，气动方面有所增加。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变成了780公里。
2: 怎么还变低了？
1: 因为是加了电机嘛，就是四驱的系统啊，包括说这个电机增多，马力变大，它的这个纯电续航相应来说的话就要变低一些，而且因为多加了几个电机，车辆的自重方面也会更重一些。
2: 是的，
1: 所以会影响到续航方面的里程。
2: 原来如此哈，那其实整体来看，这辆车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哈，因为它的车身的一个外观颜值侧面方面都还蛮不错的，
1: 长得确实挺好看的啊。你包括说它的整体的一个姿态哈，就是做的也是非常的运动啊。也有很多朋友把它和这个帕梅来做一个横向的比较，确实长得也还蛮像的。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发出疑问了，你说这个车吧，它和腾势的 Z9 其实长得差不多，只不过后面加了个 S， 后面呢然后给你加了个 E3 方的控制平台，而且呢分体式的一个后轮转向，再有一个就是马力方面会上1000匹，这个确实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哈。但是也不至于要比我的普通版的 Z9 贵这么多吧。
2: 贵多少
1: 啊？就是要贵个大几万块钱呢。
2: 那我有E3 方啊，刚刚说E3 方是要贵一点吧？
1: 不是，E3 方贵一点我能接受，但是不能说贵这么多。
2: 贵的有点过了，
1: 贵的有点过了哈，对吧？同样我也搭载了E3方技术，而且我还是这个 SUV 的车型，腾势的 N8L 也才卖30来万。顶配车型还没有你的这个车型贵啊，你说说找谁说理去啊，对吧？然后呢，在豪华感的营造上面呢，这款车呢要比普通版的要更好那么一些些。E3方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它的一个操控系统方面做的会更加出色一些啊，全系标配了后轮转向，拥有最小的这个转弯半径是4.75米啊，当然这是顶配车型才有的。支持正负5度的一个分体式的后轮转向、楔形的模式、圆规掉头、漂移大师2.0等等的多种功能。新车呢还将会搭载云辇 A 的智能空气的车身控制系统。

0: 这一些的话，怎么说呢，运用到车上边也不至于会贵这么多，总体来说还是那个字，稍微的有点贵了。当然此次正式开启预售的腾势 Z9 呢，也是可以说比较精准的拿捏了当下的一个中高端的纯电轿车用户的一个核心需求，竞品包括说小米的Z7、上届的 Z7、小鹏的 P7 等等的车型。
1: 但这几款车是不是都没有它的
0: 贵？没有它贵，顶配车型也就30万左右啊，这个入门款的车型都31万多，就是不知道后续正式上市之后有没有可能会在价格方面进行调整啊。如果说价格方面能够在25万左右起步的话，这款车有可能会成为爆款。因为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技术方面确实认可度还是蛮高的，但是你如果说就它单从品牌拎出来来看哈，腾势虽然说是自己本品旗下的一个中高端的品牌，但是如果说真的要让它卖这么高的一个价钱，价格方面能不能够撑得起来，这也要打一个问号了哈。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的环节了啊，今天要唱一首歌曲啊，又是一首经典的老歌，
1: 叫潇洒豪迈的一首歌曲吧。
0: 哎，来自，
1: 希望能够好好的诠释一下。
0: 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我们集中出行的时段了，对。
1: 对，
0: 来一首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0: 尽力了各位啊。
1: 可以的，唱上去了。
0: 那还是换回原调吧，呵呵，换回男生调要好一点。
1: 不好换回来了。
0: 哇，这种江湖气息、少年气息很浓厚哈。
1: 对。

0: 怎么说呢？咱唱下来，唱下来就不错了。
1: 对，
0: 确实有点小高了啊，有点高估自己了。当时选歌的时候没轻没重的，以为自己可以唱得上去啊，结果尝试了之后发现，确实老一辈的歌唱艺术家
1: 主要是有的时候选歌还是想要给自己力量，他潇洒走一回，就唱了以后你会觉得，这首歌很潇洒，就给自己很多的一些启示，
0: 就是、
1: 对吧？
0: 摄入到了
1: 很多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呢？不要那么多的困惑，不要有那么多纠结，
0: 摄入到了非常多正向的能量、
1: 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内耗啊，潇潇洒洒的走一回。
0: 哎呦，开始给我上高度了，这是
1: 一下子上高度了。
0: 哎呀，好的，那我们看时间呢，今天。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
1: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内江市与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签署深化合作协议；
4: 杨丹深入内江联系指导市县政协工作；
3: 省残运会、特奥会八个大项赛事落地内江，开赛仪式在资中举行。
4: 从单点改造到片区统筹，内江力争2027年底前建成省级城市更新样板。
3: 2026年首批四川好人榜揭晓，内江三人上榜，传递身边正能量。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日前，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深化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成都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罗志波出席并见证协议签署。多年来，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与我市在矿产地质勘查、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合作基础扎实，成果丰硕。根据深化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已有良好合作基础上，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重点推动与川威集团在清基树炉、高炉渣提炭、钒电企业扩能等重大项目上的战略合作，深化攀西钒钛磁铁矿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推进天然气、页岩气勘探开发及资源就地转化，推动城市矿产循环利用平台赋能升级，开展内江耕地保护等自然资源全流程技术服务，共建自然资源数字化治理体系、智慧耕地监测网络及地灾智能预警平台，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
4: 本台消息，日前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主委杨丹深入内江联系指导市县政协工作，内江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陪同调研。杨丹一行前往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内江市政协书画院和文史馆、资中县政协机关等地，详细了解内江拼经济搞建设、内江市政协书乡政协建设等工作情况，并看望慰问资中县政协机关干部职工。杨丹对内江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和市县政协履职工作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内江市政协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省政协工作要求，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不断提升服务中心大局贡献率。
3: 8月3号，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江赛区开赛仪式在内江资中举行。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兰出席仪式并宣布开赛，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并致辞。本届省残特奥会由广安、内江、宜宾共同承办，广安市承办开幕式，内江市承办闭幕式及羽毛球、乒乓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特奥羽毛球、特奥乒乓球八个大项比赛。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在资中县万金山体育中心举办，射击赛事安排在东西

0: 东区全民健身中心，射箭项目设于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赛艇皮划艇项目在田城湖新坝大桥至花园滩大桥河段举行，赛事持续到11月1号，闭幕式将于11月2号举行。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内江市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工作推进会上获悉，当前内江城市更新已正式从零散单点改造迈入片区化、系统化、品质化统筹发展的全新阶段，明确将力争在2027年底前培育出1至2个省级城市更新样板片区，持续擦亮宜居内江的城市底色。近年来，内江系统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设施体制、生态空间扩容等系列工程，已打造出新四方块、内联1958等一批标杆项目。2023年以来，累计争取中省各类资金约65亿元，资金争取成效稳居全省前列。今年以来，全市新铺开105个城市更新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8.12亿元。完成90个老旧小区片区改造，为121个小区整治空中管线蜘蛛网，新增加装电梯148部，更新老旧电梯88部，切实解决居民出行难题。地下生命线改造同步推进，全市累计翻新老旧燃气管道131.58公里，供水管道43.5公里，新建4座口袋公园，新改建绿道5.38公里，让市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目前全市已科学划定46个城市更新片区，其中5个片区成功入选省级重点更新片区，系统谋划68个总投资73.74亿元的项目，已开工32个，正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示范样本。
0: 本台消息，7月31号，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榜正式公布，内江共有3位来自不同行业的普通人成功入选，用各自的坚守故事为这座城市写下了温暖的注脚。来自威远县延陵镇的居民龙永利，多年来独自扛起照顾瘫痪父亲、瘫痪岳父和患病妻子的重担，一边打零工补贴家用，一边悉心照料3位亲人的日常起居，用钢铁般的意志撑起了困难重重的家庭，获评孝老爱亲好人。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邓双，始终牢记返乡创业的承诺，毅然辞去高校工作，回到隆昌，抵押全部家产修复有着600年历史的龙坡古窑，建起非遗博物馆，带动200多名村民成为技艺娴熟的土陶技工，还带着隆昌土陶走进巴黎卢浮宫的国际展会，用实际行动兑现了振兴家乡非遗的誓言，获评诚实守信好人。有着60年党龄的老石油人廖宣洲，是威远宏村石油会站旧址唯一留守至今的老职工。当年他响应号召，扎根深山参与弃田建设，战友们陆续调离后，他选择独自留下，一辈子守护石油旧址，讲述会战历史，成为传承工业精神的活史书，获评敬业奉献好人。3位身边好人的故事，也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传递向上向善的文明力量。
1: 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专家企业代表赴内江市市中区调研水产产业与特色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为当地产业升级问诊支招。调研组先后来到史家镇金龟湖水库，实地查看水域生态环境、标准化养殖配套设施，详细了解生态设施渔业发展模式、水产品质量管控与产业升级规划，对当地坚持生态优先、推动渔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思路给予肯定。随后，调研组前往龙门镇，走进龙门渔趣台项目现场，调研渔业加文旅创新业态布局，了解休闲渔业打造、乡村旅游配套建设情况，高度认可当地依托乡村资源激活渔旅经济的发展路径。最后，调研组前往内江糖业博物馆，了解内江300年糖业发展史与古法制糖非遗传承成果。

0: 重点关注当地将传统糖文化融入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探索。此次调研将为市中区对接全国行业资源、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7月31号晚，由市委组织部、团市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甜橙夜未眠，青春正当然”青年人才星光派对在内江经开区“甜时光星光夜集”热闹开演。80名来自全市各行业的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在烟火气里解锁专属的青春联谊之夜。现场没有刻板的流程，大家围坐在一起共享美食，关于内江城市常识的趣味问答接连抛出，脱口秀演员走下舞台和观众互动，引得全场笑声不断。乐队演出环节，经典金曲引发全场大合唱，节奏热烈的摇滚曲目更是把气氛推到顶点，不少青年跟着旋律挥手起舞，平日里积攒的工作疲惫在欢声笑语里一扫而空。有外地来内江工作的青年表示，入职后很少有机会认识同龄朋友，这场轻松的聚会让自己真切感受到内江不只是上班的地方，更是能扎根生活的家园。据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类活动是内江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暖心举措，就是要让青年人才在轻松的氛围里拉近距离，真正把甜橙当成自己的家，和城市一起成长。
0: 本台消息，眼下正是高粱成熟的丰收季，东兴区高粱镇2336亩订单红高粱迎来全面采收，连片的红穗子压弯了杆儿，田间地头处处都是农户忙碌的身影。在高粱镇慈花村农副产品供销中心，刚收完粮的种植户们排着队送粮，收购人员逐袋查验高粱成色和含水量，达标后直接过磅称重，银行工作人员现场核对金额兑付现金，整套流程顺畅高效。种植户吴永平告诉记者，今年自家种的高粱品质好，卖粮当场就能拿到现钱，不用愁销路，也不用怕拖款，一亩地收下来能有近3000元的收入，明年还打算扩种。近年来，该镇依托本地土壤条件，通过村集体加农户的订单模式，从育苗、田间管理到采收全程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统一对接下游收购渠道，彻底打消了农户的销路顾虑，同时还推广油菜加高粱轮作模式，把过去的撂荒地全部盘活，实现一地多收。今年全镇2300多亩高粱预计总产量可达400多吨，总产值超过270万元。沉甸甸的红高粱既装满了农户的粮袋子，也实实在在鼓起了大家的钱袋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内江豪耀机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7: 还要招聘4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5-1896，158-8325-1896。
6: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7: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

0: 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

0: 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他们要招聘50名快递操作工，年龄要求21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与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快递装卸工，年龄要求21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连线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司机兼职，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至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联系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1: 来关注到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碾线工纺织，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烙砂工漆漆，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隐私工漆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上司工漆漆，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打包工漆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工艺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研发专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会计，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钻洗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10808331，1310808331。
0: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加智轻外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预处理外操，5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0: 再来关注易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1: 再来关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电销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电话1520-8209220，1520-8209220。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

0: 与唐老师联系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1: 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7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来关注到内江医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1: 再来关注四川恒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0: 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聚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普工，年龄要求18至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

0: 电话182-8090-0123 182-8090-0123。
1: 再来关注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0: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是，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消失。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爽，
1: 没错，研究所。
2: 来回说研究所，一起来研究啦。欢迎大家互动，微信微博抖音的交流小刚刚好。哎，先看他们初心不忘许涛老师每天早上入园后的问候段子。谢谢我初心不忘许涛老师。他说人到中年以后才明白，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多看，不多问，不多言，不多想，以如常为喜，以如愿为安，守好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个呢说起来简单，实际来很难。我想的是哪一本书，应该是陈思路里头有类似的一句话嘛，大概就是守好你的思维。你想守我的思维，我的思维还要守吗？肯定哪个抢不就跑噻。啊，其他一抢到

0: 我的钱，抢到我的车，抢到我的房子，抢到我的女朋友跑了。但你抢不走我的思想啊！不，思想比你女朋友还更容易抢。为啥子呢？因为思想这事情本身就是人家随便谁跟你说一句话，你哪天买的一本书，哪天看的一本电影，潜意识当中你接收了这个信息，这信息进入你大脑之后，它就构成你意识的一个部分。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一个自我就是我只为我罗小刚，你只为你张小强，哈，个人所谓的你，其实就是以往的你所有阅读的信息，当然也包括你祖老先生遗传下来的基因信息，比如蛇是冷冰冰的摸不得呀，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呀，这些通过基因传给你了。然后另外一些就是你现实阅读的、教育的、看到的书的，路边那个摔倒了之后，任何一个信息只要进入你的大脑，它都构成了你那个部分，成为了你思维那个部分。由此要小心守护你的思维。所以回来再来看我出勤不忘徐涛老师说的是不多看不多问，如常为喜，如愿为安，守好自己的个节奏。真正的其实是有难度的，就守好自己的节奏。刷个朋友圈，人家已经出去度假去了；刷个抖音，哇，满屏都是小姐姐穿个 JK 裙，嘚儿当嘚儿当，再看自己屋头，嘚儿了装嘚儿了装的就。你自己内心对于美好评判别人什么幸福，自己什么幸福，为啥子我比别人都不幸福？朋友，守好自己的节奏不容易。来，我首先播学涛老师几个段子。第一个段子，我稍微觉得不适合在电台里头播。第二个，小时候不知道打开了爸爸手机的飞行，小时候不懂事就打开了爸爸手机的飞行模式，从五楼往下头一扔，然后我就过了最难忘的一晚上。那个飞行模式，飞行模式，你去，我把你的飞行模式给你打开。不行不忘学涛老师第二个段子。记得高中的时候，老师正在这上课，突然手机响了。老师很犹豫要不要接呢，同学们就说老师出去接嘛，老师出去接嘛，但是老师仍然很犹豫。接受同桌就站起来喊了一句让全班都沸腾了，要不然我们出去你在屋头接嘛，啊，我在屋出去。来，咱们再接着拜。和胖胖老师带来录个段子，给一个老筋急转弯。如果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我要先解决钱的问题。钱不是的问题，问题是没得钱，凡事啊都要三思而后行。一思能不能够明天做啊，二思能不能够不做呀，三思能不能够交给别个做嘛。我长得能够好看了，完全归功于我的父母，对吧？是他们给了我这一张，张起嘴巴就乱说，张起就乱说的嘴。自拍了十几张照片之后，我觉得呀，人其实还是累在每个人中。我这个人呢，人气不行，但我气人很行。我发誓，我再也不熬夜了。我要再熬夜的话，我就再发誓。来，老金就在那儿问：马里方便面遭偷了，你晓得是哪个干的不？马里方便面是牛偷的，因为牛偷马面。谐音跟一个哈，有点冷。正好这两天秋老虎起来，啊，受秋老虎了，因为这个周五就立秋了，朋友们意识不到吧？秋天转瞬即逝，啊，不是转瞬就来。夏天转瞬即逝，来哈，那我们再欢迎大家接到来互动，有段子的，有鸡汤的，接到来摆到一起，预告今天节目。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典型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自行车买竹子做的，你说好安逸。就在我们成都，有位39岁的人要老师摸索出来了几十道那个工艺流程，这种手搓竹制的自行车，15年下来，你看相当有经验。我39就搓了15年了，我儿豁，那就是24岁就开始搓，一直搓到现在，那就是个老资格。而且竹子制自行车这事情也算是个创新，也是个发明，别的人可能没这个技术。而且不光是搓出来10个自行车，人家质量还高，卖的应该也不便宜。2016年初，他搓出来的竹子自行车都已经获得了欧标、国标的一个认证，也就是说。不管咱们国内卖还是国际上面卖，自行车的爱好者里头有好多人喜欢它的竹子呢。首先是木质材料，那个东西就轻轻巧巧嘛。而一个它的耐用啊， 质量啊，他们竹子也不是选的普通竹子，是一种应该硬度比较高的这种竹子，说的是用个百把年都不得坏，然后呢可能整点什么防腐的材料，他唯一这个

0: 经不起火个，经不起火，但跟亲呐、啊，你想谈什么颜料啊的材料，整出来的自行车动不动上好多万一辆，这个整竹子的成本肯定要便宜的多噻，而且又环保又还扎实。他骑起自己的自行车，竹子自行车，自己真的还从成都骑到拉萨挑战，表示自己自行车质量安逸。他竹子的自行车已经销到了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手工的东西做得算慢，但他说更有灵气，更有温度一些。这个相当于是帮他宣传一下。好，以前我也看到过他相应的一些报道。你想嘛，人家都已经干了10几年了，在成都干的。但说实话，在生活当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碰到一个其他这个的。应该还不便宜啊，任老师在听我们节目吧？任老师的自行车好多钱一个？我觉得话要上1000字，嘎，你就毕竟手搓出来要花时间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我刚才喊任老师是想说采不采访一下之类的，嘎，都这么成都的。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注意孕期的心理健康很重要。这昨天出了个新闻呢，其实都不是和我们那么嘻嘻哈哈的说。山东聊城中级人民法院判了一个案子，情侣冲突，女的把男的剁死了。女的28岁，是一个小学教师。然后呢，为啥子剁死了呢？说因为男的抽烟，抽电子烟，都把剁死了。其实好像是女的怀起娃娃在，但怀娃娃的两个原因嘛，一个所有人都晓得，嘎，在备孕，在怀娃娃的时候抽烟肯定是对娃娃健康不利，感觉不负责任。二个呢，怀孕的哈，女同胞有什么产前抑郁症、产后抑郁症呢？生娃娃本身她的各种生理支撑啊，什么雌性激素、雄性激素啊之类的有些紊乱，她健康啊、心理啊这些，但是两个上升到那个圈，而且之后一个是官司在判了嘛，记者有很多采访，就这个女娃娃的母亲接受采访说的说，我们女儿乖乖的很的，也两个感情也一直非常好的，也当时就两个平常时候手牵个手，点儿矛盾都没得，也就不晓得两个。但现在嘛，当妈的肯定就要说的是，哦，因为女儿备孕了，男的还抽烟，两个弄起我，但抽烟就算在一起喝也不至于动刀咋个，而且就多准了嘛咋个。男生一个女娃娃就算哪个这个一时这个冲动就躲到这儿躲到那儿，心肝脾肺肾的要躲得好精准了，才能当场怕出就夺命命了。持刀刺到对方，致使对方死亡，最后判成的是故意伤害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个是一审这儿判出来了，后头看还不会上诉，有2审啊之类的，嘎，还有最后的终身呐、啊，继续大家看嘛。不过这新闻出来之后，网上看到好多声音说的，就是应该，反正现在男女的这种对立，在这种新闻底下就比较多。底下留言那个女娃娃就会说的是，我把这个女的判得重了，那会这样子就判个死刑。说了以前还有男的把自己老婆杀了，只判了10年了，反正就比哪个更，反正肯定每个案子有每个案子的情况嘛。还有现在呢，只是一审的情况，后头2审具体看了，嘎，终身结果再判断嘛。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银行最近不内卷了。银行最近说这个不内卷啊，我们反正就是旁边节目不严肃，随口说。我感觉银行有点赌气了，这种事不卷。好像是有关部门找银行，各大银行都谈了话，说你们不要内卷式的竞争了什么之类的。银行就说的是好，不内卷哈，我们就周末不上班了，我们春节不上班了，啥子都不上班了。最新的消息开始说中午也不上班了，中午都不上啊。这个也不是所有银行都这么干哈，是有些银行就这样子，可能也是人员的整体工资啊，还有那银行确实柜台业务又没有那么多啊。但这事情在网上已经引起负面的声音了，这个是恩施，应该是湖北那边一个银行就大概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就暂停人工柜面那个业务，然后呢就引起开始大家就其他说了，说哎你这东西喊你不内卷也不是这么不卷呐、啊，因为大量的工作人员是上班呐、啊，上班一族就只有中午，比如说午休这个时间有点空来办点业务，你这个中午不办，我们就只有请了假上班时间来办。按说嘎、啊，有一些基本的一些业务还是离不了柜台的，比如挂失啊，一些复杂的一些业务啊，依然是要人工柜台的才能够处理。你这儿休假啊，反正主要是不内卷，主要是不内卷。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有上海几吃高级餐厅了。上海最近有一个高级餐厅，有个食客去吃了之后晒出来说，老他们那儿卖一份生菜沙拉，你猜好多钱？一份生菜沙拉。

卖140块钱，额外140的情况下还要再收10%的服务费，你好意思收吗？意思就是这140就纯粹就是内窝菜。哦，好像这个菜也就是冷冻多少的，网上有这个视频，大概呢就是一个服务员倒起个盆盆，盆盆里头呢就摆到几朵生菜，你要点了这个呢，他就把其中一窝拿出来，就戴起一个黑手套，盆把那个生所谓的收的服务费10%嘛，就14块钱嘛，服务员就帮到你的面，把那个生菜盆掰成小块块，然后呢就把沙拉酱啊、海椒面啊这样子日裹的弄点什么一裹好，然后再最后再丢几瓣菊花，然后就这么一个菜就140块钱，外加哦包本不外加，就140块是包含10%的服务费。哦，还好那也贵啊，嘎倒推都也是100多块钱，反正这个事情说的是商家含泪赚了130吧，生菜成本就最多2块钱，是吧？这个呢，其实因人而异吧，人家的场所啊、服务的那个质量啊，嘎，然后包括这个生菜可能本身的品质啊、讲究啊、情调啊，嘎，还是有很多的。我回来再讲啊，你这生菜一整一份儿140，嘎，你现在人家真的也对比了，你哦，现在。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3: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好爽，
1: 没错，眼睛瘦。
2: 来，能不能跟他掰得起？世界好好耍，黑公关娘请一下啊！
3: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
2: 世界好好耍，换个角度看一下。关于黑公关的事情呢，你信或者不信，这个新闻里头是不是黑公关呢？我们都不去硬去矫枣。因为余承东这个事情呢，比如有人喜欢小米，有人喜欢苹果，有人喜欢华为。各自呢，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支持某一个品牌，喜欢某一种产品，都是自己消费那个自由。我的钱我想了个花了个花。包括呢，有那种爱国来说的，我也不是很赞成。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必须要承认，抛开了买了个产品之后呢，华为这个企业本身它在这种比如国际竞争当中，作为我们中国那个企业出现的很多一些成就，你也不能够抹杀。所以说所有话都说完了之后呢，这个余承东资料这个事件，我觉得既不去黑也不去捧，但是所有这种网络发酵的太快出来了，确实对特定企业有利或者对特定企业有害的事情，作为一个现代的一个媒体人，我看了这么多新闻之后，对这种网络传播属性的认知，我是觉得有人为的引导是有可能，至少是有种可能的。当然呢，从华为这边呢，或者从余承东方，肯定是做了一些现在一些公关方面的一些这澄清嘛，来剖析了。现在就确实有一些黑公关他们的流程哦，流水化的作案，嘎，最终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瓦解我们的企业家的口碑，提升受害者的一些所谓的维权维，大幅的提升了这个受害者维权的维度。大概呢，就说余承东在这一次事件当中是一个受害者，他想要维个权，但其实呢，不管用自己律师啷个去跟网络上面这些哇全部加个什么那些，就是挖苦暗示讽刺余承东的人，想要去批评和维权都维不到。这个是律师这方面应该是从法务流程走都已经走得有点起公关的副作用了，他们又在律师这个口子来带做了一些公关的一个工作，来对大众讲解说，你们要认识大家嘎，晓得黑公这个不是我们不近人情，然后开个玩笑都开不得，是这个梗也不是真正的随便开的玩笑的梗，是有黑公关，有人出钱，有人在这头操作里头，不管是黑公关挣的黑钱，还是有其他的竞争企业由此获得资金某种竞争优势，最终分成的所谓六步操作环节来黑了。哇有什么你在那儿已经很流行了嘛，我已经最新的看到有那种一个小娃儿在路上走在自己妈老汉的车子上面，看到对面开的一个余承东的一个车子，他就看到那车子他就玩好，然后呢回来讲哈，这个黑公关是啷个整的呢？律师方面呢就曝光出来，我就说余承东这明显应该公关先行，律师就明面上是公关的工作，面子上的工作应该公关来做，底子的工作律师来做，但他现在面子里子都让律师在做，就也不专业。他律师出来做了一个解读，说这套黑公关是啷个整的呢？第一，幽默取胜神话，接着哇这种玩梗，把本来人家严严肃肃的产品，当然你可以说我发布的不好，但也不至于就把很多一些真实的成绩、产品、投入，好像就哇的就洗白了，就幽默取了神神话。第二，可否认的暗梗，就运用代称、暗示那些语言，现在呢就有用海豚啊、海豹啊、刷资料的啊、摇自行车的啊，反正啥子玩。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这些黑公关不管哪个去引导，点赞的是真实的老百姓的嘛，晓得不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光是黑公关有好黑，做这些账号的人在里头是否真的有利益驱动，包括跟拍的人有好多人是真的不喜欢你这个企业家或你这个企业，而好多就纯粹是觉得你。

开不起玩笑了，反而大家更要开你的玩笑，懂吗？当然这个玩笑两个字其实有点轻佻哈，确实里头有法律问题的，有责任厘清的，可能也是跑不脱的，嘎。但我就是抛开了具体事务的，我是想说，作为玉成东也好，或者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在这一次公关事件当中，自己真正想要获得的绝对不是几个官司的输赢，你懂吗？你要获得的是公众对你品牌的喜爱。那么你打官司可以获得多少喜爱？我刚才说的公关手段可以获得好多喜爱，嘎。这一次呢，已经小小有点进步了，他来把敌对的或者说这种黑公关的手段做一个公布，我觉得我也是有蛮有善意的，把他这个新闻也跟他后续播一下。好，然后微草根运动就是用很多账号 AI 工具批量的产出各种那些变相的内容，然后呢来造成一些感觉是大众自发的在讨论，大众自发的在玩，在挖苦这家企业，挖苦玉成东老板一样的。好，然后后头就是什么第四项是不可防御的陷阱，第五受害者反转，第六什么链式崩盘。他受害者反转的意思呢，就是说的是这些到处整玩的，其实是在伤害玉成东和这个企业的一个形象，但是呢反而又伪装成了被打压的群体一样的，扭转了舆论立场，让更多人去跟这种玩的账号点赞。这个我觉得逻辑上是存在的，但就本身网友啊在抖音上面形成这么大的一个玩的一个气势，这点解释我觉得还不足以真正的让消费者老百姓站得你来一边，嘎。只是说呢又稍微进了一步了。那么由此带出来这个黑公关这个东西啊，就以我有限的新闻阅读的能力和对网络语境的一种了解，比如原来国家至少打击出来的抓到那种什么一个屋子里头摆个几百上千部手机，然后去刷这个好那个不好，刷购买记录，刷当然点赞的这个大家新闻看得多了噻。类似这种信息是很早很早的，包括其实我们成都也做这生意的，但现在已经没得了，现在没得了，早先年是有的，嘎。啷个用这种逻辑？好，第二个做的黑公关，包括了说啷个花钱去说哪个企业好，说哪个企业不好，包括我就跟你说一点嘛，国内的电影上映之后，你看哈哪些电影是敢多批的电影都大大方方的评分，有些电影其实质量还不错的，都很的后头不敢打个放开评分，包括了这个评分的所谓的一边倒，又回来大家看过有一些原来口碑剖开的像一坨香一样的电影是吧？就没得那么烂了，好像还可以啊。其实这个就真的是有人为是可以调动相应的一些资源，对某一种事件、某一个人物、某一部影片，它的评价进行压倒式的一些评价，是有一帮懂传播，当然了，他们也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游走，在一些违法的边缘的一些手法。其实如果抓到了，应该是能违法的，但就是他能够游到那个边边的，你救不到他。不管他的账号矩阵、他的一种运营模式、他的法务边界，那帮人我跟你说，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魔比道更高。他有一些地方，但我们的道也在继续深化哈。我们的网警呢，我们的各方面有关部门呢，网络平台的管理啊，干我话要说都远。总之，所谓的网络黑公关，大家要有些这个常识。网络上面形成一边倒的对某一种东西的夸赞和某一种东西的批判，都有可能是有推波助澜的一把一只隐形的手。黑公关发一条抹黑企业的黑公关，可能只要几百块钱，就足以让一家公司损失上千万。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有偿删帖属于犯罪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这个也是形成生态了的，甚至有自己发帖子来骂这家企业，然后自己再来删除的，包括了很多行业，我看可以点的哪些行业？汽车行业肯定是一个重灾区，其实酒水也是这个行业，就是发的这个文章。发的时候就是等到人来出钱删，这个国家现在在大力打击这些了，包括国家最近由我们的社会工作部全国进行这个包括协会方面的一些管理，包括评奖啊之类的管理。对，大家听说了不？中国烹饪大师都不能叫中国烹饪大师了。我是前两天回我们的烹饪协会跟组织汇报工作的时候，组织说的是现在中国烹饪大师都不能叫中国烹饪大师，你说中国烹饪好硬周了，你晓得在这个烹饪这个圈子。烹饪大师之间啊，或者说行业交流啊，是很硬周的，从根根上就灭了，是吧？烹饪大师是好多年前就开始办的，是整个行业里头多那个的，现在是从根上就对这个协会进行了一次优化，然后呢，对于这个协会原来办的讲，是不光是二天不能办中国烹饪大师，是以前办的中国烹饪大师都不准叫中国烹饪大师了，你知道吧？最近国家出手这方面是管得很巴适的。

一家海工干公司年收入亏上千万，考虑不是技术而是空黑，就刚才说的这种大吧。这个也是2018年新华社揭露报道过的，反正就是大冒壳的事件，真的一道看下来了，可能有了相应的一些证据，他也有违法的一些风险和成本，但他就吊摔摔的在那儿，弄得有些企业其实有点收保护费那种性质。我跟你讲，黑公关真的是很厉害的，你们低估了的。黑公关有以前2020年的时候，公安部净网行动还有个典型案例，还有黑公关伪造红头文件、冒充政府网站了那些，精准的来干这些事情。也是2022年的这个公安部的这个净网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操纵几万个虚拟账号，凭空制造舆论风暴的朋友，一个人。他就整起这个几万上十万个社交账号，短时间之内集中点发帖子、点赞、转发，你跟我讲高人多凶的不得了。其他的啥子职业差评师来收保护费呀，每年315的前夕，有些黑公关敲诈一些企业呀。哦，现在用 AI 来深度伪造视频进行勒索啊，网络水军干这些事情，干是相当有本事的啊！包括我说话，我觉得我注意点儿。不过呢，我也不值得黑啊，我自己都不背，不用黑。来，嗯，说一千道一万，以我们这个节目有限的时间和我有限的见识，只能跟大家，我觉得说的一个观点，就是你要意识到，关于黑公关、网络舆论引导，引导的特别好，引导的特别坏，是确实有这个生意，是国家有关部门打击出来了很多的案例的，真真实实的。嘎，有这么一个世界观呢，回来就是最终网络上面看到的信息，就是你自行甄别了，甄别了之后，你还是觉得那个玩玩玩玩恶心，那就还是恶心啊，你觉得玩玩玩的，有一点委屈，哦，那你就说他委屈，这个就是各自自己在了解了更广泛的信息之后，我觉得就再来尊重每个人的发言权，每个人自己的观点，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5。
5: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

0: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悲欢离合。

0: 来，我们来刚刚哈古诗会，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认识我们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蒋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
0: 谢谢蒋楠老师，昨天又给我预告说的是我们这一次要讲一讲这个象牙方面，是不是啊？
1: 对，实际上呢，我们记得是去年我们就讲过一次，但是呢，近期哈，古蜀国的这个大象象牙，我想很多朋友到山西遵义到金沙，
0: 嗯，
1: 都见到了几百根象牙。
0: 对呀、
1: 啊，啊，但是三星堆只有800多根，
0: 八百多根。
1: 对呀、啊，三星堆是800多根，现在发现的象牙，那个无数的还有很多小的象牙制品、装饰品，还有很多小的，这个引起了强烈关注啊！老百姓、学者、考古学家都在关注。
0: 嗯，
1: 实际上这个就造成了我们最大的一个困惑：哪里来的？
0: 对呀，哪里来的这么象牙？这儿有那么多大象呢？
1: 对，我在《成都传》里呢，我记得去年我们就提到过，我当时有一个观点，我说古蜀国一直就是有，我们这个地方古蜀时期一直就有大象，这个是有非常清晰的史料记载
0: 啊，
1: 在我们的名山一线、大巴山一线，自古就有大象。当时呢，古蜀王朝还向我们的中原输出过大象。经过训练之后，这个大象啊，它实际上是作用用于作战的，就是一个象阵，大象的一个象阵。古蜀国这个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啊，不单是有大象，还有犀牛。古人往往把这两个词呢并称犀象啊，犀牛和大象。现在考古学证明呢，他们都是亚洲犀牛和亚洲象。但是呢，现在近期我看了像前几天的《四川日报》发了一个梗版，就谈了一个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叫罗文，他根据三星堆的这个整个象牙制品以及大象啊，他提了一个观点，他认为我们蜀地的这个这么多的大象牙，应该还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过来的，
0: 意思不是本地大象的，
1: 对。他的理由就是在于什么呢？他也没有否认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
0: 嗯，
1: 古蜀国自古就有大象，但是他认为那到三星堆时代，也就是距今3-4千年的之前的蜀地啊，
0: 嗯，
1: 气候发生了演变，变化很剧烈，大象已经非常的稀少，很稀少了。
0: 哦，
1: 那么当时就说，他认为这么多的大象能够象牙在三星堆出现的话，应该是从长江中游地区。理由是什么呢？
0: 嗯。
1: 现在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了很多就是青铜器啊、玉器啊，上面刻画了一些大象的符号，所以大家要注意，在三星堆的里面也有，实际上也有大象的刻画的符号，不是没有。
0: 就是类似于我们三星堆一样的东西，您说中游是指的湖北啊那些地方也有发掘出来吗？
1: 正确，他就发现了一些就是对象的很多崇拜的，比如说雕刻
0: 符号。
1: 那么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我们的三星堆里很多这些象牙的造像乃至于象牙制品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过来。
0: 哦，这么推演的。
1: 他是这样提出的，但是这个观点呢，支撑点我认为比较薄弱。
0: 嗯，
1: 就是说他是有论据。那么第二个，我们老百姓关心的一个学术上的最硬的一个印证就是，既然如果说古蜀国有大象的话，为什么只有象牙没有见到大象的骨骼化石呢？
0: 对呀、啊。
1: 但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说，三星堆发现了有很多大象的顶骨，就是头部啊。
0: 哦，其实是有的哈。
1: 有，不但有顶骨，还有大象的牙齿，就是牙床。
0: 哦，对呀、啊，我们看到的那个象牙，其实是两个獠牙，是不负责咀嚼的，里边还有那个角。

0: 头盖骨和他的牙床啊象牙。
1: 啊，
0: 那当时根据这种现象来分析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如果完全产自于本土，它就应该有这些另外的动物，另外的动物，
1: 嗯，
0: 确实现在没有，
1: 有点蹊跷。
0: 确实现在这个问题就很难解，
1: 费解。
0: 对，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学者们认为，就是这两个观点，就是到底是纯粹的本土的。
1: 哎，那蒋亮老师，哎，信号有点问题，蒋亮老师，喂，你好。
0: 听得到吗？
1: 好了好了，哎，您说，哎，好了好了。
0: 所以呢，我们现在认为呢，就是说外地输出这个一定是存在，但是也不能够因为这个原因呢，否认我们本土就没有大象。
1: 哦。
0: 但是就说明到西汉时期，倒不知道到西汉，到从古蜀国，
1: 嗯，
0: 啊，公元前三四千年一直推演到了就是西汉之后，我们蜀地的大象是肯定就绝迹了。犀牛还没有绝迹，犀牛啊，没有。
1: 犀牛是更传到后面，它体型小哈，可能它的那种。
0: 犀牛要小，它逐渐已经小化、
1: 嗯、
0: 矮化了，不像我们现在动辄一看一个犀牛一两千斤，它逐渐小到了几百斤。
1: 啊、
0: 嗯，这个犀牛在历史上，实际上在我们四川的大历史上记载是很清晰的。到了宋代了，我们的在今天的重庆。比如綦江县这些地方，
1: 嗯，
0: 还有犀牛被老百姓，
1: 到宋朝都还有犀牛，
0: 还有犀牛，
1: 嗯，
0: 被农民杀掉了。杀掉之后呢，当时他们把肉吃了，把那个犀牛角切下来，就献给了当时县衙，县衙又给层层报嘛，
1: 哦，
0: 意思就是要进京，要献给
1: 献祥瑞，
0: 对。那么帝王就说无需送金，就地处理，就说可能县衙当这个成本很高啊，要国家财政负担。所以这是在历史上最后一次见到犀牛在我们四川巴蜀地区出现的记载，到了宋代。啊，有一次我记得我是在成都做一个讲座，就讲到这个过程之后，有一个读者朋友就给我提了一个补充，张老师，我跟你提一个，他说我是来自于四川古林县的，
1: 啊，
0: 古林县这是在最四川南部的古林县，
1: 嗯。
0: 那么他说我的爷爷就亲口跟我讲过，他爷爷小时候就在古林的山里就还有小型的犀牛。
1: 哦，就其实啊，就是可能古籍当中没有记载，但老百姓还有发现。
0: 他说意思就是大概在解放前后，他说经常犀牛就是从山里出来干什么呢，偷吃老百姓的水稻
1: 啊，
0: 吃粮食啊，但是那老百姓一般来说认为他是神物，
1: 啊，
0: 不敢去亲
1: 敬畏
0: 他。所以这个呢，来自于民间的补充。后来我也查了很多西，就是古林县的这方面的资料。目前古林的任何史料上没有记载的这样的类似的情况。所以这个补充呢，我觉得以后也大可以看到四川的生态。但是呢，特别大家又会感兴趣，三星堆的这种做象牙拿来到底做什么？它纯粹作为一个礼器啊，就是我们说祭祀品，一般老百姓都是这样理解的。实际上它还有一个作用，很多大象牙大家会注意它的口部，就切口部，
1: 嗯，
0: 它不是绝对的平整的。
1: 怎么呢？是
0: 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象牙取下来之后啊，它长期插入地面，你可以看得到有些象牙，意思就是说它像一个竹筒一样不断的插入地面，它插的已经比较
1: 哦，等于频繁的有插在地上又拔了又插上，
0: 正确。那么它的这个意义是什么？这就是属于中国古代，大家都知道成都平原最大的敌人是洪水啊。
1: 跟洪水有什么关系呢？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大城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来，我们来看看哈，古诗会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认识我们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蒋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洪水因为在我们这个地方，在成都平原这个啊，可以说是漫滥，只要大雨，前几天一下大雨，我现在江河不治理，那
0: 对
1: 就是洪灾了。
0: 那是李冰父子还没有修都江堰之前，肯定是水患很严重的。
1: 那么古人只能发现最不怕水的就是大象，
0: 啊，
1: 希望大象的神力来把洪水击退。
0: 哦，
1: 在洪水开始咆哮过来的时候，他们就要用数百根大象象牙插在水面。
0: 哦，就表示有点跟河神对着干呢，用大象的神力把那水妖给灭了。
1: 说得好，就是这个意思。他希望用大象的神力来击退洪水。所以这个象牙，我觉得哈，它不但是仅仅摆放在宗庙里面进行跪拜，还有一个功用，就是大象洪水一来时候马上拿出来插在水边，对洪水予以击退啊。这是当时古人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这个象牙除了，大家又会发现除了这个完整的，还有很多小制品，
0: 小的
1: 比如在我们成都平原出现过全中国都罕见的一个叫权杖，不是三星堆的黄金权杖，而是象牙做的。
0: 象牙做成一个拐杖，
1: 正确。大家都知道，象牙实际上是它很碎的，它不可能拿来实际做拐杖的处啊，断掉了。那么它这个肯定是一个权力的象征。这个时间很早，这是在成都平原距今4500年以前，也就是说在三星堆之前就出现了。这个出现在今天的温江，在一个坟墓里出现了。
0: 这个相当于是独立的，有一次考古出来的一个成果。
1: 对，在温江，那个是属于我们今天称之为宝墩遗址啊，广义的宝墩遗址在其中的一个出土的文物。那么在成都，除了我刚才提到三星堆、宝墩那个方向，在今天的扬子山也出现了象牙制品，那个时间就很早了。基本上接近5000年前。
0: 我意思像除了三星堆那种大面积的之外，散在整个我们的成都平原上面。您说宝墩，我记得应该是新津那边是宝墩的。
1: 对，那称之为宝墩遗址，也就是我们古蜀国时期最早的文化遗存了。5000年啊，现在的高山古城，比如说现在的大邑的高山古城，啊，盐店古城，等等这些地方都发现了早于三星堆的象牙制品。有刚才我说了，除了权杖，也有一些象牙做的，比如说雕刻的一些
0: 器皿
1: 啊，
0: 小装饰品
1: 啊，小装饰品。所以说这些象牙，我们就认为它是100%的本土造，因为它的数量不是很大。第二呢，它都散落在是成都平原的各个区域。第三呢，它的时间还早于三星堆。所以这些东西肯定就，它可以另外证明我刚才说古蜀国有大象的这样一个证明。
0: 面积上这么广泛的分布，时间上呢也是蹭蹭蹭蹭早于三星堆，确实它要本土有这样子一种动物和原材料提供，是很深入老百姓生活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古蜀这个时期，我曾经在文章里说，我说我们四川还有一个区域叫犍为
0: 啊，乐山犍为。
1: 犍为郡不是今天的犍为县，比今天犍为县大上100倍，包括云南，整个昭通。
0: 云南都归我们犍为管。
1: 那个是犍为郡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域，包括今天的宜宾、泸州一线都属于犍为郡。那么犍为郡这两个字，犍是什么意思？野公牛的意思。
0: 野的牛里面，公牛。
1: 公牛，野公牛。那么什么是为？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为人民服务那个为字。这个为字，我跟大家简单点说，就是一个人驯化大象的劳作，就是为。
0: 繁体字的那个为。
1: 正确，正确，正确。所以说，他一个地方取的地名来说，犍野公，就是我这个地方产野公牛。九马跟大马，还有大象。这个犍为这两个字，它体现出当时的整个滇北和我们的川南地区一定肯定是有野象分布的地方，
0: 然后那儿盛产这个，以此命名。
1: 正确，应该是这样理解。
0: 啊，而且您说这个，我想起，就是你我在您的《成都传》里边有看到您写这一段，我也觉得蛮震惊。就是那个繁体字的"因为"这个"为"，为人民服务这个"为"，确实越看越像，就是好生动啊！你就像一个大象站在那儿，然后前边有个人拿个鞭子那么晃晃，应该是那种意思吧？
1: 应该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清代的著名学者段玉裁，在他有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解字注，他专门为《说文解字》做了一本注释，是他的解法啊。徐正老先生因为可能没有见过大象，他就说什么是为呢？他说为就是母猴子。
0: 像《说文解字》是一个版本，清代补充的另外一个版本。
1: 他认为是怀孕的母猴子，那么用这个词来解我们的前卫是不是很怪呢？由和怀孕的母猴子，
0: 对，
1: 是不是怪精神？
0: 对，有点怪，确实，跟大象更匹配一些。
1: 对，它都是大的东西才能成为一个地方的一个代表嘛。所以我觉得段玉裁的这个解法，它就很符合。前为这个地名的一个来历
0: 啊，而且也跟先前我们说印证整个这片土地上面对大象这种生灵原来的广泛分布也是相互印证。
1: 所以说呢，也有学者指出，我们古蜀的蜀字，巴蜀的蜀字啊，除了我们说毒虫，除了蚕啊毛毛虫之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字跟象有关。
0: 巴蜀的蜀也跟大象有关，
1: 就是这个字
0: 一种解法嘛，这个字，
1: 对，你们大家在甲骨文地区看它的造型，它很像大象，啊，这
0: 也是个圆不隆松一坨，
1: 对，它有很多学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现在呢还缺乏进一步的一些学术证据，但是这个观点呢，我觉得它也有道理，就是蜀字给大象，它有关系。
0: 相当于我们今天顺着说我们成都平原四川包括现在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宝墩遗址一脉下来的这种大象的这种文明，我们从学术界有学术界的一个探讨，从我们这么节目当中一说啊，生活当中想一想，还是觉得多神奇的啊，这方土地上面曾经奔跑着这么庞大的动物，庞大的族群。
1: 我所以在文章里提出，它到底就是古蜀除了生态演变的哈，气候演变跟我们老百姓好像关系不大，有一个很有关系的，想象，大家注意一个词，我们说想象嘛，一个人有没有想象力啊？经常说一个人智商高低，可能就是想象力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吧？想象的象，最早就是大象的意思。
0: 哦，想大象了。
1: 对呀，怀象祖先，你就说对了。就是随着气候的演变，我们的大象在离开我们的这块土地，因为气候变了，逐渐在变冷。它不适合于它生存，它在往南迁徙，往今天的重庆、和这个往云南迁徙的过程中，那么可能的当地的那个时候的古蜀人哪有这个生态想法呢？那么他就认为是神灵抛弃了他们。那么这个想象的意思就是怀念祖先，怀念神明。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想象的本意就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哎呦，
1: 象就大象的象字辩护了万物之象啊，我们说的想象力啊高不高，成为一个人智力的标准之一。所以反过来说，它的本源怀念祖先。
0: 哎呀，豁然开朗，豁然开朗。感谢蒋亮老师。哎呀，最后我们回到了想象力这个词上，谢谢蒋亮老师。
1: 好好，
0: 哎，好了，谢谢您哈，下周再连线。哎，好，再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境新征程，太平伴逆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您现在下午3: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体坛风云呢，首先还是为您带来体坛快讯。关注到转会方面的消息啊，根据罗马诺的消息，萨拉赫呢要加盟到特拉布宗体育了。啊，罗马诺表示说呀，萨拉赫是以自由身和特拉布宗体育签约了2年的时间。萨拉赫呢，现年是34岁，在今年夏天离开利物浦之后呢，就成为了自由球员。效力利物浦期间呢，他总共出场442次，攻入257球，助攻122次。他帮助球队获得了2次英超冠军，1次欧冠冠军，1次世俱杯冠军，1次欧超杯冠军，1次足总杯冠军，2次联赛杯冠军。1次社区盾杯冠军。个人方面呢，他效力利物浦期间也获得过4次金超这样的一个英超的金靴啊，而且3次的 PFA 年度最佳球员。

次非洲足球先生和一次普斯卡什奖。根据贴名记奥恩斯坦的消息，阿森纳呢和纽卡斯尔联即将就中场球员布鲁诺·吉马良斯的转会达成全面协议。根据7月8号的报道，吉马良斯呢已经告知纽卡斯尔，他希望离队，并且要加盟阿森纳。阿森纳最初呢也表示啊，愿意为他支付高达6000万英镑的转会费。而此前呢，阿森纳一份低于6000万英镑的口头报价其实是被纽卡斯尔拒绝了。而纽卡斯尔呢一直坚称不会考虑针对这位中场球员的报价。不过呢，现在各方面都希望尽快的了结此事，交易呢也正在按计划推进当中。吉马良斯现在正在等待许可，以便接受完体检之后啊，就可以转会到北伦敦。吉马良斯目前呢正随着纽卡斯尔队的队友们在西班牙的拉曼进行着季前的训练营。体坛快讯，再来关注到8月5号德天空记者的消息，皇马有望在本周完成迪奥曼德的转会。记者表示呢，迪奥曼德加盟皇马是有望在本周完成。经过今天的谈判，双方比任何时候啊都更接近达成全面协议。再来关注到欧足联的新修改的赛季的欧战的规则啊，这个新赛季的欧战呢，联赛阶段开始啊，将从此前的累计3张黄牌停赛，改为累计4张黄牌才停赛啊。自联赛阶段的第一场比赛之后啊，球员和球队的官员在累计4张没有导致红牌的黄牌之后呢，以及在随后每累计数张黄牌，也就是第6张、第8张等等啊，之后将会被停赛，不得参加下一场的赛事。而另外的情况呢，是所有黄牌和待执行的黄牌停赛处罚将在附加赛结束之后就失效，也就是说不会被带入联赛阶段。此外呢，所有黄牌将在1/4决赛结束之后就失效，也不会被带入半决赛。说完欧洲足球，再来关注到美洲这边的 NBA 啊。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七六人有兴趣用最后一份的名额以1年的底薪合同签回西蒙斯。根据消息源的透露呢，七六人正在考虑以一份1年期老将底薪合同签回本西蒙斯，以填补球队大名单的最后一个空缺。西蒙斯本人呢，近期也是表达了要重返费城的意愿。根据报道呢，勒布朗詹姆斯加盟七六人是促成此事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两个人的私交啊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都隶属于里奇保罗创立的经纪公司。詹姆斯也非常看重西蒙斯的才华，认为他能够在新角色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本西上一次在 NBA 打球还是24-25赛季的事儿，那个赛季呢他是为快船出场了18场比赛，场均呢可以得到2.9分和3.8个篮板、3.1个助攻。而今年本西呢是在澳洲的职业钓鱼比赛当中斩获了冠军。同样是 NBA 方面的消息，凯尔特人的球员小罗恩哈伯呀，在自己的篮球训练营接受了采访，谈及将13号让给保罗乔治的情况，自己呢改穿8号球衣了。哈伯表示啊，具体的细节我们就不多聊了。交易完成大约1个小时之后啊，我就接到了这样一通电话啊，说乔治想要这个号码，那我和他呢就顺利协商完成。之后呢，我们肯定还会拿这件事开不少的玩笑啊，我很开心啊，他可以重新穿上自己熟悉的号码，回归到大家熟悉的 PG13。再来关注一场昨天进行的焦点赛事啊，那就是 U17 国足啊以1-0的比分战胜了毕尔巴鄂竞技啊。那么在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这样一个小组赛当中呢， U17 国足其实是取得了2连胜，这是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小组赛第二轮，毕尔巴鄂竞技 U17 跟中国 U17 男足展开了对决。开场第13分钟，程胜涵头球破门，上半场呢第
补时的第三分钟啊，对手低射被姜雨涵扑出了底线。那半场结束的时候，中国队呢就以1-0领先。一边再战之后，到了第62分钟，刚刚替补登场的赵松元又头球顶在了横梁上。4分钟之后呢，赵松元的一脚远射皮球是高出了横梁。最终呢，中国 U17 男足是1-0战胜了毕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也取得了这次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2连胜。最终呢，中国 U17 男足是1-0战胜毕尔巴鄂竞技啊。那关于这场比赛和相关的话题讨论呢，我们在稍后的体坛热搜词再为大家详细的展开。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 WTA 1000多伦多站的第二轮26号种子奥斯塔彭科是在0-6、0-4落后的情况之下选择直接退赛了啊，相当于是连输了10局。输给谁呢？输给的是中国金花张帅啊。那张帅呢就晋级到了第三轮。下一轮37岁的张帅将对阵1号种子萨巴伦卡。那同样迎来好消息的呢，还有男选手啊，也是在 ATP 1000啊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男单的四轮，中国选手商俊成是鏖战了3盘，以7-5、4-6、7-6击败了10号种子卢布列夫。商俊成决胜盘一度其实是2-5落后的，最终呢挽救了5个赛点，力挽狂澜呢。商俊成继去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之后，职业生涯第二次晋级到大师赛的第三轮，并且成为了公开赛时代首位在该赛事闯入第三轮的男球员。那接下来呢，他将对阵达尔德里和迪亚洛之间的胜者。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也会在体坛热搜词的时候再为大家详细的介绍。网球方面，最后来关注到北京时间的8月5号，2026年美网公布了资格赛的入围名单。男单方面呢，中国大陆的吴亦丙、杜云朝克特和张之臻三位选手都入围，而周毅和孙发金则是暂列替补名单当中。此前美网正赛的席位截止前的关键一战当中啊，吴亦丙和杜云朝克特其实都是有望直接冲击入围的机会的。当时两个人呢是在林肯挑战赛次轮当中展开了直接对话，布因朝科特是直落2盘战胜了吴亦丙，但是他还是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止步了，没有拿到直接的正赛名额。

0: 手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带来今天的体坛热搜词。首先要关注到取得了两连胜的中国 U17 男足啊。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的第二轮，毕尔巴鄂竞技的 U17 和中国 U17 展开了一场对决。开场第13分钟，中国队的程胜涵就头球破门。最终呢，中国男足是1-0战胜了毕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取得了两连胜啊。其实在昨天进行的首轮比赛当中呢，赵松元就

独造两球，而替补登场的程胜涵呢是独秒破门，最终呢 U17 男足是3-2绝杀了阿森纳 U17 男足。而到了这场比赛呢，中国男足又对首发阵容进行了轮换，因为连续两天比赛啊，这是一个背靠背的比赛，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球员来说呢，这个体能的消耗啊还是相当的大，考验呢也是比较强。到了第13分钟呢，徐正鹏主罚的角球送出了一个落点极佳的传中，程胜涵禁区内头球抢点破门，中国U17男足是率先打破僵局，1-0领先毕尔巴鄂竞技。到了上半场补时阶段的第3分钟，对手低射被姜宇涵给扑出了底线，半场结束之后呢，中国U17男足还是1-0领先。到了一边再战之后，下半场第62分钟，刚刚替补登场的赵松元就头球顶在横梁上，4分钟之后呢，赵松元又有一脚远射，皮球是高出了横梁，最终呢，中国U17男足是把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那这场比赛国足的出场阵容是这样的，守门员是23号姜宇涵，那其他的球员是15号张旭尧、22号程胜涵、20号边威豪、24号于嘉南、6号徐正鹏，徐正鹏呢是在下半场被孔喜诺给替换，还有21号周雨诺、7号何思凡，何思凡是在下半场的第60分钟被邝兆雷给替换，而还有14号艾尼马尔呢是在下半场的60分钟被赵松元给替换的，27号陈俊博是在下半场的60分钟被帅维浩给替换，28号谭宇锦在下半场被李佳润给替换掉。那么还有几位球员没有出场，那分别是12号秦子牛、5号赵冠成、9号潘朝伟和10号张俊豪。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这个中国U17的球员陈俊博也是接受了采访。其实陈俊博我们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熟悉，因为在之前的U17亚洲杯当中呢，并没有入选到中国男足的阵容当中啊。那从新人的角度呢，记者让他来谈一谈啊，对这场比赛的整体的感受，还有队伍的磨合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他说呢，很荣幸啊，第一次入选中国U17国少就能够代表球队首发出战。其实我们整个团队啊是十分的团结，每一位队员呢都很拼搏，大家彼此呢也非常信任队友啊，正是这样的氛围，新人可以更快的融入到队伍当中，队内的老队员呢也都很照顾新人，全队的凝聚力啊很强。两场比赛呢其实分别是西甲英超的俱乐部啊，那么对于跟这样的欧洲豪门俱乐部的梯队交手，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对此他的回答是，面对这些足球强国的队伍啊，我们首先还是要做好自己，只要把自身该做的做到位，不管是对阵哪一个对手，我们都有信心去争取胜利，我们相信啊，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然后记者又让他评价一下今天他个人在场上的发挥，他说球队现在是拿下了2连胜啊，也可以说一说感受吧。他说拿到2连胜呢，这是全队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大家都很高兴啊，我们已经小组提前出线了，接下来会全力备战下一场比赛，全力以小组全胜的战绩来出线。不得不说呀，陈俊博这个小伙子啊，其实之前我对他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他没有入选过U17男足。不过从他的这个赛后采访的这样一个回答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小伙子的心态啊，非常的不错，而且一点都不怯场，而且发言也都很实在啊。我觉得国少这帮小孩子啊，确实啊，未来的前途无量啊。这两场胜利呢，虽然说是一个友谊赛性质的商业比赛啊，不过呢，还是让人们非常为国少队感到高兴啊，因为多位新人的表现和发挥呢，还是非常的亮眼。特别是在这次比赛之前，我们就提到过啊，国少队这一次参加上海的赛事呢，并不是为了追求一个成绩上多么亮眼的一个结果，而是侧重于考察新人。因为这次所召入的28名球员当中啊，有8位都是第一次入选，另外呢有3位是时隔半年之后的重新归队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些新面孔的表现如何呢？是否符合球队的战术需要呢？通过这次赛事啊，我们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初步的答案。可以说召入这些新人啊，也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充实球队的板凳深度，以为今年11月份卡塔尔世少赛啊做一个更充足的准备。那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首场对阵阿森纳的20名的
报名参赛球员当中有7名啊新面孔入选，像这个3号金冠成、13号李佳润、2号啊左后卫汪义明啊，都是直接进入首发阵容的。而且像其他新人，像陈俊博呀、程程涵啊，还有于嘉南啊，也是在下半时的时候都被替换出场。如果加上缺席今年5月份 U17 亚洲杯赛的张君豪还有肖晨曦，那整个这个出战的球员可以说跟 U17 亚洲杯的时候那几乎都换了一半球员了。而在4号，也就是8月4号啊，昨天下午对阵毕尔巴鄂竞技的这场比赛当中啊，国少队大幅度的进行了轮换，除了队长周雨诺继续首发之外，第一场缺席的其他新人全部都获得了出场机会。那即便是因为位置的原因长期在替补席上的赵冠成也在比赛最后时刻登场，换下了进球功臣程胜涵。可以说啊，这个球队考察新人的意图非常明显，这与之前主教练傅导敏不敢大幅轮换阵容的做法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当然了，这也与本次赛事是一天一赛啊，两场比赛的间隔还不到24个小时，这样一个客观的赛程啊，也是有一定因素啊。为了保持主力阵容的体能啊，也是有可能。应该说啊，这个新面孔呢，普遍都存在一些啊，入队时间比较短啊，啊，团队磨合不足啊，跟队友配合生疏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整体他们的赛场表现啊，依然是相当的抢眼。比如说对阵阿森纳的时候吧，首发出场的3号前锋金冠成，这名在韩国青训梯队成长起来的前锋，身高已经是超过了1米9了，而且身体的灵活性啊也是相当的强，脚下技术呢也是挺扎实的。尽管他的身形呢还略显单薄，但是身体对抗能力也并不弱。这跟阿森纳内的多名黑人球员去拼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拼抢的时候啊也是不落下风。他和赵松源呢应该说是同类型的一个前锋啊，赛场的观感当中呢，他的速度甚至比赵松源还要更快一些。这无疑是给国少锋线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一旦赵松源遇到了伤病或者是停赛无法出战，那金冠成完全可以顶替赵松源来登场。而且金冠成啊和这次因伤缺席的张伯林啊是属于不同类型的中锋，因为张伯林呢是身材更强壮啊，是那种站桩式中锋的打法。那如此一来呢，国少队在锋线上的打法呢其实就多了一种选择。在对阵阿森纳的比赛当中，金冠成和赵松源已经尝试了搭档双前锋，只是说这两个人呢现在并不是那么的熟悉啊，这个配合上啊还有一定的默契的问题。随着磨合的加深啊，这套双前锋的未来战术啊，我觉得这个威胁性那是相当的强。从长远发展来看呢，如果持续的细心培养的话，那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足坛是不用再担忧啊张玉宁之后是不是缺少优秀中锋的问题，因为国内啊确实不缺这种潜力出众的中锋位置上的好苗子了。而在后防线上呢，身披10号战袍的张君豪的发挥也是格外的亮眼。今年5月份的 U17 亚洲杯开赛之前啊，我们对这个张君豪啊被排除在23人大名单之外啊，还是有点不太理解。觉得张君豪本来他的实力完全是够得上这个23人大名单的。张君豪呢，在右后卫的位置上是完全能够落地主教练，比如说傅导敏的战术要求的。他在比赛当中呢是持续的前插，从边路发起突击，这可以提前到中场啊，进行这个协助啊，防守啊等等这方面的要求，他也是能做到的。那退守阶段呢，他的防守硬度呢也很充足，同时还能够胜任左右两个边后卫的位置，左边能打，右边也能打。其实2025年蒙太古杯结束之后呢，国少队不再召集黄子杰和汪俊浩这两个人，核心原因就是张君豪的发挥还是比较的稳定，而且有高光亮眼的表现。可是到了 U17 亚洲杯集训的最终名单当中，教练组却重新召回了汪修浩，却放弃了状态比较出色的张君豪。当时的决定其实就有点令人费解。而到了7月份的银川四国赛，重返国少的张君豪呢，用一粒进球帮助球队战平了尼日利亚，用自己的表现啊也完成了自我证明。而这次对阵阿森纳，张君豪也再度展现了自己左右两个位置啊都能打，而且在右后卫的位置上呢，有非常扎实的能力。赛后阿森纳 U17 主帅也是给他进行了表扬啊，他说他全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张君豪，这也足以印证他的价值。而当下这个欧洲足坛对边后卫的要求啊，已经不是直上直下了，需要这个球员呢能够一专多能，适配多元化的战术任务。
其实关于 U17 国少队啊，由于他们要参加今年11月份就要开打的世少赛，而且也是时隔20多年啊，再次打进世少赛，也是中国男子足球队啊，时隔这么多年。

又一次打进世界级别的比赛啊，所以他们虽然说只是一支青训队啊，只是一个小于17岁的队伍啊，但是他的受关注程度啊是相当的高，所以关于 U17 国校的话题啊也是非常的多。我们在稍后的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啊，半点之后欢迎回来继续跟您讨论关于 U17 国校相关的话题。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半年过后，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最近成为话题焦点的 U17 国少，因为他们即将呢在11月份啊就要打世少赛了，这也是中国

阿森纳俱乐部以及这个毕尔巴鄂竞技俱乐部呢，是连续两场比赛都取得了胜利。其中呢，有一位叫程胜涵的小球员啊，是连续两场比赛都取得了进球。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呢，就是这支国少队其实并不是全主力的阵容啊，大部分的球员呢都是轮换阵容，或者说是一些新人来进行考察的。像程胜涵呢，其实就是在替补登场，而且呢也是几进几出国少梯队啊。他自去年11月份重庆U17亚洲杯预选赛之后呢，就首次的回归过集训大名单。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首轮对阵阿森纳的比赛时，他是替补登场之后，在补时阶段头球绝杀，帮助球队拿下了开门红。到了第二轮对阵毕尔巴鄂竞技，他再次是利用角球的机会抓住了头球机会破门，助力球队是1-0取胜，也提前锁定了小组的出线权。所以说他这个出色的头球抢点能力啊，未来肯定会成为国少队定位球战术当中可以利用的一个优势。当然了，对阵阿森纳的绝杀进球源于肖晨曦的前点的头球攻门，是先击中了横梁，弹回来之后啊，才有了程胜涵的补射破门。而肖晨曦的这一次的破门呢，也是充分的展现了他不俗的腰腹力量。肖晨曦呢，其实一直都是国少常客，但是去年预选赛啊，今年亚洲杯的正赛，教练组呢都是在最终敲定名单的时候把他给剔除了，还是挺令人惋惜的。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大家可能就有感受了，就是这一支的 U17 国少队啊，真的是选材的范围非常的广啊，不管是常年进入主力阵容的，还是说从来没有入选过的，都还是有一些非常不错的苗子。而对阵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当中呢，23号门将姜宇涵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其实他是一个跳级入选的，他是10年龄段的门将，但是他的身高啊已经是达到了2.03米啊，甚至比这个山东泰山队的一线门将这个于金勇啊身高都还要高一些。同时呢，他的倒地扑救的反应速度却十分的惊人。哎呀，坦白来讲的话，门将位置一直是这支国少队的短板，而姜宇涵的跳级入选肯定会对这几名主力门将形成良性的竞争和冲击。而两轮比赛战罢呢，最值得欣喜的不只是国少队提前出线，这一众新人的表现出来的潜力啊是相当的可贵，既有益于球队备战世少赛，长远来看呢也会成为中国足球储备更多优质青年人才的一个契机。其实外界啊对新人呢相对于陌生，球迷们呢其实早就熟悉5月份拿下亚洲杯亚军的那套主力阵容啊，大家呢其实还是更多的会关注老牌主力球员，这也很正常啊。而老面孔的稳定发挥呢，也让球迷们感到比较安心。特别是首战绝杀阿森纳的最大功臣赵松元啊，就是一个典型。上半时呢，赵松元在一次1-5穿裆摆脱多名后卫之后挑射破门的这样一个进球，哎呀，真的是可以反复的回味的啊！这个进球是惊艳全场啊，不少球迷都倍感意外，很难想象啊。国内的青少年球员居然能够在如此高强度的压迫之下完成如此细腻和大胆的处理。而到下半场开局不久，球队的第二粒进球被认定为是对方的后卫的乌龙啊，但是呢赵松元也是作为国内啊哎呀非常罕见的这种高个子前锋，却有灵活的跑位、细腻的脚下技术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也让外界啊愈发为 U17 亚洲杯两场失利耿耿于怀。对阵印尼、对阵日本的关键战啊，赵松元都被放在替补席，你说这是干嘛地呢，是吧？直到下半场才替补登场。两场失利带来的教训不知道能不能让傅导敏更加清醒啊。后续备战当中啊，国少队必须坚定的以赵松元为进攻核心来打磨整套的进攻体系，这样的话才有机会进更多的球啊。考察新人，全力备战 U17 世界杯，这是这一次上海冠军杯的一个核心的目标。球队的整体备战呢，也确实出现了非常多的可喜的变化，定位球进攻的提升也非常的直观。两场比赛呢，国少队已经是依靠角球斩获了两粒进球，首战绝杀就是来自角球的2点补射，次轮赢球又依靠角球的直接头球破门。更关键的是呢，定位球的罚球路线啊、战术套路啊都有明显的革新。就对阵毕尔巴鄂竞技这一战而言，上半场呢数次角球都是由6号徐正鹏来主罚的，而3次角球选择3条完全不同的传球路线，落点也各不相同。3次角球呢都是由程胜涵完成冲顶破门。哎呀，对比亚洲杯期间球队坐拥大量的前场定位球，角球机会却转化率低迷，这一次的进步

0: 是比较明显的呀。从世少赛的备战角度呢，这一次和欧洲强队交手，核心价值呢还是让球员能够提前的熟悉世界杯潜在的对手的这种高压的打法，后续呢能够找准补强的方向吧。你像首战对阵阿森纳，上半场就曾经出现了典型的高压场景，对方有六名中前场的球员集体向前施压进行高位逼抢，而国少队的门将与后卫在出球环节啊还是出现了接连的失误，只能够频繁的大脚解围。这样一类高强度的集体的逼抢在国内青少赛事或者是亚洲赛场其实都是很少见的，只有在日韩、乌兹别克斯坦等等顶尖亚洲队伍当中啊可能会有少量的使用。但是在世少赛的赛场，你对阵的可是西班牙呀、摩洛哥呀这样的队伍，那前场持续的高压可能就是一种常态了。而这次交手呢也是给国少队的后防敲响了一个警钟啊，未来如果再遭遇同类的高强度的逼抢，如何稳定的出球啊，如何能够梳理向前的推进路线，这是一个必须要攻克的课题了。那接下来呢，国少队还有第三场小组赛啊，一旦挺进四强的话，球队就会获得更多和欧洲强队交手的机会，对世界杯的备战也是助力极大的，也是期待球员们能够延续良好的状态，一路连胜，从容地迎接卡塔尔世少赛的考验吧。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溺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热搜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网球男选手商俊成的表现。在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第二轮呢，商俊成在面对十号种子卢布列夫的时候赢下了一场史诗般的胜利啊。在决胜盘2-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他先是破掉了对手的发球的胜赛局，又在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中挽救了5个赛点，最终在抢七当中以7-5胜出。继去年上海之后啊，再度打进了大师赛的第三轮，而这仅仅是商俊成伤愈复出之后打的第三场比赛啊，结果就取得了职业生涯的一场标志性的胜利。今年2月份在中东的两场500赛多哈和迪拜，商俊成呢是背靠背首轮输给了梅德韦德夫，特别是在迪拜站的比赛当中他再次受伤，随后呢接连缺席了北美阳光双赛以及红土赛季和草地赛季，错过了法网和温网这2个大满贯，直到上周的华盛顿才复出。当时呢他是苦战三盘输给了日本老将锦织圭啊，未能够迎来复出的首场胜利吧。不过作为时隔5个多月之后的首场比赛，商俊成的恢复速度看起来还不错。到了本周呢，来到蒙特利尔大师赛，商俊成首轮赢得很轻松啊，以2-6/3就击败了巴拉圭球员排名第66位的巴列霍，取得了复出的首胜。这也是他今年澳网首轮战胜阿古特之后时隔半年多之后的首场胜利，而这场胜利呢，显然给了商俊成非常巨大的信心，让他在第二轮面对强敌卢布列夫的时候是继续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两个人其实在2024年的香港站半决赛有过一次相遇，当时呢卢布列夫是直接3盘获胜，而这一次呢笑到最后的是商俊成。

虽然说这场比赛当中两个人的收获性的非收获性的这个失误啊都远远要高于制胜分，但是相比之下呢，商俊成在控制失误方面其实做得更好，不光是技战术层面啊，商俊成在心理层面的表现其实是更加值得称道的。过去呢，他并非是一个特别善于绝处逢生的选手，但是这场比赛他的表现，特别是决胜盘的惊天逆转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大心脏的感觉啊，给人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考虑到这可是他时隔五个月复出之后的第三场比赛而已啊，那这就特别的令人刮目相看了。对于时隔两年多后再次和卢布列夫交手，商俊成自己说呀，自从上一次我们在香港交手以来，这一次感觉更加的积极了，现在我的身体状态非常好，100%的健康，也正式打出了最佳的水平，很开心能够来到蒙特利尔健康的打球，快乐的打球。其实商俊成的职业生涯呢，虽然说还不长吧，但是多次遭遇长时间的伤病，所以说他一直啊都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只要能够保持身体健康，他确实也在不断地为我们制造着惊喜。商俊成在获胜之后说呀，我知道自己的网球水平呢依然还在，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摆脱困境，保持健康，说到底呢，这也是成为顶尖球员的关键因素之一吧。他说，对我来说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回比赛状态，尤其是能够保持健康，这样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如果能够赢下一些比赛当然会更棒了。我也很高兴能够在蒙特利尔大师赛取得2连胜，希望接下来的比赛呢，我能够继续保持状态，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那下一轮商俊成的对手呢，将在本土球员迪亚洛和19号种子达尔德里之间产生。对于商俊成而言，最大的挑战啊，可能在于经历了一场近3个小时的苦战之后，他的身体能否快速的恢复到这个最佳的状态，这将是对他伤病恢复情况的一次全方位的检验吧。也希望商俊成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依然能够给我们带来亮眼的表现。说完网球，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 WTT 横滨冠军赛的女单首轮，世界排名第12位的陈玉在面对世界排名第40位的韩国选手李恩辉的时候，在大比分0-2落后且有伤在身的情况之下，也完成了一次啊让尔追三的极限逆转，成功晋级到了女单的16强。其实陈玉和李恩辉在此前呢，是只有在今年6月份的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女单1/8决赛的时候有过一次交手，当时陈玉呢是在首局落后的情况之下完成了3-1的逆转。今天这场比赛呢，依然是陈毅开局陷入被动，没有找到突破李恩辉的节奏的方法，是10-12先输一局。第二局依然是关键分的时候，陈毅在手握2个局点的时候啊，被对手是连续的追分，是10-12再丢一局。那到了背水一战的3局，陈毅才加强了自己的发球变化，李恩辉呢则是精力和体力啊都有所下降，陈毅抓住机会是以11-3扳回了一局。到了第4局呢，陈毅在中段发球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双方是战至7-7的时候，陈毅请求医疗暂停，去场外进行了治疗，然后再回到场内。而陈毅呢是带着肩伤颈伤啊，是带伤作战，12-10啊，是把这个大比分扳成了2-2。到了决胜局呢，陈毅开局是长球奏效，一路保持比分领先，最终是11-3锁定胜局，完成了这场带伤作战的逆转，晋级到了16强，将在下一轮对战张本美和和桥本帆奈香之间的胜者。除了陈毅之外呢，蒯曼也是取得了一场胜利，不过要比陈毅赢得轻松的多啊，这也是 WTT 横滨冠军赛第二个比赛日的一个较量。在女单首轮比拼当中呢，蒯曼是3-0轻取印度怪球手巴特拉，顺利晋级到了16强。在孙颖莎和王曼玉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世界排名第4的蒯曼就是这一次中国女乒排名最高的选手。作为赛会的2号种子，他首轮对阵的呢是印度选手巴特拉啊，此前双方呢有过2次交手，都是蒯曼全胜。而这场比赛再度交锋，蒯曼针对巴特拉的特殊打法还是做了一些充足的准备。他说他的长焦啊确实很有特点啊，自己主要就是打对手的节奏和旋转的理解和判断吧，在这方面呢他在赛前的准备比较多。在有了充足的准备之后呢，蒯曼从开局开始就占据了领先优势，上手打了对手一个11-1啊，为这场胜利呢奠定了基础。之后2局呢，蒯曼依旧是把握着比赛的走向，再以2个11-7胜出，从而呢是直接3-0结束了这场比赛。下一轮他将面对汉娜高达和斯佐科斯。

0: 斯之间的胜者。提到热搜词，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段时间啊，应该说是被架在火上烤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这个因凡蒂诺跟美国权贵暗中勾连，本来是想啊要开启一下哈、啊，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核心资产的一个私有化的进程啊。这个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多次为大家介绍过他的想法。但是呢，现在是各个大洲足联啊与大多数下辖成员足协啊广泛的对他这种做法进行抗议啊，所以他只能被迫撤回只存续了四天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这样一个提案啊。其实大家如果还不懂是怎么回事的话，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之前啊，这个因凡蒂诺呢意图啊把这个世界杯的很多的权益啊，或者是权力吧，这个下放到这样一个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而他自己呢，在国际足联主席的这样一个位置上，他的任期肯定是有限的。他一旦啊这个卸任这个国际足联主席，他就要去当这个公司的这个 CEO 啊，继续保持自己的权力和这个赚钱的可能吧。那么世界足联的这样一个世界杯的出售方案啊，就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同样呢，在足球最高权力机构内部也引起了激烈的抗议。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啊，就提出了辞职啊，这个以抗议这个因凡蒂诺的做法，老子不当你顾问了是吧？这个国际足联的首席运营官呢，也在斥责啊，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呢，将组织全员都蒙在鼓中。国际足联的秘书长啊，也在内部邮件当中呢，将这个 FFE 计划形容为一系列可悲而且应当受到谴责的事件，更是呼吁全体员工啊，为服务足球与会员的事业结成一致啊，团结起来啊，因凡蒂诺除外。这个诸位高管，就是国际足联内部的高管，应该说是因凡蒂诺的左膀右臂吧，啊，都纷纷的吹哨，唯独作为国际足联全球发展的主管啊，这个温格却沉默不响。这个英国《每日电讯报》痛心昔日英伦足坛美丽足球的代言人信仰是不是已经不在了？与其当初啊金元足球激烈反对者的形象判若两人呢、啊，而这个电报讯也希望法国名帅尽快的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但是球迷啊显然难以认同其逼人站队的做法。随着事件的发酵，其实欧美各国的媒体都在深扒这个所谓的 FFE 项目到底是怎么出炉的啊。其中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就透露说呀，他和美国的政商权贵密谋多时，绝大部分国际足联的同僚都对因凡蒂诺的计划毫不知情，而消息走漏之后呢，是因为他有点得意忘形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把这个消息给透露了出来是吧。在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期间，他也向他的富贵友人们透露了这个计划的大致轮廓，于是才有了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个重大的爆料。其实还真不是他自己主动的啊，就是想要公开这样一个计划，而是由他的这个私下透露引发的这样一个媒体曝光。不论如何呢，电讯报还是达到了目的啊。这周二温格呢发布了个人声明，就近期国际足联相关事件，我有必要做出澄清。在国际足联内部，我的职务是全球足球发展主管，负责与团队共同分析比赛数据，运营国际足联在线培训中心，以及在全球60个最需要帮助的国家建立60所青训学院，以推动青训的发展，并且负责全球范围内青少年的赛事。此外呢，我还担任国际足球协会的理事会的技术顾问，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啊这个所谓的 FFE 的这样一个项目，而是通过媒体报道才得知此事。撤回该项目的决定呢是绝对而且是必要毋庸置疑的，因为我坚信啊，国际足联应当保持独立，以担当透明和廉政的精神服务于足球事业。
1: 赛事预告。
0: 节目最后呢，还是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赛事。8月5号的晚上6点啊，开始有3场友谊赛，分别是 AC 米兰对国际米兰、K 联赛的全明星对阵曼城和切尔西对阵尤文图斯啊。那么分别是今晚6点、7点和7点半，都是足球友谊赛。到了明天的凌晨，也就是8月6号的凌晨呢，就有2场欧冠资格赛第3回合的比赛了啊。但是第3轮的这样一个首回合，一个是凌晨的零点 半是奥胡斯对阵沙巴巴库，而凌晨的2点呢是费内巴切对阵格拉兹风暴。到了凌晨的0点半还有3场。

足球友谊赛啊，分别是那不勒斯对阵奥萨苏纳，阿森纳对阵皇家贝蒂斯，马略卡对阵巴黎圣日耳曼。除了第一场呢是0:30开场之外，另外的两场分别是2:30和3:00开场。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说有一只行李箱在中午早上出现在了这个办公楼，晚上肯定不会回家，它会被推进工位底下，和电脑主机快递盒挤在一起，安静地等待着傍晚，等着主人回完最后一条消息，合上电脑才重新获得行动自由，跟着人群挤进这个车里边哈，再换乘到城际或者是高铁。有的人呢，箱子里可能只装了一套换洗的衣服，目的地呢是隔壁城市一家主人惦记了很久的店，有的呢是装着泳衣准备赶赴一场夏日玩水局，还有的呢可能是塞满了儿童水壶、防晒衣、湿纸巾和备用裤子，要陪一个孩子去过真正的暑假。小的时候呢，夏天和暑假几乎是同时抵达的，蝉鸣、冰棍、游泳池，还有长得看不到尽头的午后。而在长大后的夏天呢，更多是天气预报的高温预警、挤地铁的汗水，以及办公室里恒定温度的冷气。成年人呢，只能在社交媒体上玩一玩打工暂停的梗，在这个多骂一骂什么周一坏，周一呢也不会因此迟到一分钟。所以呢，有一些成年人啊，就开始给自己的夏天腾时间了。在这种时候呢，不一定请假，也谈不上远走，只是从原本用来补觉和做家务的周末里腾出一小块用于出发。所谓的每周给自己放两天暑假，当然只是一个自带这种自嘲的比喻哈。对于成年人来说，没有凭空多出的假期，只不过是希望七八月除了热浪之外呢，还可以有一点水花、晚风或者是一些新鲜的事儿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年轻人给自己放暑假呢，从周五的下班开始。2025年城市青年旅行消费报告呢，发现年轻人有了一种新的出行的姿势，全国近两成青年选择周五错峰出行，在酒店的预订上呢，超过七成青年用户选择当天预订。报告也是提到了许多人的旅行呢，是短时高频临期决策的。所以呢，就有一种新的周末的出行方式就这样出现了。先把周五晚上的自己呢送去一个大致的目的地，而住宿和行程呢细节那些就随机变化了。有网友称之为盲盒式旅行，这就是当代打工人的行程表哈。因为长假是有多种因素的制约，首先呢你得看自己的工作安排吧，得看一下机票的价格，还得看一下自己年假的余额。而周末的出游决策呢就可以快很多哈，可以是因为天气预报称这周停雨，或者是收藏了很久的私房餐馆终于预约上了，或者呢只是朋友在群里问了一句去，这样一趟短暂逃离呢就便有了这个开头哈。但是呢，这种短途的旅行并不比长途旅行更加轻松，因为一样要赶车认路排队，一样呢要在周日大晚上回家之后呢打开一只装着脏衣服的旅行包，整理家务和回家的心情。但是呢，周末游也会带来一些不同的和新鲜的感受，就是你坐上离开当前城市的这个线路之后呢，那个工作日和假期之间似乎又出现了就是一道可见的这种分界线哈。这周末呢不再只是上班和上班之间的这种缓冲地带。

我们刚刚的这样一个日常的生活哈，在德国呢，有一位社会学家也是把它理解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座岛，它有自己的开端和终点，暂时呢从连续的生活当中脱开，周末短暂的出行称不上是什么冒险，但是呢也能给我们普通的日常留下更加清晰的记忆，在重复的生活当中呢划出了一小段自由的边界，两天太短，可能容不下一张密密麻麻的景点清单，目的地呢因此可以更近，安排可以更少，出发的理由呢反而是越来越明确和具体，有的人呢可能只是想吃一顿跋山涉水路径隐秘的这种农庄哈，但是呢也有的人可能会想说我想在这个海边吹吹风啊，吹吹海风，有的人呢计划趁日落前赶到山顶，那一个周末完成一件期待已久的小事儿呢是已经足够了，如果说您生活在稍微大一点的城市的话，这一类计划很容易在附近的城市呢找到一些实施的方式。时间越短呢就越经不起贪心哈，试图能够在这两天，也就是在这48小时里吃完整张榜单，逛完整座城市，那最后呢常常会把周末过成另一种形式的 KPI 赶工，一趟短暂的旅行呢不如只做一件事情啊。那认真的吃几顿饭，再留一些时间闲逛，我觉得对于这趟旅程来说，内容已经是十分的充实了。

一些打工人来说，可能会在假期里更加愿意去接触到自然，带着孩子过真正暑假的父母也是哈。美国海洋生物学家也是有谈到说，孩子需要一个愿意和他一起感受世界的成年人。一个孩子呢，要保持他的惊奇之心，至少得有一个成年人的陪伴，后者呢，能与他一起重新发现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世界的快乐、激动和隐秘。所以

0: 亲子旅行的意义呢？也许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父母负责定路线、背水壶，而孩子呢，就负责在海洋、动物和森林面前不断的发问。那成为父母之后呢，可能暑假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回来。过去呢，是自己被大人带着出门的孩子，那如今呢，可能就轮到自己带孩子出门。平日里，如果说还要上班的父母，真正能够参与到孩子暑假的，往往呢，可能就是这个周末的时间。I'm about to rain, and I'm so tired, I can't get out of my own way. I'm at the height of my anxiety.当然呢，周末旅行看起来比较轻巧，但是需要的花销仍然是不少的。那如果说为了更好一点的体验，各项再加上一点预算，加在一起算出来的账单，可能会让这周就去又变成了下次再说。就是大家可能并不是舍不得为快乐花钱，只是说这个不希望一次又来放松出发，在月底变成一些新的压力。但是不管怎么说哈，成年人的说走就走很少是一场不看价格不计后果的冲动，那更多时候呢，是发生在愿望与预算恰好达成一致的瞬间。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在日端呢，和大家分享到了现在的年轻人啊，没有假期就自己给自己放暑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呢，这个就是可能更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好你想去这个地方，包括你的这个预算刚刚好达成的这种一瞬间。所以呢，就在周五出发，周一返程，周一上班，生活呢就回到了原来的这个轨道当中。好，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的，就到了周五的时候，如果说您周末有外出的这个安排，是不是周五上班的时候就把这个箱子提上了呢？不管怎么说哈，也许在某一个打工人的攻略下呢，或许又多出了一只这个行李箱哈。

到的可能是一部分的这个年轻人会给自己放假，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有的朋友呢，就是没有那么多有这种经历哈，就是可能失去了对于外出的一些欲望。他会觉得说，各个地方也许有一些特色景点，但更多的是一些布满各种小吃摊和工艺品的这种店铺。还会觉得说卖的东西可能都大同小异。有的爱人朋友哈，他会觉得说出门就要给人。

交道，让人觉得危险且消耗心力。去看电影，要打车，要取票，要买点饮料，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观众哈。可能有的朋友呢，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有一部分人呢，下班回到家之后就瘫坐在沙发上，刷刷手机，吃吃零食，然后睡觉，准备第二天的上班。因为在家里呢宅得特别舒服，可能会越来越不喜欢外出。但是这种生活呢，你会觉得说好像也谈不上开心，过这种太过于平庸的生活会让人生失去一些色彩，所以呢就是会让人感觉到心生厌倦，但是呢又令人精疲力竭。生活越是空洞单调，反而越能够耗尽我们的精力哈。所以它也是事情就越是重复始终如一的话，所以带给我们的压迫感呢就会越来越强。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生活的节奏非常非常的快，压力也很大，但是好像自然而然的解决方式就是放松，停下脚步，去找一找这种能够玩的，或者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身体不舒服了，你好像得去看一下医生啊，开一点药，或者是有什么类似于这种心理疗法之类的。这些呢就好像渐渐的取代了对于激烈活动或者是一些深刻情感体验的一些追求。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这种精神需要抚慰哈，而是一场彻底的沉醉。所以呢，首先呢就必须要打破到日复一日的沉闷，去体验一些新事物所带来的一些深刻的冲击。现在呢，在很多城市都会有一些这种脱口秀啊，或者演唱会啥的。就即使是在家和你上班的地方附近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新鲜的发现啊。曾经呢，有一篇这个文章有说到，旅行真正特别的呢，并非地点本身，而是我们赋予它的意义，以及至关重要的就是如何与它互动。旅行的意义呢，在于偶然发现一种看待事物的新视角。所以呢，我们可能不需要远行就能够获得一些全新的视角。当然呢，外出不仅仅是一种犒劳，也是一种必须。有的呢可能就是天生喜欢溜达，就是在家里可能待不住哈，所以呢就会有这种想要出门的一些冲动。当然呢，还有一个这种词语哈，叫做慢犹豫。这个呢也是深植于人类的心理，就是某种想要移动的这种强烈的动机。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想驱使我们去见识存在于山的另一头或是村庄界限之外的一些事物，就让人非常的心痒难耐哈，觉得说好像得朝某一个方向旅行，生命才会有意义。但是这种就是如果说你是身在异国土地上呢，你的这种感受力就会变得更加的敏锐，而思考方式呢也能够改变我们平常的一些思考的方式，会让这个世界呢变得更加的一些新鲜啊。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会比如说一个人在家里待久了，我们迫切的需要去外面看看人，去公园，去餐厅、咖啡馆、商场、车站、博物馆。研究呢也是有表明，其实没有太多的社交互动，仅仅是与他人近距离的接触呢，也能够促进我们身心健康。所以独自一人在公共场所是一种美好的体验，这也是完美的平衡了社交和宅在家之间的一些矛盾。就是你既能够换一换这个环境，又能够与人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呢，可能大家还是沉浸在自己的这种思绪当中，比如说读书啊，或者听听音乐，或者看看电视什么的。但是呢之前有看到过一个人哈，有说到，他说最好是试着跟陌生人聊聊天，因为我们本身对这归属感呢有基本的需求，如果说感觉不到自己被重视，或者是不属于某个群体的话，身心健康也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呢，闲聊能够让人感到彼此联系，也能够就是接触到一些新的信息吧，就是能够从中了解自己，了解他人和了解这个世界。

有一位博士有说到，他说我们玩手机的时间呢是超加工时间，因为它并不能让我们恢复精力，就像是超加工食品一样。赶加工时间呢是为了方便、强迫和刺激而设计的，而不是为了滋养。所以呢，我们要尽可能的出去走走。如果说没有打断日常生活的插曲，就是我们存在呢将迅速的沦为一场苦修。如果说不出门坐在家里，会让人感觉到生活非常非常的平淡哈。那这种时候呢，你会觉得说有的时候自己会不会就是情绪很呆滞啊，自己的眼睛会不会很无趣啊。所以对于旅行者来说，骨子里呢必定是乐观的，否则呢他们永远不会去到任何地方啊。

0: 呢，就是像我们提到的年轻人给自己放暑假，从周五开始啊，只是觉得说这个有的时候旅行的一个目的地呢，就暂时从我们所在的城市抽身了，去其他的一些城市去感受一下这个景点，然后把真正的周末留给自己。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最近呢，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候到了的这个话题呢，是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作为全年气温最高的

近呢是不少的商家惯用的一些宣传语哈。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呢也是解释到说，配料表干净呢就不等于健康，因为配料表当中可能是有高糖高脂，常配料表当中呢也可能是一些合规的营养强化食品，所以在选购的时候呢不能只看长短，重点呢是需要去看到它的一些成分，当然呢还有要看营养成分表和营养素参考值的一个百分比。营养成分表呢主要要盯紧能量、糖、脂肪、反式脂肪酸，成人每日的推荐总能量摄入为2000千卡，那能量过高的这些零食呢需要控制食用量，每日添加糖摄入上限为50克，那理想的控制标准呢是在25克以内，即便产品是标注了反式脂肪酸为零，也不可无节制的食用。成人每天的钠的摄入呢不宜超过200毫克。如果说长期吃一些高钠食品呢，容易引发到身体的水肿、升高血压。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呢，这也是代表着该成分占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百分比。比如说你在吃某个饼干的时候，它的脂肪的这一个营养参考值为30%，那么吃一包的话，就相当于占到了你每日脂肪需求的30%哈。所以呢医生也是有建议到说，优先的去选择到一些天然食物，比如说一些新鲜的蔬菜、低糖的水果和全谷物，包括一些优质蛋白、鱼虾、鸡胸肉、鸡蛋、豆制品，减少一些加工食品的摄入，来控制饮食的总量。那健康食物摄入过多呢也容易热量超标。有的朋友在分享说，他说那我吃一点喝一点零蔗糖零卡零脂的饮料怎么样呢？因为到了夏季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喝饮料哈，但是市面上含糖饮料味它的这个甜味的来源啊，是分为果葡萄浆以及白砂糖这两类，天然的果糖无害，代糖饮料随便喝，这也是常见的一些饮食的误区。那专家也是介绍到说，果糖呢是一种单糖，天然的存在于水果蜂蜜当中。食品工业当中广泛使用的一些果葡萄浆，主要成分呢是果糖和葡萄糖，那是饮料、风味酸奶、果汁、甜点的常客。很多人会觉得说果糖来自于水果，多吃没事儿哈。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天然水果当中的一些果糖，因为有膳食纤维包裹，吸收会相对来说比较慢一些，那你单次摄入的这个量可能就有限。而果葡萄糖浆当中的果糖呢是属于游离糖，无需胰岛素的参与，直接呢在肝脏代谢，过量的摄入呢也会加速到肝脏脂肪合成，引发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同时呢还会促进内脏脂肪的堆积，导致腹型肥胖。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你喝了一杯500毫升的含糖饮料，那游离果糖的含量呢可能会达到20到30克。当然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建议就是说，我们成人呢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所以如果说你喝一杯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话，它的这个果糖的含量相对来说呢它也是有超过到这个建议当中的这个摄入量哈。当然呢为控制这个控糖控重，可能很多人会选择添加一些比如说有阿斯巴甜三氯蔗糖等等这种甜味剂的零卡的饮料，就认为说好像不升血糖不长胖。专家呢也是表示到说，代糖呢确实是几乎无热量，短期不会升高血糖，但是长期的大量摄入呢可能会扰乱肠道菌群的平衡，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大幅提升二型糖尿病发的这种风险。同时呢代糖还会刺激到大脑甜味中枢，欺骗身体对于甜食的需求，会增强我们的这个食欲哈，就是会让人不自觉的摄入到更多高热量的一些食物，形成越喝越胖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0: 一开始提到的零脂、低脂呢，这也不等于就是低热量，因为它的这个低脂食品当中呢，常常会添加到一些这种额外的一些添加糖来弥补风味的缺失。比如说你选择的这种低脂酸奶的含糖量可能会高于普通的全脂酸奶，在选购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格外的警惕哈。这个零蔗糖呢，不等于无糖，可能还有一些什么果糖啊、麦芽糖、代糖等等，其实它的本质呢还是含糖或者是含甜味剂的。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减重黄金期哈，来教大家手把手的健康减重。我们在上一时段呢也提到了这些零脂低脂呢不等于低热量，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饮品首选白开水、淡茶水和无糖的黑咖啡。对于一些代糖饮料呢，仅仅适合偶尔解馋，每周饮用呢不超过两次，而单次的饮用量呢尽量控制在300毫升以内，避免长期的依赖。那购买饮料查看这个配料表，如果说你发现果葡萄糖浆以及结晶果糖排在配料前列呢，也是代表它的这个糖分的添加量是比较高的，那这一量产品呢就尽量的少买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这个很喜欢喝下午茶，比如说点点这个烘焙点心，再点一杯奶茶什么的。专家呢也是有建议到说，买蛋糕呢优先选择动物奶油款，奶茶呢优先选择纯牛奶基底。这些呢就是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这种植物油啊、人造黄油、起酥油、代可可脂呢，就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因为这些呢是我们提到的植物奶油呢，由豆油等植物油经氢化加工，添加了一些香精、色素、防腐剂，它的颜色呢可能相对来说看着比较亮白，质地呢比较坚挺，价格相对便宜，但是呢这个氢化过程当中呢容易产生一些反式脂肪酸，也是非常容易危害我们的健康的。反式脂肪酸高发食品呢还包含了一些这个植脂末奶茶，以及速溶咖啡、奶精、曲奇饼干、蛋挞、代可可脂、巧克力、炸鸡、薯条、油条等等这些东西啊。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每日的这个摄入量建议是不超过2克。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的管理体重了，但是一些不科学的减重方式也是让不少人在追求掉秤的路上呢是付出了健康代价，会有一些误区哈。有的朋友首先来分享一下第一个误区，就是过度的节食饿出来的可能是病。当我们长期摄入的热量严重不足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启动防御机制，大幅的降低基础的代谢率，反而呢可能会将自己变成一些易胖体质。那过度的节食呢也会导致营养不良，那这种长此以往的话，各种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过度的节食还会诱发到营养不良性脂肪肝，严重者呢还会面临脱发、免疫力下降乃至精神焦虑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减重的道路上呢，绝对不能靠饿，而是要向健康生活方式平稳的过渡。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过度的运动突击锻炼，这时候呢最典型的就是有可能会这个导致身体亮起红灯，比如说运动损伤啊，这也是横纹肌溶解症。那这些危险信号呢出现在运动的4到12个小时之内，持续的肌肉剧痛远超普通的酸痛，以及尿液呈茶色、酱油色或者咖啡色。这个呢它是骨骼肌细胞因为超负荷运动导致的缺血、缺氧和破坏这种崩解，所以呢，这种时候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代谢的紊乱。那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诱发到急性肾损伤以及肾衰竭等等。所以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也是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避免过度的疲劳和运动损伤。一个误区就是使用减肥针、躺瘦神药，这些呢也是隐患重重哈。在临床当中呢，滥用减肥药导致身体损伤的病例呢是屡见不鲜。所以呢就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盲目的去跟风用药啊，或者甚至加量啊等等，这些也是会导致我们会身体出现到一些这种问题哈。当然也是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它
这一类药呢，它也是通过延缓胃排空，抑制中枢食欲来实现到减重。适用的范围呢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它要看你的这个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 BMI。 那如果说是不在那个数值范围内哈，且你有这个高血压呀、高血糖病、高脂血症、代谢功能障碍、相关性脂肪性肝病等等，这些患者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的哈。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减重呢没有捷径，如果说确实需要药物的干预呢，必须要到正规的医院内分泌科或者减重门诊进行评估，符合适应症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并定期的监测肝脏功能、心率等等这些指标，也不要轻信网络代购或者是擅自加量。所以呢，到了这个减重的黄金期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健康的减重。好的，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来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关注到的是随着三部大片的相继爆发，暑期档新的格局已经是形成了。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女足》《余温尚存》《八仙》一路走高，而新上映的《蜘蛛侠》更是全球大爆，那眼瞅着往全球前五都直奔了。其他的电影呢，可能相对来说效果并不算是特别的好。那么紧接着呢，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的票房相对来说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都没有意料到的，在好几天之后呢才慢慢的上映啊。那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最近呢可能又要来一部电影了，那就是电影《龙餐馆》，沈腾、蒋奇明等人主演，文牧野坐镇导演位置。其实呢，该片的上映啊也算是一波三折了。本来如意电影的老总都说了，今年贾玲的《转念花开》和沈腾的《欢迎来龙餐馆》会在暑期档定档，一直都备受大家的期待。但现在呢，一个多月过去了，暑期档最为宝贵的档期都过去了。如果说八月十号之前还没有定档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享受到暑期档的红利了。同时呢，又因为贾玲的电影一直来说争议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票房方面呢，可能大家期望值也比较高，但是这个沈腾的电影啊，可是保底就是30亿啊，因此呢，沈腾的电影基本上呢，也就成为暑期档最大的希望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总票房，目前女足的预测票房还不到25亿，那八仙呢是20亿。蜘蛛侠全球票房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内地票房如果说想要上20亿，还是要再冲一冲。

们再回到《龙餐馆》这部电影啊，很多朋友说它还是有爆相的，就是班底号召力非常的足，在喜剧赛道沈腾和周星驰一样都是无可超越的存在，甚至呢在这几年的票房方面，沈腾的号召力是非常强的，今年最高的票房就是《飞驰人生三》，也是沈腾主演的。而蒋奇明呢，同样一位颇具实力的演员啊，他的《漫长的季节》《边水往事》等电视剧戏份呢都不算是太多，但是一出现就相当夺人眼球。这两个人的搭档呢本来看点就很足，那还有片方啊一张王牌就是导演文牧野。那么文牧野的这个前作叫做《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的口碑非常的好，直到现在呢都是很难被超越的经典作品，在现实题材这个赛道之上，他的名字是响当当的。那这几位电影人组合在一起啊，在今年看来的话，大家的期望值是非常的高的，会不会是什么年度冠军还是暑期冠军呢？但前面有三部电影啊，这个票房都是比较高的，不知道他们的表现力是如何的。

0: 们看一下这个电影的内容，其实还比较的简单，就是华人厨师徐福在中东开餐馆的故事。这个和这个蒋奇明扮演的前台经理啊一起经历一些变故，携手拯救老百姓的故事。看预告呢，还是文牧野一贯相当擅长的现实主义风格，走势犀利，非常具有冲击力。那据说呢，周末会不会要点映，这个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那会不会像星爷的电影一样没有宣传直接就上映呢？那龙餐馆的上映肯定也是未播先火的，在这一段时间蜘蛛侠算是一家独大，非常难有对手了。这一次如果说龙餐馆的空降两部电影啊有这个竞争的模式，相比起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这一部沈腾和蒋奇明主演的龙餐馆呢？关注完电影方面，再来关注到电视剧方面的消息。最近呢，一部校园剧《天才女友》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近日由田曦薇、胡一天主演的热播校园剧《天才女友》再次登上了舆论风口。剧中的女主林之夏语文148分的月考成绩单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天才女友语文成绩148话题呢就刷屏社交平台，极致理想化的学霸分数设定搭配成绩单多处常识漏洞，让剧集就陷入到人设堆砌、细节失真的争议。据了解呢，剧集聚焦省重点高中实验班的青春成长故事，在剧中曝光的月考成绩单打造出顶配学霸阵容，人设设定呢是堪称极致。女主角林之夏成绩断层领先，语文斩获148分，数学、英语两门科目拿下满分的成绩。男主角呢就语文146分，班级多名配角的语文成绩均是突破了140分啊。更望让这个网友热议的是呢，全班140分以上的高分成绩排布规整，呈现出工整的等差数列分布，那么人工刻意设计的痕迹是十分明显。分数设定呢播出之后迅速的引发了大众的质疑，核心争议集中在违背高考评分常识。众所周知呢，这个语文科目包含作文、阅读理解等大量的一些主观题型，存在天然扣分的空间，几乎是难以实现超高的分数的。再纵观历年的高考呀，顶尖的语文成绩大多集中在130到135分区间，140分以上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极其罕见。而剧中148分的语文成绩，意味着考生仅是作文被扣了2分，阅读理解、古诗文鉴赏、语言运用等题型呢，近乎是零失误，属于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成绩了。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继续来接着聊一聊电视剧方面的消息。校园剧《天才女友》这样的一部剧呢，在最近也是引发了大家的争议，就是离谱的这个分数设定啊。网友呢同时还深挖了成绩单及剧情道具的多处低级常识错误，进一步加剧了对剧集制作严谨性的质疑。那有细心的观众就发现，剧中物理知识点板书出现了明显的失误，将加速度标准单位误写了，那同时呢还暴露出了基础学科知识的相关漏洞，多重细节硬伤叠加，让不少的观众朋友吐槽剧集脱离校园现实，缺乏常识积淀，学霸人设全靠编剧的刻意加持。随着话题的发酵呢，全网形成两大对立观点阵营，争议持续升级。持质疑态度的网友观众占据主流，大家认为剧集存在的创作懒惰、人设悬浮问题，真正的校园学霸依靠的是天赋和努力，而非编剧凭空赋予的这个分数免死金牌，用违背教育常识的夸张高分呢来堆砌天才人设，脱离真实高中学习场景，刻意制造极致人设，观感尴尬且生硬，同时规整的等差数列高分排布更是被调侃为 Excel 的随机生成成绩，毫无真实考试的参差感。而剧集支持者及原著粉丝则给出了不同的解读，认为大众过度的较真虚构剧情，按照原剧的设定呢，这个女主林之夏智商高达174，远超常人天赋，小学阶段便能够熟练运用文言文进行写作，是顶级的天才人设，凭借出高这个超高的天赋呢，考出了148分的语文成绩，完全贴合人物的设定，具备剧情合理性。此外，支持者还列举了现实案例佐证啊，2024年福建高考考生曾斩获语文150分的满分佳绩，证明超高语文分数并非是绝对不存在，剧中设定并非完全凭空杜撰。那么除了分数的争议，剧集改编的层面问题呢，也被很多的一些原著粉集中的诟病。剧中拥有顶级智商的天才女主林之夏，剧情中却被全班同学孤立，且在关键学科竞赛当中因团队协作能力不足败给男主，人设逻辑前后是比较割裂的那种感觉。那不少的原著粉就直言，剧版改编偏离原著的核心精神，为强行塑造男女主双强对立的剧情效果，来刻意削弱女主的天赋和能力，造成人设崩塌，剧情逻辑生硬。那么综合全网的舆论来看，大众的不满核心并非是剧集塑造天才人设，而是编剧缺乏真实的高中校园体验，脱离现实教育场景，一味依靠夸张数字强行来造神，剧集试图用极致高分来打造天才标签，却在基础学科常识、校园生活逻辑、人物人设塑造上呢漏洞百出，最终呈现出噱头十足、细节拉胯的观感。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娱乐方面的消息。那么在近日呢，曾沛慈和黄灿灿双方的粉丝发生了矛盾摩擦，在网络上引发诸多讨论。那对此呢，曾沛慈经纪方就做出了回应，说到呀，无论出于何种立场，我们都不希望任何人因网络讨论受到攻击，也不希望交流演变为这种情绪对立或者是彼此伤害。那么早前呢，黄灿灿团队也就此事发文表态，呼吁不要将精力耗费在互相抹黑谩骂上，同时呢还表示必要时会通过法律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近日呢，短剧演员日薪40000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外界对于短剧行业高薪神话的讨论。但事实上呢，这个数字并非是普遍的行情，而是平台为头部顶流画下的单日片酬上限，且这一上限已经是降薪后的结果了。来关注到剧行业的消息，红果短剧等平台已经明确划定演员单日片酬不得超过40000元，超出此标准一律不予考虑。40000元是极少数顶流演员拍摄一天，通常的一天的时间是12到14小时的最高报价，并非是拍完整部剧的一个总价。那么短剧拍摄周期一般是7到10天，头部主演一部戏总片酬约在28万至40万元，能够达到这个价码的呢，仅为手握多部爆款的 S 加级的短剧主演，行业的占比不足1%。那么短剧演员薪酬从10万到6万再到4万降薪呢，已经是成为定局了。日薪40000呢，其实是降薪后的封顶线。此前短剧顶流演员日薪曾高达5万到10万元。以短剧一哥柯淳为例啊，去年他的日薪可以达到10万元，那今年呢就已经是降至6万元左右。随着红果1500部短剧计划落地，单日片酬超40000的项目不予立项，头部薪酬被进一步的压缩。那么部分头部演员不愿接受降薪，选择暂时搁置接戏的计划。头部降薪呢，只是冰山一角。根据相关的报道，某头部短剧公司去年签下了200多名演员，今年已解约了这个超100人。那么中腰部演员日薪从5000元到8000元普遍跌至不足3000元，原本日薪1500到2000元的演员呢，薪酬直接是降至500到800元。底层相对来说是更加惨烈的。短剧横店部分短剧男一号呢，日薪仅为400到500元，新人甚至是零片酬参演，只为是攒简历。群演日薪从150元压至80到150元，有演员月收入从30000元跌破10000元。那么真正的这个对手呢是 AI 短剧。2026年的第一季度啊，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制作占比超过95%。AI 短剧制作成本仅3000到5000元，5天便可以完成80集的内容。真人短剧开机量呢，同比是暴跌了75%。当 AI 能够以50分之1的这个成本批量的生产内容，真人演员的高薪时代自然也就走到尽头了。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8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4: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3: 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阿准和萨雷。
4: 天秤好，
3: 是早二。下午好，我是青雨。
4: 好，我是大杨高阳。
3: 现在、今天来到周三了，前不着村后着店的。
4: 你终于回来了。
3: 后不后的，
4: 你终于回来了。
3: 没事，我下周又走了。
4: 就是让我想到了刚才的那首歌曲，
3: 你知不知道？
4: 张学友的。你知不知道？
3: 我知道。
4: 我等的花儿。也谢了，
3: 没事儿，这个过日子嘛，对吧？
4: 昨天很多的朋友都找你，
3: 找我干啥？
4: 昨天都说金鱼去哪儿了呢？
3: 金鱼
4: 说都谴责我在抖音上面说高阳，
3: 你能不能
4: 不要这样？说和你搭档的几个女主持都神秘消失了，都准备报警来抓我了，你知道吗？
3: 抓，给他抓走了，我们都回来了。
4: 最后面是我消失了，知道吗？
3: 你抓去了？
4: 没有，我就说他们一抓我的话，我就消失了。
3: 你消失太好了，
4: 你们都回来了。
3: 有人在这个节目上哈 diss 大家了。
4: 对呀，不是 diss 大家，主要就是有我在的节目，它颜色都很就是
3: 浑浊，
4: 浑
3: 浊，我都不敢讲独有的颜色，
4: 就是、
3: 我只能讲浑浊。
4: 就是还好没有黎妹儿哈，黎妹儿在的话，这个直播间简直乌烟瘴气，
3: 那叫污秽。你看我现在谁要好有文化，
4: 两个脏东西，你知道吗？直播间里面要请个道士过来做法，你知道吗？
3: 一个大屋子一个大屋棒，
4: 没办法哈。但是呢，不管是大屋子还是大屋棒，总之要给大家来送去开心和快乐嘛，对不对？
3: 是。今天这个周三了哈，先讲一讲我们今天要送出啥吧。
4: 今天送五粮春嘛。
3: 是的，你看雷打不动的哈。
4: 对，周一和周三送五粮春啊。
3: 这每次我在。

0: 这个口感比较好啊，由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也不是品鉴酒，就是正装酒哈，
1: 是
0: 500毫升，价值388元。
1: 哎，时间是安全，是等待，也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0: 没错，感谢风轻云淡的关注哈，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羊，我们送这瓶五粮春就在这个直播间里面送。
1: 是，哎，我跟大家讲啊，就现在可能有一部分朋友跟我们的这个工作性质不太一样嘛，对吧？可能就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0: 啊，谁现在
1: 马上就到家了，
0: 谁敢回家，就我们单位的内江市媒体中心，谁敢回家，现在
1: 去举报，
0: 现在这样风轻云淡说今天好不容易提前下班，你看这个逮住一个提前下班，
1: 提前下班这两个词要不得啊，
0: 你敢提前下班，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哪个公司的，你告诉我是不是，我保证不给你们公司打电话举报你。
1: 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是觉得自己工作很烦恼的？就很啊，你啊，
0: 我觉得还
1: 行，你可以大声一点，一会儿6点再讲，
0: 6点之后就不敢讲，
1: 就保证更多的人听到。
0: 我热爱
1: 我是如此的热爱这片土地。
0: 风轻云淡刚才说了好不容易今天下班，然后就被我直接就
1: 抓住了，
0: 就逮住了，逮住了，他捂了，他捂了个脸，说走了走了走了。
1: 我想问一下大家哈，就是现在还在工位上磨皮擦痒的那群人，就是你们此时此刻脑袋里在想什么，
0: 下班吃什么还能想什么。
1: 我本来想铺垫这个话题的，结果被你一次性给我说出来了。
0: 哪个人
1: 铺垫？可
0: 你告诉我哪个人不是这样想的，下班吃什么。
1: 就是我跟你讲啊，大家真的可能在工作岗位上分时段脑袋里想的东西不一样。然后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你
0: 等会儿上班吃什么，
1: 等会儿早饭吃什么，
0: 等会儿早饭吃什么。
1: 但是我跟你讲，最近有很多单位哈，给自己的员工明令禁止了不准在工位上吃东西。
0: 那我就在工位旁边吃吗？
1: 厕所里吗？
0: 那不行，厕所里，
1: 厕所里谁都看不见，
0: 味儿太大了，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男厕所不能吃，
1: 自产自销。
0: 那不行不行，厕所你就在工位旁边嘛。你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是不是？我们单位也规定了，是不是？你不允许在导播间吃饭。
1: 是你这样讲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好的挑战，就是什么呢？那个领导不是说不要在自己的工位上吗？你可以去别人的工位上吃，
0: 在领导的工位上吃啊，对不对？是吧？领导你要吃吗？
1: 净出些歪招，
0: 或者说领导不让你吃的时候，你给他一个堵住他的嘴。
1: 那谁？我跟你讲，我最近发现了个很好吃的东西，
0: 对，
1: 你尝一下嘛。
0: 毕竟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知道吗？
1: 是。
0: 然后风轻云淡说先走了，6点再来，没问题，等会来抽奖哈。
1: 哎，一会儿大家该说的不该说都在6点说一说，然后我来读这个评论哈。
0: 没问题，没问题。比如说云淡，
1: 尤其刚刚高阳说的嘛，他自己特别不想在工位上。
0: 大家好，我叫马然。我是然哥，
1: 然哥现在还在工位上，我帮他作证。
0: 没关系，你知道，然哥就是背锅的，你知道。
1: 来，我还要说，就是
0: 然哥来了，
1: 是吗？我跟你讲，真的，这个中国人啊，说不得。
0: 然哥来了，
1: 你说曹操，曹操就要到。尤其高阳，今天我跟你讲啊，这一天都在证明一件事情：说人家的坏话，这个人马上主人公就到。
0: 你看，然哥说，
1: 下午我刚来工位
0: 啊，然哥说你当我没听是吧？我说的是高远，知道吧？
1: 你看这个张口就来，真的给他封杀了吗？然哥，
0: 然哥这会儿没办法，你知道吧？然哥打字他打不上我嘴快，
1: 冲进来我给你把门打开。
0: 你冲进直播间，你这会儿你就违规了，你知道吗？
1: 我很想放一首歌之前品冠有一首歌
0: 什么
1: 叫什么门没开吗？还是门打开，
0: 门开不了门开不了哈，
1: 但是嘴还是张得了。
0: 然哥来都来了，你不是刷两个火箭再走？
1: 你知道高阳有的时候有多讨厌吗？他明明就说你坏话吧，然后后面呢他又想圆回来，可是呢又被别人听到，
0: 不用圆，
1: 尴尬。
0: 你知道现在
1: 像今天下午我刚走进我们的这个导播间我刚跟人影晃过去然后他后面就在跟我们另外一个女主播说，他说哎，你看刚刚说他就来了，说不得他的坏话。我说妈呀，我说什么了？
0: 我们没有，今天下午是怎么回事？我给你还原一下这个场
1: 景。你不用还原，因为我知道这个内容不太适合在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
0: 关键是我在问，我就说我就问卫星，因为今天下午你还没过来那段时间，然后你在那边松山那边跟在办事儿。
1: 哇，你好会帮我圆啊！
0: 还好，你知道吧？毕竟搭档嘛，是不是？总之不想让我一个人上这个节目了，太累了。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我今天在下午在问卫星啊，我说卫星，你知不知道哪个地方火锅好吃？因为我明天舅舅舅妈就准备
1: 好吃啊，
0: 回新疆了。然后我就说，带他们去吃个火锅。
1: 卫星有没有问你一句话？你喜欢吃浓烈的还是清淡的？
0: 没有，卫星就说知了啊，就说知了火锅，因为知了火锅确实在内江非常非常的出名嘛。对
1: 因为服务做得好。
0: 对内江人的这个就是保底之
1: 选，口碑火锅。
0: 对保底之选，如果我再选好吃的，实在没有了，我们去吃知了，绝对不会错。
1: 其实我讲最近有很多这冒出来的啊，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一些好吃的火锅。
0: 那堂主嘛，我们上次说过堂主是老火锅了吗？
1: 还有堂主倒没吃过，但是最近有很多朋友在推荐那个什么钢伴儿，哎，好像跟你的名字很像。
0: 钢伴儿是我微信名
1: 啊，是那家火锅，我觉得你可以去尝一下。
0: 关键是
1: 重庆加内江加，
0: 关键是这样的，
1: 成都的，
0: 就是我家长辈不吃。

0: 不太能吃辣，我还能稍微吃那么一点点。我家长辈
1: 算了吧，你那个叫吃辣呀！天哪，
0: 我家长辈是
1: 吐槽，
0: 一点辣都沾不了，就水腻了，连辣味都沾不了。
1: 那你要去吃菌汤锅呀？
0: 然后他们又不想吃菌汤锅，就是还是因为我姐夫能吃，就想照顾一下能吃辣的。
1: 这样嘛，你下次打包一份菌汤回去，然后给他就是拎一瓢那个酥油，还叫上去。这个是我们四川的那个火锅哈。
0: 倒也不至于，你知道吗？不至于这样整他们。完了以后，我就问卫星，卫星说：“那你就去知了嘛，知了就是绝对不会踩坑，而且他推荐。”我说：“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为知了的定位置特别不好定。”我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他说：“目前没有听过了。”完了以后，
1: 其他的老板，我跟你好伤心，现在说疯狂的想要来我们的节目来做一个互动。
0: 所以说，你看你想推广的话，你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来，你知道吧？你这推广效果特别棒棒棒的。完了以后呢，我就问卫星，我说：“哎，我说原来我们吃到那个有一家火锅叫聚满堂啊，然后我们吃那家火锅原来是在8号路那个店。”然后卫星说：“8号路那个店，说我
1: 没去过。”不是大千路吗？
0: 没有，8号路原来不是还有一个店吗？
1: 乱讲，人家就只是开过两个店，好不好？
0: 一个我记得就是在大千路和8号路。
1: 大千路，
0: 大千路，
1: 大千路和那个六段锦。
0: 哦，对对，就是六段锦那个店不是不开了吗？
1: 是，那是不是因为被我们干掉了？
0: 对，因为上次
1: 老板可能不知道，
0: 因为上次你和阿老师的那个，然后我就给卫星说，
1: 反正丢脸的在那个场景里边不是我，
0: 我
1: 无所谓。
0: 我给阿老师说，然后哦，不是给阿老师，我给卫星说，我说卫星说，我们去那个大千路那个店吃过，我觉得他那个店就说了一些他那个店的他的一些看法。完了以后我说我就觉得六段锦的那个店，原来我们在河边吃的店
1: 还不错，其实挺好的。
0: 然后他说河边那个店我没去过，我说那会儿你还没回来，我就跟他回忆起你们当年的那个事儿了。然后恰巧你就进门了，是这么一个事儿。但有一说一，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聚满堂的这个火锅
1: 还是好吃的，
0: 口味确实不错，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你看多委婉。
1: 因为最近呢，他们家那个地主雪旺，我觉得有一个差评，就是没有了，就只有冷锅雪啊，
0: 就
1: 这个就会让我觉得，
0: 这叫差评吗？这叫你去晚了，知道吗？
1: 不是，他就是说这个东西下架
0: 了，不做了。为什么不做了呢？
1: 不知道呀。
0: 有没有考虑过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1: 有可能就是市场过好吧。
0: 有没有考虑过
1: 被别人超越？算了，干脆直接下架，不要让大家复制。
0: 对啊，有可能。你比如说像那个六段锦那家店不开了，像这个雪旺下架了，有没有考虑过是你和安老师的问题？
1: 那不可能，我又没有吐那个什么，
0: 我没说你。那个盆子确实不太能用，
1: 但是也是我吐的呀。
0: 阿老师，哎呀，天哪，
1: 好像有毛肚啊，
0: 炸脑子，整片的。
1: 但是说实话，
0: 混的，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当时大家都特别爱去？就是也是因为它的菜品还挺丰富的，
0: 对，而且
1: 味道啊是挺受大家欢迎的，
0: 没错。
1: 然后你要说让大家来分享到最近我吃到一些好吃的哈，就我身边的，不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哈。你比如说啥子有冯歪捞火锅啊？
0: 在哪儿？
1: 在河对面，
0: 河对面。
1: 最开始是开在、那个、
0: 你站在东新区的河对面，就是市中区。
1: 那太多了，河对面就是东新区啥、啊？
0: 河对面哪个地方嘛？
1: 就是、
0: 我们振宇在疯狂的点赞。
1: 我跟你讲哈、啊，那不送一个火箭啥的？
0: 对，振宇送一个火箭嘛？
1: 是，都已经是当家男主播了。
0: 对，内江新闻的当家男主播振宇、马上要把李老师 PK 下。那天振宇跟我说了，他说怎么、早看李老师不爽了，你知道吗？
1: 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啊？我们
0: 还有嘉庆，早都看嘉庆和李老师不爽了，早就想代替。
1: 主持人们在疯狂的创自己的号，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男主播。
0: 对啊，振宇这个、然后那天悄悄的给我说的，他杨哥，你知不知道？我就看李老师特别不爽。
1: 杨哥他阳了。
0: 哇，真的特别不爽。然后
1: 为什么？
0: 看嘉庆
1: 在这儿造谣是不是？
0: 特别不爽。然后那天看那个张凤老师也特别不爽，你知道
1: 吗？是不是？
0: 他那天就是有点。
1: 其实他现在所说的都是他自己的意见，我帮振宇来证个名哈。
0: 大家好，我是杨哥。
1: 然哥此时此刻还在吗？
0: 然哥走了，然后没在直播间
1: 了。他走了，这样，我们等待他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
0: 然
1: 后之后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好好的说道。
0: OK。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

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

0: 好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和三类
1: 天正好是段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到呢，就是在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会怎么将就啊？
1: 不能将就不了一点。
0: 此时此刻，绝大多数的打工仔们，各位纯牛马们啊，各位领导们还没下班，反正纯牛马肯定是已经在路上了。
1: 不可能，你知道吧？然后小潘同学在问，这是什么直播间啊？咱们是内江交通广播 FM102.7 正在直播的田城好吃嘴。
0: 是的，刚刚那片头不是有讲吗？
1: 是的。然后新宇在问，哥哥结婚了吗？哥哥跟谁结？哥哥一个人接不了，知道吧？
0: 哥哥只想跟弟弟牵手。
1: 哥哥牵不了手，你知道吗？这手牵起来太辣了，你知道吗？完了以后呢，按咱们中国的法律，结婚必须是一男一女，目前只有男的，没有女的哈。
0: 是。然后什么叫只有男的没有女的？
1: 我不是男的吗？我的性别长得这么不清晰。
0: 什么叫中国结婚只有男的没有女的？你好好跟我说。
1: 不是中国结婚必须一男一女
0: 啊！
1: 目前的哥哥只有男的没有女的
0: 哦，
1: 是不是啊？这哥哥差一个女的就能结婚了啊？是吧？
0: 可是
1: 难道我的性别长得这么不清晰吗？要不然我掏出来给你看一下。
0: 你掏。你现在给我掏，
1: 没带身份证，在车里。
0: 我允许你出去，我可以个人独播，我可以自己 solo 好吗？
1: 新宇说那还有机会，你点一个私信是不是？
0: 好啦，
1: 你给我送个火箭，我立刻我就那个什么就有机会了。
0: 真的，我跟你讲，你这个直播间被封了不可怕，被告诈骗就很可怕了。
1: 那不能，你知道吗？那绝对不能诈骗，因为啥？我们要在直播间里给大家送东西。
0: 是我们刚刚有说了嘛，今天要送出的是这个五粮春一瓶、
1: 没错，
0: 非常好喝的一个国民好酒。好，当然呢，要喝好酒的时候也要吃点好饭嘛，对不对？现在很多大部分的朋友呢，比如说下班的时候，脑海当中不是想着说，哎，我今天的工作样子收尾，他可能或者想的是我今天晚饭这样子解决，
1: 我要吃啥子啊？
0: 我今天晚上到底吃啥子嘛？
1: 但是你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将就一下，你发现没有？越是将就越是
0: 豪华，你越将就不了，
1: 对，越是豪华。
0: 对，你想一想哈，但是我觉得它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当你想要就想不到吃什么的时候，然后脑海当中会冒出各种各样的答案，比如说，哎呀，今天吃顿大餐嘛。算了，哎呀，我身体已经累得遭不住了。
1: 对，
0: 好，那就吃一个小菜吧，吃喝顿稀饭不得行，我觉得老肠挂堆一会儿哟。
1: 然后你看，央视在问五粮春好喝吗？必须好喝，
0: 你想一下就晓得了。
1: 必须，你可以花388买一瓶。
0: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尝了之后觉得好的话，你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要。
1: 但是不一定，我跟你说，厌世有可能今天这个就是你，但是你的名字不能太厌世了，知道吧？你应该叫喜事，你知道吧？喜事随时跟随你。
0: 对，我们是一个积极向上的节目。
1: 是的，是的。
0: 天哪，怎么这么做这个？
1: 然后希望你今天喝了这个五粮春之后呢，能够变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是不是？
0: 天天都是春天，
1: 随时都有钱啊，每天都是春天，是不是？春天跟着你屁股后面，春天在哪里呀？
0: 春天在这里，在我们的节目里。
1: 然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就是这个越是不知道吃什么，越想凑合的这个事儿。我前两天就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因为我舅舅和我舅妈不是到那个哪儿，到重庆去玩去了嘛，然后他们到宜宾啊，不是到宜宾，到宜昌，到三峡那边去玩去了。然后我一个人在家，我就想，哎呀，我说他们都不在，我说我就将就一点吧。结果那天呢，我就想的是，就下班的，我就想的将就什么呢？我就点点烧烤嘛，点点炸串嘛，因为咱们那天不是说了嘛，那个土豆西施。就是那个祥龙中学他们那边那个炸串特别好，然后我就过去，我就想
0: 豆腐皮还可以啊，
1: 对，我就想过去点点

0: 串嘛，是不是？你想我一个人能吃多少，我就
1: 你还别说，我跟你讲，单身的男女们 啊都特别喜欢在将就的时候吃点什么炸土豆啊，
0: 对
1: 啊，拌凉面啊，
0: 对
1: 啊，
0: 然后
1: 凉虾呀、
0: 哎。你说的这个是吧？炸土豆拌凉面，你想吃是不是都是小份的，对吧？
1: 是啊，而且关键是，如果你点外卖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平台送点券，哦，只要1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了。
0: 哎，对。
1: 还有一种就是省钱。
0: 那天你看哈，那天就是我到那个土豆西施，然后去点了那个，我想的我一个人那就点一份凉面嘛，对不对？凉面吃起来那挺方便的嘛，人家都给你拌好。然后呢，还有土豆加点宽粉嘛，然后再拿点串，一点40多块钱。
1: 哎呦，
0: 这叫将就，
1: 这个、胃口还挺好、啊。
0: 这叫将就啊！吃的我那天肚儿圆，就是这各种颠颠的。
1: 撑到了足啊！
0: 哎呀，这
1: 你会发现哈、啊，就比如说你在讲那天要将就的时候，
0: 嗯，
1: 好，最后你点了一些所谓将就的东西，
0: 嗯、
1: 结果呢，你会发现
0: 一点都不将就。
1: 将到嘴头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呀，我感觉我是不是点多了？
0: 就是我跟你说，
1: 如果丢的话，我觉得可惜又浪费，干脆把它吃完，脏碗。
0: 比我精心准备的那天，我吃的还豪华。
1: 哎呀，
0: 真的、啊，那天我跟你说，我什么时候会精心准备？比如说，你看周末的时候，我会到超市里面去买点牛肉，
1: 是
0: 啊，然后呢，回来了以后就是买点豌豆啊，就豌豆炒牛肉，我会做个菜，你知道？然后那天精心准备的，但实际上呢，我也就准做了一个菜，然后啊，蒸做点抓饭就吃了。啊，做点手抓饭我就吃了。但是你说我那天将就的时候，我真的是点了40多块钱的烧烤外卖，然后我一个人吃了，还加了两瓶啤酒，你知道吗？
1: 啊、哎呦天哪，你对自己可好可好
0: 啊！然后海枯石烂是椒麻鸡配冰乌苏，想想口水都包起了。
1: 哎，你还别说，有的时候你在将就的时候哈、啊，你就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说哎呀，今天老子办的不推，没咋个宰的个。
0: 嗯，
1: 我老子将就哎，就是中国人有一个词儿叫糊弄式干饭。
0: 哎，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这样做啊。
0: 没错，
1: 但是你。因为芙蓉到最后就可能是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在吃饭。
0: 嗯，
1: 那么这一群人吃饭的时候，吃到最后就可能有2场3场。
0: 哎，真的，
1: 是不是？
0: 你看叶氏说了一个冒菜也可以。关于冒菜，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我在大学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大学的室友到了大三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到外面去住去了啊，然后呢，就我一个人还在宿舍里边，因为我女朋友在成都上。
1: 当时的女朋友
0: 啊，我当时女朋友在成都读书，然后他们都是在周边，完了以后呢，他们都到外面去住去了，然后到了有一个周末，我记得是然后我一个人就点了一盆冒菜，结果呢，就是宜宾台的这哥们儿哈，现在在宜宾台上班的这个玉鑫，然后他就回来了，他说：“哎，你点了盆冒菜，因为我那天点的有点多，我俩就分着一起吃，吃了一半儿，你知道吧？还没开始就吃了一半儿，完了宿舍里面我们老大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一看，我们三个人吃那盆冒菜就不太够了。”那天其实呢，我就是想将就一下，然后三个人吃那盆冒菜就不太够了，然后他就点了一份冒菜，三个人点了两份，结果多了。
1: 哦，
0: 就我们两个人吃是刚好，结果他也来点了一份，又多了，结果好死不死的对面一个哥们儿来了以后，我们就四个人吃了两盘冒菜，不够。
1: 哎呦，
0: 我们四个人就在想说，要不然点点火锅回来吗？那一顿饭
1: 越吃越多。
0: 对，那一顿饭从我一个人吃，最后面吃成了7个人。
1: 哦，
0: 点了两份火锅，
1: 啊、
0: 3份冒菜，然后点了6瓶啤酒。
1: 当然，你要说冒菜，确确实实是将就的一个选择。
0: 嗯。
1: 然后要说这个事情的话，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哈、啊
0: 嗯，
1: 在那家有一个知名的景点。
0: 哎。
1: 一个人群聚集区。
0: 什么景点？
1: 就是我们打字广场。
0: 啊。
1: 哎，还记得那首歌吗？啊，美丽的大洲广场。好像是这样唱的，
0: 让你们怎么洗脑了这首歌？
1: 然后告诉你啊，就是小朋友呢，就是每天最期待的，就比如说你住四方块附近的小朋友呢，就特别期待说，哎，今天晚上我吃了饭干，我给爸爸妈妈一起要去散步，要去消化室。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在想说，我今天晚上一定不要多吃，为什么？你一定开始在打主意，因为以前在大洲广场
0: 周围应该有很多好吃的，
1: 就是在一个酒店里外头啊，有一排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小吃，
0: 哎呀，
1: 然后尤其以两家冒菜为主，
0: 嗯。
1: 说生意巨火，
0: 爆口水了！
1: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冒菜，你就觉得滋有什么好吃哦？
0: 哎，
1: 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处在青春正当年的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啊，都在慢慢的在那里挑选菜品，在那里捋尖尖。
0: 嗯，
1: 然后他以前就是一个那种竹篓
0: 子嘛，5块钱一碗吗？
1: 5块钱一碗，对，你搂好多，只要他不落下去，老板就都给你准。
0: 对，我们也是。
1: 好，然后老板其实当时也是很良心哈，但是你第一次吃到的时候。你永远觉得第一次的真的是无法超越，为啥子？因为你第一次没有经验的噻。
0: 嗯。
1: 你就是你觉得哎，连一个薄杯差不多，就拿给老板给你喝的香料也正好是拿到这一薄杯的那个量再给你喝。
0: 对。
1: 结果你后面你越学越精，越学越精，然后
0: 就是味儿不够了。
1: 味儿就不够了，
0: 哎，对，菜变多
1: 了，
0: 味儿就不够了。
1: 好，等到第三次学聪明了，
0: 嗯、
1: 老板，你帮我打包嘛，
0: 单独给你录像。
1: 然后打包了完后，然后拿回家去，加点屋头的香油啊、酥油、海椒啊，嘎，味不够的时候要再加一坨秋香的那个火锅底
0: 下，自己 DIY 一下。
1: 哇，好好吃。

0: 这个火锅就是在小朋友心目当中，它就是一个人的小火锅。
1: 哎，对，所以说冒菜真的是万物皆可冒哈。
0: 哦，
1: 哎，
0: 然后像以前的话，就是你看最不挑的那些人，永远是上班的那群人。
1: 嗯，
0: 他会是就坐到一个还在谈天上，今天晚上我就将就在这里吃了。
1: 没错，
0: 这种感觉哈。
1: 没错。
0: 所以你会发现在就是在同一个就餐的地点，大家的心态和那种神态都是不一样的。
1: 哎，
0: 这边的这小娃哈，眼睛的都是追那种啥子，把菜都往船了那种。
1: 没错，然后看到南宫听路哈、啊，他说主播做大盘鸡放土豆吗？这个这样吧，我们进一段广告，在广告的过程当中，我给你好好的盘一盘，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大盘鸡到底放不放土豆哈、
0: 哎？
1: 我们在广告的时候呢，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9081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Love this
5: 等等，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8: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现在是下午的6: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啊！这里就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好吃王三立
1: 天正好吃的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好，我是大羊羔羊。
0: 是的，又说到这个将就的这件事情啊，当你不想吃什么的时候，你会怎么将就它呢？
1: 没错，
0: 往往就是说什么呢？就说哎呀，香到哪里吃哪里嘛，鼻上的有啥子就吃啥子嘛，昨天晚上神弄啥子就吃啥子嘛，就那种感觉。
1: 哎，但是昨天晚上放到今天晚上，它能吃吗？然后看王月说，收音机听到了，收音机听到了赶紧过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
0: 是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

0: 羊是羊肉汤的羊。
1: 是的，南宫听路在问说，大盘鸡到底放不放土豆？你不是新疆的吗？哈，我是新疆伊犁的，确实要放土豆哈，确实要放土豆，确实要放土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不是，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我可以让他在直播间里跟他扭个脖子，证明他是新疆人。
1: 哎，朋友。
0: 这节目疯了。
1: 哎，朋友，我确实是新疆的哈，但是
0: 好像只有外地人会这样讲话。
1: 但是我们的新疆的，我们伊犁的土话是哎，朋友，哎，不是，也不对啊。
0: 干嘛现在是混杂了各个地方的话，不知道怎么说家乡话了是吧？
1: 但是我看我们那地方家乡话回族话嘛，我们地方话就是回族话哈。
0: 那怎么说呢？
1: 哎，就是这样说话哈。
0: 哎，你今天用回族话，就是你用你家乡话。
1: 不行，我跟你说，我不会说太多回族话哈。
0: 就是你嘴巴为什么就是要有点捋不称呢？
1: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原来喝多了哈。原来我刚从新疆来四川的时候，我喝多了以后，大家怎么判断我？周围的同学怎么判断我？
0: 开始说家乡话了。
1: 我只要一说新疆，哎，你干啥呢哈？你干啥呢？我喝酒呢哈，就是新疆话。
0: 你知道刚刚你在描述这段话的时候，脑海里边会有一些场面吗？我总感觉高阳应该就是刚刚才遛完一群羊回来，就是他会有那种自己的牧场的那种人。
1: 我们老家的，我们新 F 就是新疆伊犁的很多的土话，其实就是回族夹杂着陕北话啊，然后他这样的一个语言风格，但是他和乌鲁木齐的那种新疆土话不太一样，就我们那边是少数民族语言要多一些，所以我刚说的就是我们那边的方言土语。大家如果想听的话，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啊，关注我的抖音就大洋洋，在主页里面我到那个抚仙湖啊，这是抚仙这是抚仙湖，
0: 疯了已经
1: 啊，这是抚仙湖，我说这个花就是新疆的，我
0: 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它的那个，
1: 你可以感受一下，对，你可以感受一下。然后，但是其他地方的新疆，其他地方的话方言，因为新疆特别大嘛，是不是？饮食的风格呀，语言的风格啊，有很多很多的，也欢迎大家到那儿去玩。然后，金鱼呢，就是前面计划着去新疆玩，结果也没去哈，
0: 对，
1: 去了香港，
0: 我没去，我还在盲选一下。
1: 就是还在
0: 一下，
1: 还在
0: 等我回来之后，好好跟大家来说到一下啊，去到的那些看到的大好河山是什么样的？
1: 哎，说祖国的东西南北都转一圈儿。
0: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最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陆陆续续的休假？因为大家你一看到，但凡在这两个月休假，都是。大部分我不能说绝对嘛，80%都是家里有孩子的。
1: 哎，对对，带孩子，因为孩子放暑假了嘛，是吧？孩子放暑假了，正好就要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
0: 是，
1: 那我们之前没结婚没孩子呢，就活该给他们上班呗。
0: 是吗？
1: 那没办法。
0: 那你保证你下半年绝对不休？
1: 要休。
0: 所以话不能说太早，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1: 要休。这两天领导听的比较少哈，这两天领导都在外面玩的呢。
0: 啥意思？现在但凡听节目的不是领导是吗？
1: 但凡然哥不是嘛。
0: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
1: 对，然哥头发都没了，你知道吗？然哥这两天，然哥休假的时候一定要注点意哈，回去装扮装扮你的那个毛发。
0: 就是明天然哥穿一身西装来证明自己是领导。
1: 他穿西装我觉得不可怕，他穿个吊带过来能吓死你，我跟你说。
0: 为什么要揣测人家
1: 啊？是啊，他穿吊带，你以为上面多了一截儿？
0: 我终于知道了，你会发现哈，在那个高阳的只言片语当中，他会把自己的一些想象夹杂在别人身上。
1: 我没有很羡慕山哥，
0: 我们之前在做那个甜女大赛的时候嘛，就是还没开赛的时候，他说他一定要去穿大码女装。你现在是嫌你自己一个人穿不够好看，一定要拉一个人下水？
1: 没办法呀，你知道，大家，我觉得我真是觉得，如果从视觉冲击感来说，我穿。一定没有然哥穿他的视觉效果来得直接。
0: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人真的会有这个心理。你比如说今天你自己要将就的时候，说我不可能让我自己一个人将就，我要拉个人，
1: 我
0: 要跟我一起将就。
1: 而且这样你发现没有，我穿绝对没有然哥穿这个大码女装。
0: 是因为他更高的意思吗？
1: 不是，是因为他毛发体毛更重。
0: 就是意思说
1: 他的腿毛特别长，他腿毛有多长？从这儿可以直接排到万达广场接起来，你知道吗？绕地球两周哦，
0: 那个什么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开创一个然哥纪录。
1: 但是然哥穿那个绝对没有李总穿的效果好，你知道吗？
0: 现在谁不在必须要说谁是吗？
1: 对，真的李总要是穿上大码女装，
0: 再大胆一点
1: 的，
0: 不是我们，是你再大胆一点的，再想象一下还可以谁穿。
1: 不敢了，就是我害怕。
0: 可以再涉猎一下。
1: 我害怕得罪了那些人，他要了我的狗命。
0: 你得罪的人少了，你。
1: 哎，大家好，我是然哥，知道吗？
0: 大家好，我旁边的那个搭档呢，他名字姓高，他是来自于新疆的一位小伙啊。
1: 然哥，等会儿到新疆去旅游一趟，他也来自新疆了。然后
0: 快了，快了，他应该要去了。
1: 堂姐说，又在说然哥来了，老弟了，来了，堂姐，堂姐现在在贵州哈，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贵州的美食。
0: 哎，真的是啊，一到了这个八九月份的，我们四川人、内江人嘛，最喜欢去哪里扎堆？云南，
1: 对吗？
0: 贵州，老去山里寻找答案。
1: 没错，
0: 因为最近不是有很多人老发一些文案嘛，说什么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就去山里寻找答案。
1: 山里人太多了，你没发现山里堵车吗？真的
0: 是，
1: 答案没有，知道吗？这就是污染性挺重。
0: 前段时间我看有一个朋友啊，在朋友圈发的，我觉得他是真的特别有意思，他的文案永远都很有趣。他说人为什么选择去山里？因为山里套路少。
1: 就是。
0: 但是为什么要来呢？来了山里之后发现弯路多呀。
1: 现在山里的套路也不少，知道吧？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好像不是说的这个到山里面去玩，然后被当地的这个黑导游给套路了嘛。所以要劝大家，你不管到哪个地方去，对不对？找正规的旅行社哈。然后堂姐呢，这次我看到她去了那个贵阳，有一个特别火的叫夜郎谷啊，这个地方，然后带着她帅气的儿子去的。然后呢，我还问了，我说那帅哥是你儿子吗？他说，是我那个逆子。
0: 逆子，哇，天哪，皇太后
1: 啊，真的是逆子，真的哈，在家里面可见权威，是不是？
0: 哎，堂姐怎么，比如说怎么样对待自己的那个逆子啊？让他吃饭的时候将就一下，也可以来节目当中说一下。
1: 那怕是他不能，知道吧？
0: 堂姐思考一下嘛，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常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

夫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晚明学下午的6:2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酸嘞，天正好自在。对，小豪，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0: 是的，这一时段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礼物给送出去了。送出的呢依然是好喝的，然后呢认知度高的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刚刚正好是有听友在问到说，哎，为什么这个是换过瓶盖的呢？
1: 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因为呢我们之前送到的这个酒确确实实它是这个原装酒哈，没有换过瓶盖的这个酒。为什么给大家来送呢？因为之前这个原装酒有这个朋友啊拿到了之后，他去到外面的商店里面去兜售去了哈。那五粮春公司呢，因为确确实实人家也是个非常大的大型的一个公司，如果说大家把这个酒拿到外面私自兜售的话，这个涉嫌面临到相关的法律问题哈。然后呢我们也是想让大家真真切切的去品尝到这份美酒嘛，所以呢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也避免造成给商家给我们提供这个酒的商家造成一定的损失，因为你去到外面，
0: 还有困扰，
1: 对，你去到外面兜售了之后，你就扰乱了整个的市场了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呢还是给大家换成了这个备用的瓶盖，因为有的酒你比如说金鱼结婚，你们结婚的时候应该也有这个酒是没有喝完的，
0: 对，
1: 那没有喝完的酒呢它就会，对，它就会它开了封的就退不了了，
0: 对，
1: 但是你没有喝完开了封的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备用的瓶盖，把原来那个瓶盖拆下来，把备用的瓶盖给你盖上去，那你这个酒就可以带走了，相当于重新封装了。那我们给大家给到的这个酒呢就是换过瓶盖的，也帮大家就是少了这份麻烦嘛哈。所以说呢大家给这个给大家来说给说明一下哈，这个酒呢是没有动过的哈，只是换了一个瓶盖哈。那所以说呢今天也要在直播间送出这瓶好酒，那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0: 没错，大家也可以赶紧互动起来说一说哈，就是在你不知道吃什么时候你会怎么样将就这一顿饭，你的将就大法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会在随机的评论当中随机的抽取一位朋友。
1: 哎，是的是的。然后看这个海阔石烂说大洋晚上来龙船钓吃火锅吧。
0: 龙船钓也是一个老品牌了，
1: 对，龙船钓在肇庆对面嘛，是不是，是那个老，我记得在那个我来内江的吃的第一顿火锅就是在龙船钓。
0: 是吗？
1: 我来内江的第一顿火锅，
0: 那说明他还是开了有这么多年了。
1: 对对，我的至少5年了，
0: 那是他的新店，以前老店的话，我记得好像也是在东兴区的，是哪条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是在那家，反正立足很多年了哈。
1: 是的，
0: 他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1: 他说传话也有味道就将就了。但是我觉得每一家店它的这个味道会有一些偏差，包括指导台也是的，
0: 包括小羊锅也是，
1: 对，它会有一定的偏差。我觉得这问题都不大，最主要就是
0: 可能是大家的喜好问题哈。
1: 对，好吃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我觉得我对于火锅的这个要求就是吃了第二天就是正常能上班，不打标枪。
0: 没错。对，昨天正好我们有朋友请客吃饭嘛，人家在讲说，哎呀，谢谢你的招待，谢谢你的款待哈。然后后面我们就是齐刷刷的，就是请客的人说了一句话，说你先别着急谢，明天看拉不拉肚子，不拉肚子你再来谢。
1: 是的。然后这个刚子说，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只能是知了了，因为知了能够代表内江的火锅的一个综合口味，
0: 标志性符号嘛，
1: 对，综合口味了哈。然后
0: 就中规中矩，只能讲。
1: 对，刘勇说我在外面玩不晓得吃啥的时候，就会找兰州拉面，准没错。这个我觉得是。
0: 我跟你讲，真的是有一种现象什么的，当你不知道吃什么，你要将就，最后的宿命是什么呢？你点外卖不想点哈，然后你要做自己做饭更不想做，然后吃大餐算了，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心灵疲惫的感觉。最后的归宿就是一碗面、一碗汤，或者是一碗那个拌饭。
1: 确实，
0: 类似于这种哈，
1: 我呢
0: 一碗炒饭，
1: 我呢就会去点汉堡，就肯德基总没错。
0: 是。
1: 然后现在就
0: 是对，我比如说出差的时候，
1: 塔斯汀总没错，
0: 就是中国式汉堡包，
1: 是的，
0: 永远拿得出手。
1: 对，夜市说冒菜还可以，最喜欢吃冒烤鸭、脑花。你喜欢吃冒烤鸭吗？
0: 我不喜欢。
1: 我还
0: 就个人口味，
1: 但是冒菜我还
0: 就是当我不知道吃什么，比如说我要去到云贵川区域的话，我一定会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自己点一个当地排名前三的，比如说烤串啊、冒菜呀、或者是汉堡。类似于这种汉堡，你就没得挑嘛，反正你就选
1: 那几
0: 家，
1: 对，那就那几家大品牌的，然后他不会准不会错了嘛，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这个唐姐说海枯石烂把在线的粉丝全请了。

0: 如果这样嘛，我觉得今天就给今天这个酒给海枯石烂怎么样？
1: 嗯，可以，
0: 因为也是我们的老粉了嘛，对不对？
1: 然后想要给你浪迹天涯。
0: 哎，对，海枯石烂浪迹天涯。然后呢，海枯石烂为啥呢？我觉得就给他，因为昨天他也在说，他说在我们新疆乌鲁木齐开了7年的饭店。嗯，然后呢，专门做大盘鸡。
1: 是我们四川人吗？
0: 对，是我们，就是内江本地人。
1: 哦，
0: 然后专门做大盘鸡。然后他，我觉得他特别良心的一点就是
1: 欢迎回家。
0: 他做大盘鸡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用一整只鸡，就是所有的过来，
1: 这很良心。
0: 你拿过了哈，拿过了。你看人家主动说，
1: 哇天哪！
0: 啊，人家还没喝，对的。那你要不要？你就要不要？你或者
1: 那我换一个嘛，换一个。
0: 或者你这样，你在里面点一个人，你要的话，你就自己拿；你要不要的话，你在里面点一个。你说给谁，我们就给谁。
1: 是好随性的一个节目哈，
0: 好不好嘛？是不是？
1: 但是大家就是要融合一些哈。
0: 嗯，对。
1: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当你不知道你要吃什么的时候，你就会一通乱点，点到啥吃啥。
0: 没错。
1: 对吧？就是你翻外卖平台，永远都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尤其是晚饭，你其实你上班的时候想好，我今天下班之后我肯定要去吃。就拿餐，我要吃个火锅，我要去吃个串串，
0: 没
1: 错。然后结果到了下半时，你开始纠结说，
0: 我到底要吃啥？
1: 我要吃啥？
0: 就是你发现没有，没有目标，其实是最难的。
1: 对，翻半个小时，哎呀，算了，我最后还是选一家平时都在点的嘛。我经常这样，就我想说，我要看一下有没有新大陆可以让我发现。然后到最后算了，我还是点华华。
0: 我那天还跟华华说了，我说我们
1: 有一个女主持非常喜欢他们家，
0: 她因为她有一个妹妹看过我们的节目。
1: 我昨天不是工作到很晚吗？然后
0: 重点是这一句
1: 啊。工作到很晚，
0: 重点是这
1: 句。要强调一下，谢谢我的好搭档啊。然后呢，回家之后，我老公说：“哎呀，你都冷那么晚了，都还没吃饭干，你要吃个啥子？”
0: 啊，
1: 他说：“不然我给你点一个串串吧。”我说：“一个串串。”我说：“你不吃的嘛？”然后因为我老公最近减肥，他就不吃。
0: 啊，
1: 然后他，我就说：“那点啥呢？”
0: 老公最近减肥，准备要二胎了。
1: 要嘛，看他跟谁要，反正不是我。
0: 你是不想要是吧？老公，你要要你自己要去是吗？
1: 然后呢，后面我就说：“哎呀，想了一圈，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吃那种太贵的有点划不来，然后就算了，不要点了。
0: 花花，
1: 然后就说，哎，给我点过凉面吧。
0: 哎，真的是，
1: 真的是，你不知道点什么的，你就选一个你平常经常点不怎么出错的。
0: 哎，是的。然后海枯石烂问了一个问题，拿过来还可以拿吗？在2周之内哈，不重复。2周之内不重复，就是半个月不重复。
1: 好了，这件事情我觉得私下在直播间里边说吧。我们在今天呢，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就要进入到尾声了。
0: 哎，没错。
1: 虽然说饭可以将就，但是我们的健康不能将就啊。
0: 对。
1: 所以呢，要分享一家那个出甲醛的公司给大家，就是我们的清风之家。其实我觉得不用看他的稿子，我也完全能够背得下来了。
0: 没错，没错。清风之家呢，专门做甲醛清除服务，在内江做了10多20年了。他们邱总呢人也特别好，是不是？然后呢，我觉得如果在内江找清风之家，有一个这个品质呢，咱们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有一点特别好，因为他们就是内江本地人，您随时下了班回去打个电话预约就可以
1: 了，就来了，
0: 当然他们就可以了，而且售后也都特别方便哈。
1: 最主要的什么呢？方便是什么呢？在你使用这个新技术的时候很方便，即喷即入住哈。那这个技术不是来给你用，是他有人上门来帮你做这个服务。然后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 2198315。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7: 太好了，
6: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9: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0: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啊，是为了子孙攒了一手好牌又埋了两颗雷，高欢家族为什么会被宇文泰给逆袭呢？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啊，一代枭雄东魏的实际控制者高欢拖着病体率军十余万围攻西魏的玉璧城，也就是现在山西稷山西南部啊。东魏大军啊围攻了50天，城就是攻不下来，士卒战死病死者竟高达7万人呢。高欢内心忧愤，十几年来他以数倍于对方的强大兵力与死对头西魏的实际操盘手宇文泰打过4-5场大战，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只能眼看着西魏啊慢慢的做大。根据历史的记载，一颗流星坠落在了东魏军营，所有的驴开始长鸣，士卒惊惧，高欢的坐骑也受到了惊吓，失蹄之后将他摔下了马。东魏大军撤退，凛冽的寒风中病倒了的高欢回到他的大本营晋阳，也就是现在的太原。西魏这个时候啊，散布谣言说他们的守城大将韦孝宽已将高欢给射杀，以此动摇东魏人心。为了稳定人心，

高欢强拖着病体公开露面辟谣。在与军政权贵的见面会上，高欢还专门让手下大将唱起《敕勒歌》，他自己也跟着唱：“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唱着唱着，高欢是老泪纵横。一个多月后，这个南北朝时期的枭雄人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高欢死的时候正好碰上日食。他说呀：“日食其为我也，死亦何恨。”这一年是公元547年，离中国北方统一还有30年，离隋朝实现大一统还有42年。不过历史的凯歌是以高欢家族建立的王朝覆灭为代价的，最终的胜利不属于这个高傲而疯魔的家族，而一切的伏笔高欢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埋下，只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既是成就也是埋葬整个家族的那个人。正所谓乱世出枭雄啊，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期，也是群雄并起的时代。公元6世纪20年代，随着六镇起义击垮北魏朝局，五人集团开始主导历史走向，而朱荣算是最早得势的一个大枭雄啊，一度控制了北魏实权，但最终呢，只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颗流星。而在尔朱荣麾下的高欢和宇文泰后来崛起，成为了掌控中国北方的双子星，也是彼此大半生的劲敌呀。虽然历史最终是以宇文泰家族奠基的西魏、北周、隋朝作为中国大分裂时期的统一出口，但是说起来，高欢的发迹可比宇文泰要更早一些，实力也比宇文泰更强，所以高欢及他的家族的故事本质上就是一个攒了一手好牌却把一手好牌给打烂了的故事。高欢的起点其实是很低的，史书说他原籍是渤海条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景县，但是也有学者说呀，这只是他当年为了结盟河北豪族而伪冒世籍，他并非出自汉族，有可能是鲜卑人或高丽人。按照正史的记载呢，高欢的祖父高密官至北魏侍御史，因为犯法流放到了怀朔镇，也就是现在内蒙古的固阳以南。这个怀朔镇啊，是北魏六镇之一，六镇就是拱卫北魏政权的中坚力量。六镇的五人集团一度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但自从北魏从平城，也就是大同，迁都到洛阳以后，六镇拱卫都城的职能啊就大大降低了，以至于军将的选派就更加随意了，这为日后六镇起义埋下了祸根。六镇甚至成为了一些被贬官员的流放地，而高密就是因此来到的怀朔镇。高欢出生的时候啊，他的家族已经在怀朔镇生活了3代了，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也就是说成为了鲜卑化的一个汉人。高欢还有一个鲜卑名，叫做贺六魂。高欢是六镇当中啊，可以说是最底层的一类人啊，最早是做了一名边兵，具体负责的工作呢，就是在城门处站岗。他长得比较帅，而且挺有才的，但是无法升职，因为按照规定啊，当个小领导，也就是对主，条件是你必须拥有一匹属于自己的战马，但是他家里穷啊，买不起战马，家族遗传的帅气就成为了他的隐形资本。据说他站岗的时候啊，被路过的当地的一个鲜卑豪族的女儿娄氏给看上了，两个人很快结了婚。就这样，高欢依靠妻子的彩礼买了一匹战马，终于是当上了队主，实现了社会阶层的首次上升。随后高欢呢不站岗了呀，啊，成了一名通信兵，往返于六镇和都城洛阳之间，一下子眼界啊就被打开了。根据北史的记载，高欢有一次从洛阳回到怀朔镇之后啊，轻谗以劫客，散尽家财啊。亲友对他突然散财结交朋友的做法表示不理解，高欢却说呀，我在洛阳正好遇见了晋军造反，直接烧了他们头的宅子，朝廷是吭都没吭一声，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希望啊，这些财物我守着能守得住吗？
又有什么用呢？敏锐的高欢从一次动乱遇见了北魏的末路，史书说他呀从此有澄清天下的志向，尽管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小军官而已。很快轻财重势的高欢结交了很多同阶层的朋友，打造了一个前途无量的朋友圈，这些人呢跟他一样都是怀

0: 狱警等人，后来基本上都成了高欢成就霸业的左膀右臂，所以被称为是高欢七友。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行，我再信你一次。
6: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继续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公元524年，六镇起义爆发，北魏的权力格局重新配置。高欢随着六镇的降户进入河北地区，北魏镇压六镇起义之后，将六镇子弟20余万人迁入到河北地区以便控制，但实际上整个局面啊早已失控。在群起的杜洛周、葛荣、尔朱荣等五人集团之中，高欢经过好友刘贵的推荐，最终投奔了尔朱荣。尔朱荣第一次见到高欢，对这个仅比自己小3岁的破落子弟没什么好印象。直到有一次，高欢跟着尔朱荣去马厩，正好啊有一匹烈马在里面捣乱，尔朱荣让高欢把他驯服。没想到啊，高欢2-3下啊就把这烈马驯的是服服帖帖，技法是从容又娴熟啊。这还不是重点，关键是高欢驯服完烈马之后，回头对尔朱荣说了这么一句话：对付恶人也得这么办。尔朱荣听了这话是颇为震惊，开始意识到这高欢啊不是一般人，于是把他请入内室，让他发表对时事的看法。高欢对尔朱荣说：您养了这么多的马，究竟想干什么呢？尔朱荣说：哎，你只管说出你的意思。高欢说：如今天下大乱，这正是

您的时机啊，您只要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以讨伐佞臣的名义起兵，霸业举鞭可成。这就是我贺六魂的意思。尔朱荣听后大悦，两人是从中午谈到了半夜。自此高欢成为了尔朱荣的首席军师和心腹。尔朱荣曾经公开表示，能够代替他统领全军的人唯有贺六魂，也就是高欢。那么在尔朱荣称霸北方的过程当中，高欢与他的旧友出了很大的力气。尔朱荣的劲敌葛荣就是被高欢的好友侯景给生擒的。公元530年，尔朱荣仅带着贴身随从入洛阳，遭到北魏孝庄帝派人刺杀而死。一代枭雄死后，他的军队由其堂侄尔朱兆掌握着。高欢就瞄准了葛荣战败之后被尔朱荣收编的军队，这支军队是以怀朔镇人为主，虽然是归降了尔朱荣，但经常受尔朱家族嫡系兵的欺辱。尔朱荣死后，高欢一方面以同乡的关系相号召，另一方面诈称尔朱荣要把你们当奴隶啊。惊慌之下，这支军队集体奉高欢为主，希望在他的带领下当家做主。而刚刚一死孝庄帝掌握了北魏朝政的尔朱兆，对造反成瘾的六镇降兵头疼不已，也向高欢问计。高欢趁机就说呀，您只要选一个心腹之人去统领六镇的降兵，再有叛乱发生就拿这个将领问罪就好，你不能每次都杀掉大批的士兵啊。尔朱兆就问啊，那你觉得谁能当好这个统领呢？当时坐在一起饮酒的贺拔允赶紧接话说，我觉得高欢就挺好的。高欢佯装大怒，起身一拳打得贺拔允是门牙落地，大骂道，太原王在世的时候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太原王死了，天下事都得听大王的，大王还没说话，轮得到你说三道四吗？尔朱兆听了这话呀，很感动，趁着酒劲儿直接宣布高欢为六镇降兵的统帅。高欢听了之后心中是暗暗大喜，担心啊这个尔朱兆醒酒之后反悔，于是赶紧冲出大营对众人宣布，我受命统管六镇降兵，都到粉东受我号令。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六镇降兵就集结到了高欢的麾下。自此高欢终于从白手起家，拥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实载高欢为人深沉，擅长权谋，果然名不虚传。但高欢要脱离尔朱兆并与之对抗，实力还是太弱，所以他采取的办法是跟河北地区的豪族结盟。当时的河北豪族像渤海的高氏、赵郡的李氏，还有范阳的卢氏等等，都有自己的私人武装，用于乱世当中自保。而这些豪族武装在动荡的年月里逐渐发展为社会秩序的整合和稳定力量。而高欢在出府口时，这个府口啊，在河北省邯郸市丰丰矿区啊，号令部下倍加数约，先豪之物不听侵犯。路过麦田，他还亲自牵着战马步行，众将士见此无不恪守军令，所过之处是秋毫无犯。这些细节与尔朱家族治军的粗暴以及对汉人的仇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高欢获得了渤海高氏、赵郡李氏两大豪族的青睐，与河北豪族武装的结盟已经初步形成。而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高欢还整合了姻亲、朋友、乡里、联盟等多种力量，慢慢攒了一手好牌，组建起了自己的政治军事集团。随后他正式与尔朱氏决裂。经过两场决战，公元533年，尔朱兆兵败自杀，控制北魏朝政7年时间的尔朱氏彻底的垮台。高欢亲自将尔朱兆厚葬，然后进入洛阳另立新帝，也就是北魏的孝武帝元修。孝武帝即位之后啊，封高欢为大丞相和太师，所以北魏的大权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已经掌握在了高欢的手中。这一年高欢38岁，霸业已成。对于高欢而言啊，接下来的历史就是自己建立霸业的余波嘛。那么高欢呢，视孝武帝为傀儡，孝武帝却视自己为真正的君王，双方的矛盾呢，当然是一触即发。公元534年，孝武帝假称南伐梁朝，频繁调兵遣将，
高欢听到了风声，感觉不妙，迅速调集20万大军，也以南伐梁朝为借口，从晋阳向洛阳进军。孝武帝当然无力抵抗，仓促当中投奔了关中，成为了宇文泰借以自立对抗高欢的一张政治底牌。而当孝武帝的政治功能完成之后，第二年年初就已经被宇文泰给镇杀了。或许他至死才明白，宇文泰是一个隐藏得更深的高欢呢。在此期间，高欢和宇文泰先后另立原始皇族成员为帝，北魏分裂为了东西两魏。高欢这边选择的是年仅11岁的袁善建，也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曾孙啊，将其立为了孝敬帝，并且迁都邺城。这下孝敬帝啊，终于成了真正的傀儡皇帝，军国政务皆归晋阳大丞相府。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

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高阳。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内江出台科创十条新政，五大维度精准赋能创新发展；
4: 从引得来到用得好，内江人才建设激活医疗发展一盘棋；
3: 秦暖八一送关怀，内江拥军拥福暖到心坎上；
4: 喜讯传来，我市成功入选省级智能建造试点城市。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内江市正式出台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从平台建设、研发投入、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五大维度推出十条精准利好举措，为全市科创高质量发展注入实打实的政策动力。新政拿出真金白银支持科创平台提质，新获批的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分别可获100万元、50万元专项补助，同时设置阶梯式研发激励，对高价值发明专利每件给予3000元支持，单个接榜挂帅攻关项目最高补贴200万元，全力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在成果转化环节，新认定的省级中试平台、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可分别获得30万元、50万元奖励。科技孵化器每成功培育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能拿到2万元奖励。科技金融方面，通过多元类型的科技创新券，为企业的算力使用、中试研发等服务提供补贴，单户企业年度最高可补50000元。据了解，本次政策所有同类奖补均按就高不就低原则执行，后续还将结合国省级要求动态优化，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快速落地转化，为全市新智生产力培育筑牢政策支持。
4: 内江融媒记者罗颖报道。不久前，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丁婆婆的家人为她办理了出院手续。这位83岁的高龄老人因突发动脉瘤破裂，一度徘徊在生死边缘。在医院神经外科博士团队的努力下，致命的动脉瘤被精准夹闭。术后治疗期间，看着母亲逐渐恢复到能说话、能走路，家属言语间更多的是感激。母亲年龄大了，当时十分纠结要不要转往省城大医院，是各位医生的专业水平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次手术的成功，正是内江医学高层次人才引进成果的

0: 多影。近年来，内江针对全市医学高层次人才短缺、学科建设薄弱等难点痛点，部署实施医学博士引进集聚三年行动，着力打通医学高层次人才引育用全链条。一批此前群众需要远赴省城才能开展的高难度手术，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由博士团队主刀完成。截至今年六月，全市医学博士数量从2024年的14名增长到71名，实现博士人才数量翻五番。这背后是一套从引才破局到生态激活的完整人才建设体系。
1: 地处城隅之间，内江曾长期面临中心城市的人才虹吸效应。通过打破常规引才思路，针对重症、麻醉等紧缺专业实行一事一议，为临床型、科研型博士设置差异化评价标准，用灵活政策精准对接学科急需，一批高层次医学人才主动选择扎根填城。更关键的是，内江没有把引才停留在引进来就一步到位，而是推行医学博士加科室骨干加青年医生传帮带机制，以博士的头雁效应带动本土人才群雁齐飞。胡静博士带领团队搭建起中医药成果转化新模式，李海军博士探索出川南领先的肿瘤精准治疗新疗法，越来越多的青年医生主动备考深造，全市卫生系统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从引进一个博士到强一个学科，内江用全链条人才建设激活了全市医疗发展的整盘棋局。
0: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只见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 AI 创作画面实时生成，人机协同高效运转，处处涌动着数字产业蓬勃发展的鲜活活力。作为内江数字经济的核心承载地，园区一边稳住传统服务外包基本盘，一边加速布局人工智能新赛道。申通快递全国第四大客服枢纽落地生根，靠人机协同模式大幅提升服务效率，持续为本地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云漫智影的 AIGC 团队深耕 AI 加文创，让 AI 短剧、数字素材等新产业形态在内江落地生根。传统服务外包与新兴 AI 文创两类业态齐头并进，正是园区多元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截至今年六月，园区已集聚76家优质企业，吸引1.2万余人在此就业。上半年产业合同执行额突破24.8亿元，同比增长24%。从政策扶持到人才公寓、托育配套的全链条保障，园区正用宜居宜业的环境，实现产业引才、人才兴产的正向循环，向着川南数字产业高地的目标稳步迈进。
1: 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前后，内江市紧扣勤暖八一、尊崇军人主题，聚焦驻内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军属和各类优抚对象的实际需求，推出了一系列精准暖心的拥军优抚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八一期间，市县镇三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开展走访慰问，累计慰问各类对象12.6万余人次，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总价值619.3万元。政企联动还推出了实打实的拥军加油优待专属福利，让崇军爱军的氛围落到日常细节里。针对困难优抚群体，内江今年以来已依托关爱帮扶基金，精准帮扶困难退役军人400余人次，发放帮扶资金超120万元。八一期间还专项走访慰问1级至4级伤残军人，常态化为烈属送去关怀，都牢了优抚民生的底线。资金保障方面，今年全市已累计下达抚恤补助、医疗补助、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等各类优抚资金超3亿元，足额兑现各项待遇。同时，全市已开展27场红色思政教育活动，保障900余场暨英烈活动顺利开展，覆盖群众超10万人次，让尊崇军人传承红色基因氛围在全社会持续升温。

0: 本台消息，8月4号，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公布第三批省级智能建造试点名单，内江市成功入选，同步入围的还有遂宁市、眉山市。本次一同公布的还有98个省级智能建造试点项目，5个省级装配式建筑试点项目，其中内江市东新区东新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地块、内江高新区高新集成智能模块产业园2个项目成功入选省级智能建造试点项目名单。此次入选省级试点，标志着内江建筑产业数字化转型正式站上省级政策赋能的新起点，为建筑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力。
1: 本台消息，8月3号，来自省中医药科学院中医研究所的专家团队走进东新区顺和中心卫生院，开展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专项调研，为镇村两级中医服务提质增效精准把脉。这支由省政府正研市中医药基层服务能力提升课题骨干组成的专家队伍，先后走访了顺和中心卫生院的中医馆、治胃病科和住院部，细致查看诊疗开展、设备配置、适宜技术推广情况。随后还深入顺和镇回龙湾村卫生室，实地摸排村级中医便民服务的落地现状。专家组直面基层中医服务的痛点短板，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梳理提升方向，为优化基层中医服务布局、补齐诊疗短板积累一线实操数据。据悉，该院将持续对接省级专家资源，强化自身规范建设，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0: 近期强降雨持续，内江沿河区域防汛压力陡增。8月3号，市中区河坝街社区全员集结，针对沱江沿岸雨后次生风险开展拉网式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清点防汛物资，检查小区车库的挡板、沙袋布设情况，确认无车辆因暴雨受损，同时在河堤沿线拉设警戒带，劝离围观群众，24小时值守监测水位，对重点内涝点位开展每日3次巡查，依通网格高频巡查堤坝低洼路段，上门向居民科普避险知识。不少居民表示，得益于提前布置的挡板和沙袋，暴雨天车辆完全没被淹，大家的安全感稳稳落地。目前辖区未出现安全事故，扎实的前置防护得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1: 本台消息，近日20000尾白鲢鱼苗被投放至威远县葫芦口水库，这场生态放流并非普通公益活动，而是一起非法电鱼案件的生态补偿措施。此前多部门联合巡查时，查获有人在葫芦口水库管理区内非法电鱼，当事人被处以5000元罚款的同时，还被责令通过增值放流、签订生态保护承诺书的方式承担生态修复责任。本次投放的白鲢属于滤食性鱼类，能有效摄食水体浮游生物，削减富营养化物质，助力净化库区水质，稳固水生态平衡。今年以来，葫芦口库区已累计查处非法电鱼案件4起，发案量较往年明显下降。下一步将采用无人机加人工巡库的模式，持续保持打击非法捕捞的高压态势。我们也呼吁大家共同抵制非法捕捞、库区野泳等行为，一起守护好饮用水源地安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高阳、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欢迎大家互动，微信微博抖音的叫刘晓刚刚好。哎，先看他们初心不忘，许涛老师明天早上如约而至的问候段子。谢谢我初心不忘许涛老师。他说人到中年以后才明白，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多看，不多问，不多言，不多想，以如常为喜，以如愿为安，守好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个呢说起来简单，实际来很难。我想的是哪一本书，应该是陈思路里头有类似的一句话嘛，大概就是守好你的思维。你想守我的思维，我的思维还要守吗？肯定哪个抢不就跑噻。啊，其他你抢得到我的钱，抢得到我的车，抢得到我的房子，抢到我的女朋友跑了，但你抢不走我的思想啊。不，思想比你女朋友还更容易抢。为啥子呢？因为思想这事情本身就是人家随便谁跟你说一句话，你哪天买了一本书，哪天看了一本电影，潜意识当中你接收了这个信息，这个信息进入你大脑之后，它就构成你意识的一个部分。某种程度上，今天那个自我就是我只为我罗小刚，你只为你张小强，卡个人所谓的你，其实就是以往的你所有阅读的信息，当然也包括你祖老先人遗传下来的基因信息，比如蛇冷冰冰的摸不得呀，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呀，这些通过基因传给你了。然后另外一些就是你现实阅读的、教育的、看到的书的，路边那个摔倒了之后，任何一个信息只要进入你的大脑，它都构成了你那个部分，成为了你思维那个部分。由此要小心收复你的思维。所以回来再来看，我初心不忘许涛老师说的是不多看不多问，如常为喜，如愿为安，守好自己的个节奏。真正的其实是有难度的，就守好自己的节奏。刷个朋友圈，人家已经出去度假去了；刷个抖音，哇，满篇都是小姐姐穿个 JK 裙，嘚儿当嘚儿当，再看自己屋头，嘚儿了装嘚儿了装的就。你自己内心对于美好评判别人什么幸福，自己什么幸福，为啥子我比别人都不幸福？朋友，守好自己的节奏不容易。来，我首先播许涛老师几个段子。第一个段子，我稍微觉得不适合在电台里头播。第二个，小时候不知道打开了爸爸手机的飞行，小时候不懂事，就打开了爸爸手机的飞行模式，从五楼往下头一扔，然后我就过了最难忘的一晚上。那这飞行模式，飞行模式，你去，我把你的飞行模式给你打开。首先播许涛老师第二个段子，记得高中的时候，老师正在那上课，突然手机响了。老师很犹豫要不要接呢，同学们就说老师出去接嘛，老师出去接嘛，但是老师仍然很犹豫。这时候同桌就站起来喊了一句让全班都沸腾了，要不然我们出去你在屋头接嘛。啊，我在屋出去。来，咱们再接着拜。把胖胖老师带来录个段子给一个老筋急转弯。如果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我要先解决钱的问题。钱不是的问题，问题是没钱。凡事啊都要三思而后。

必须要承认，抛开了买了个产品之后呢，华为这个企业本身它在这种比如国际竞争当中，作为我们中国那个企业出现的很多一些成就，你也不能够抹杀。所以说呢，所有话都说完了之后呢，这个余承东资料这个事件，我觉得既不去黑也不去捧，但是所有这种网络发酵的太快，出来了确实对特定企业有利或者对特定企业有害的事情。作为一个现代的一个媒体人，我看了这么多新闻之后，对这种网络传播属性的认知，我是觉得有人为的引导是有可能，至少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呢，从华为这边呢，或者从余承东方，肯定是做了一些现在一些公关方面的一些的澄清嘛，来剖析了。现在就确实有一些黑公关他们的流程哦，流水化的作案，嘎、啊，最终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瓦解我们的企业家的口碑，提升受害者的一些所谓的维权维，大幅的提升了这个受害者维权的维度。大概呢，就说余承东在这一次事件当中是一个受害者，他想要维个权，但其实呢，不管用自己律师哪个去跟网络上面这些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炫富价格什么那些，就是挖苦暗示讽刺余承东的人，想要去批评和维权都维不到。这个还是律师这方面，应该是从法务流程走都已经走得有一点起公关的副作用了。他们又在律师这个口子来带做了一些公关的一个工作，来对大众讲解，说你们要认识大家嘎，晓得黑工这个不是我们不近人情，然后开个玩笑都开不得，是这个梗也不是真正的随便开的玩笑的梗，是有黑公关，有人出钱，有人在这套操作里头，不管是黑公关挣的黑钱，还是有其他的竞争企业，由此获得资金。某种竞争优势，最终分成的所谓六步操作环节来黑了，哇哇哇哇哇！有什么？你在那儿已经很流行了嘛？我已经最新的看到有那种一个小娃儿在路上走在自己妈老汉的车子上面，看到对面开到一个余承东的一个车子，他就看到那车子，他就哇哇哇哇。好，然后呢回来讲哈，这个黑公关是啷个整的呢？律师方面呢就曝光出来以后，就说余承东这明显应该公关先行，律师就明面上是公关的工作，面子上的工作应该公关来做，底子的工作律师来做，但他现在面子里子都让律师在做，就也不专业。他律师出来做了一个解读，说这套黑公关是啷个整的呢？第一，幽默趋神圣化，接着哇哇哇哇哇这种玩梗，把本来人家严严肃肃的产品，当然你可以说我发布的不好，但也不至于就把很多一些真实的成绩产品投入，好像就哇哇哇的就洗白了，就幽默去了神圣化。第二，可否认的暗梗，就运用代称暗示的一些语言，现在呢就有用海豚啊、海豹啊、刷资料的啊、摇自行车的啊，反正啥子玩玩玩玩玩。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这些黑公关不管哪个去引导，点赞的是真实的老百姓的嘛，晓得不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光是黑公关有好黑，做这些账号的人在里头是否真的有利益驱动，包括跟拍的人有好多人是真的不喜欢你这个企业家或你这个企业，而好多就纯粹是觉得你开不起玩笑了，反而大家更要开你的玩笑，懂吗？当然这个玩笑两个字其实有点轻佻哈，确实里头有法律问题的，有责任厘清的，可能也是跑不脱的，但我就是抛开了具体事务的，我是想说，作为余承东也好，或者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在这一次公关事件当中，自己真正想要获得的绝对不是几个官司的输赢，你懂吗？你要获得的是公众对你品牌的喜爱。那么你打官司可以获得多少喜爱？我刚才说的公关手段可以获得好多喜爱，这一次呢已经小小有点进步了，他来把敌对的或者说这种黑公关的手段做一个公布，我觉得我也是有蛮有善意的，把他这个新闻一跟他后续播一下。好，然后微草根运动就是用很多账号 AI 工具批量的产出各种那些变相的内容，然后呢来造成一些感觉是大众自发的在讨论，大众自发的在哇哇哇哇哇，在挖苦这家企业，挖苦余承东老板一样的。好，然后后头就是什么第四项是不可防御的陷阱，第五受害者反转，第六什么链式崩盘。他受害者反转的意思呢，就说的是这些到处正嗡嗡嗡的，其实是在伤害余承东和这个企业的一个形象，但是呢反而又伪装成了被打压的群体一样的，扭转了舆论立场，让更多人去跟这种嗡嗡嗡的账号点赞。这个我觉得逻辑上是存在的，但就本身网友哈在抖音上面形成这么大的一个嗡嗡嗡的一个气势，这点解释我觉得还不足以真正的让消费者老百姓站得你那一边，只是说呢又稍微进了一步了。那么由此带出来这个黑公关这个东西啊，就以我有限的新闻阅读的能力和对网络语境的一种了解，比如原来

家至少打击出来的抓到那种什么一个屋子里头摆个几百上千部手机，然后去刷这个好那个不好，刷购买记录，刷当然点赞的这个大家新闻看得多了噻。类似这种信息其实很早很早的，包括其实我们成都也有做这生意的，但现在已经没得了，现在没得了，早先年是有的，噶啷个用这种逻辑？好，第二个做的黑公关，包括了说啷个花钱去说哪个企业好，说哪个企业不好，包括我就跟你说一点嘛，国内的电影上映之后，你看哈哪些电影是敢多批的电影都大大方方的评分，有些电影其实质量还不错的，都很的后头不敢打个放开评分，包括了这个评分的所谓的一边倒，又回来大家看过有一些原来口碑剖开的像一坨香一样的电影是吧？就没得那么烂了、啊，好像还可以啊。其实这个就真的是有人为是可以调动相应的一些资源，对某一种事件、某一个人物、某一部影片，它的评价进行压倒式的一些评价，是有一帮懂传播，当然了，他们也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游走，在一些违法的边缘的一些手法。其实如果抓到了，应该是能违法的，但就是他能够游到那个边边的，你救不到他。不管他的账号矩阵、他的一种运营模式、他的法务边界，那帮人我跟你说，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魔比道更高。他有一些地方，但我们的道也在继续升华哈。我们的网警呢，我们的各方面有关部门呢，网络平台的管理啊，干我话要说都远。总之，所谓的网络黑公关，大家要有些这个常识。网络上面形成一边倒的对某一种东西的夸赞和某一种东西的批判，都有可能是有推波助澜的一把一只隐形的手。黑公关发一条抹黑企业的黑公关，可能只要几百块钱，就足以让一家公司损失上千万。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有偿删帖属于犯罪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这个也是形成生态了的，甚至有自己发帖子来骂这家企业，然后自己再来删除的，包括了很多行业，我可以点的哪些行业？汽车行业肯定是一个重灾区，其实酒水也是这个行业，就是发的这个文章，发的时候就是等到人来出钱删。这个国家现在在大力打击这些了，包括国家最近由我们的社会工作部全国进行这个包括协会方面的一些管理，包括评奖啊之类管理。哦，对，大家听说了不？中国烹饪大师都不能叫中国烹饪大师了。我是前两天回我们的烹饪协会跟组织汇报工作的时候，就是说的是现在中国烹饪大师都不能叫中国烹饪大师。你中国烹饪好硬着了，你晓得在这个烹饪这个圈子、烹饪大师之间啊，或者说行业交流啊，是很硬着的，从根根上就灭了，是吧？烹饪大师是好多年前就开始办的，是整个行业里头多那个的，现在是从根上就对这个协会进行了一次优化，然后呢，对于这个协会原来办的讲，是不光是二天不能办中国烹饪大师，是以前办的中国烹饪大师都接。不准叫中国烹饪大师了，你知道吧？啊，最近国家出手这方面是管得很巴适的。好，第三，一家黑公关公司年收入可以上千万，靠的不是技术，而是恐黑，就刚才说的这种打法。这个也是2018年新华社揭露报道过的。反正就是大冒黑的事件，真的一刀砍下来了，可能有了相应的一些证据，他也有违法的一些风险和成本，但他就吊摔摔的在那儿。弄得有些企业其实有点收保护费那种性质。我跟你讲，黑公关真的是很厉害的，你们低估了的。黑公关有以前2020年的时候，公安部净网行动还有个典型案例，还有黑公关伪造红头文件，冒充政府网站了那些，精准的来干这些事情。也是2022年的这个公安部的这个净网活动里头，还有一个人操纵几万个虚拟账号，凭空制造舆论风暴的朋友，一个人。他就整起这个几万上十万个社交账号，短时间之内集中点发帖子、点赞、转发。你这个我讲高人多凶的不得了，其他的啥子职业差评师来收保护费呀，每年315的前夕，有些黑公关敲诈一些企业呀。现在用 AI 来深度伪造视频进行勒索啊，网络水军干这些事情，嘎，是相当有本事的啊。包括我说话，我觉得我注意点儿，不过呢，我也不值得黑啊，我自己都不背，不用黑来、啊。说一千道一万，以我们这个节目有限的时间和我有限的见识，只能跟大家，我觉得说的一个观点，就是你要意识到关于有黑公关、网络舆论引导、引导到特别好、引导到特别坏，是确实有这个生意，是国家有关部门打击出来很多的案例的真真实实的，是吧？有这么一个世界观呢，回来就是。

这种网络上面看到的信息，就是你自行甄别了，甄别了之后，你还是觉得那个玩玩玩玩恶心，那你还是恶心啊？你觉得玩玩玩的，有一点委屈哦，那你就说他委屈。这个就是各自自己在了解了更广泛的信息之后，我觉得就再来尊重每个人的发言权，每个人自己的观点，啊。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

0: 为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悲欢离合。

0: 来，我们来刚刚好古诗会。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认识我们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蒋澜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
0: 谢谢蒋澜老师，昨天又给我预告说的是我们这一次要讲一讲这个象牙方面，是不是啊？
1: 对，实际上呢，我们记得是去年我们就讲过一次，但是呢，近期哈，古蜀国的这个大象象牙，我想很多朋友到三星堆、到金沙，都见到了。几百根象牙，
0: 对呀、
1: 但是三星堆就有800多根，
0: 800多根，
1: 对呀、三星堆是800多根，现在发现的象牙，那个无数的还有很多小的象牙制品、装饰品，还有很多小的，这个引起了强烈关注啊！老百姓、学者、考古学家都在关注。实际上这个就造成了我们最大的一个困惑：哪里来的？
0: 哪里来的这么象牙？这儿有那么多大象吗？
1: 对。我在《成都传》里呢，我记得去年我们就提到过，我当时有一个观点，我说古蜀国一直就有，我们这个地方古蜀时期一直就有大象，这个是有非常清晰的史料记载啊，在我们的岷山一线、大巴山一线，自古就有大象。当时呢，古蜀王朝还向我们的中原输出过大象。经过训练之后，这个大象啊，它实际上是作用用于作战的，就是一个象阵，大象的一个象阵。古蜀国这个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啊，不单是有大象，还有犀牛。古人往往把这两个词呢并称犀象啊，犀牛和大象。现在考古学证明呢，他们都是亚洲犀牛和亚洲象。但是呢，现在近期我看了像前几天的《四川日报》发了一个梗版，就谈了一个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叫罗文，他根据三星堆的这个整个象牙制品以及大象啊，他提了一个观点，他认为我们蜀地的这个这么多的大象牙，应该还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过来的，
0: 意思不是本地大象的，
1: 对。他的理由就是在于什么呢？他也没有否认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古蜀国自古就有大象，但是他认为那到三星堆时代，也就是距今3-4千年的之前的蜀地啊，气候发生了演变，变化很剧烈，大象已经非常的稀少，很稀少了。那么当时就说，他认为这么多的大象能够象牙在三星堆出现的话，应该是从长江中游地区。理由是什么呢？现在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了很多就是青铜器啊、玉器啊，上面刻画了一些大象的符号，所以大家要注意，在三星堆的里面也有，实际上也有大象的刻画的符号，不是没有。
0: 就是类似于我们三星堆一样的东西，您说中游是指的湖北啊那些地方也有发掘出来吗？
1: 正确，他就发现了一些就是对象的很多崇拜的，比如说雕刻
0: 符号。
1: 那么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我们的三星堆里很多这些象牙的造像乃至于象牙制品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过来。
0: 这么推演的，
1: 他是这样提出的，但是这个观点呢，支撑点我认为比较薄弱。就是说他是有论据。那么第二个，我们老百姓关心的一个学术上的最硬的一个印证，就是既然如果说古蜀国有大象的话，为什么只有象牙没有见到大象的骨骼化石呢？
0: 对呀、
1: 但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说，三星堆发现了有很多大象的顶骨，就是头部啊。
0: 其实是有的哈。
1: 有，不但有顶骨，还有大象的牙齿，就是牙床。
0: 对啊，我们看到的那个象牙其实是两个獠牙，是不负责咀嚼的，里边还有那个嚼东西的牙齿。
1: 正确。它的整个牙床、头骨都在我们的三星堆周边都有发现。但是呢，很奇怪，就是大象的另外的骨骼，
0: 对啊，
1: 基本上在成都平原没有发现。
0: 腿骨啊，什么那些排骨啊，那些没有。
1: 因为那种腿骨，按理说它也比较结实，
0: 对呀、
1: 容易易风化，对吧？包括大象的脊椎骨啊那些哈都没有发现，只有发现的顶骨，就头部
0: 啊、
1: 头盖骨。和他的牙床啊，象牙。那当时根据这种现象来分析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如果完全产自于本土，它就应该有这些另外的动物。确实现在没有，
0: 有点蹊跷，
1: 确实现在这个问题就很难解，
0: 费解。
1: 哎，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学者们认为，就是这两个观点，就是到底是纯粹的本土的。
0: 哎，蒋亮老师，哎，信号有问题，蒋亮老师，喂，你好。
1: 听得到吗？
0: 好了好了，哎，您说，哎，好了好了。
1: 所以呢，我们现在认为呢，就是说外地输出这个一定是存在，但是也不能够因为这个原因呢，否认我们本土就没有大象。
0: 哦。
1: 但是就说明到西汉时期，到不知道西汉，到从古蜀国，
0: 嗯
1: 啊，公元前三四千年一直推演到了就是西汉之后，我们蜀地的大象是肯定就绝迹了。犀牛还没有绝迹，犀牛啊，
0: 犀牛是更传到后边，它体型小哈，可能它的那种
1: 犀牛要小，它逐渐已经小化、矮化了，不像我们现在动辄一看一个犀牛一两千斤，它逐渐小到了几百斤。
0: 啊，
1: 这个犀牛在历史上，实际上在我们四川的大历史上记载是很清晰的。到了宋代了，我们的在今天的重庆，比如綦江县这些地方，
0: 嗯，
1: 还有犀牛被老百姓，
0: 到宋朝都还有犀牛，
1: 还有犀牛被农民杀掉了。杀掉之后呢，当时他们把肉吃了，把这个犀牛角切下来，就献给了当时县衙，县衙又给陈诚报嘛，
0: 哦，
1: 意思就是要进京，要献给
0: 献祥瑞。
1: 对，那么帝王就说无需送金，就地处理，就说可能县衙当这个成本很高啊，而且国家财政负担。所以这是在历史上最后一次见到犀牛在我们四川巴蜀地区出现的记载，到了宋代。啊，有一次我记得我是在成都做一个讲座，就讲到这个过程之后，有一个读者朋友就给我提了一个补充，杨老师，我跟你提一个，他说我是来自于四川古林县的。
0: 啊，
1: 古林县，
0: 古林县
1: 是在最四川南部的古林县。
0: 嗯，
1: 那么他说我的爷爷就亲口跟我讲过，他爷爷小时候就在古林的山里就还有小型的犀牛。
0: 哦，就其实呢，就是可能古籍当中没有记载，但老百姓还有发现。
1: 他说意思就是大概在解放前后，他说经常犀牛就是从山里出来干什么呢？偷吃老百姓的水稻，
0: 啊，
1: 吃粮食。啊，但是那老百姓一般来说认为它是神物，不敢去亲近
0: 它。敬畏它，
1: 所以这个呢，来自于民间的补充。后来我也查了很多就是古林县的这方面的资料，目前古林的任何史料上没有记载的这样的类似的情况。所以这个补充呢，我觉得以后也大可以看到四川的生态。但是呢，特别大家又会感兴趣，三星堆的这么多象牙拿来到底做什么？它纯粹作为一个礼器啊，就是我们说祭祀品，一般老百姓都是这样理解的。实际上它还有一个作用，很多大象牙大家会注意它的口部，就切口部，它不是绝对的平整的。
0: 怎么呢？是
1: 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象牙取下来之后啊，它长期插入地面，你可以看得到有些象牙，意思就是说它像一个竹筒一样不断的插入地面，它插的已经比较
0: 哦，等于频繁的有插在地上又拔了又插上。
1: 正确。那么它的这个意义是什么？这就是属于中国古代，大家都知道成都平原最大的敌人是洪水啊。
0: 跟洪水有什么关系呢？

0: 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失火啦！救命啊！
2: 不能走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三。

0: 来，我们来刚刚好故事会。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认识我们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蒋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洪水因为在我们这个地方，在成都平原这个啊，可以说是漫漫，只要大雨，前几天一下大雨，说现在江河不治理了，
0: 对，
1: 就是洪灾了。
0: 那是李冰父子还没有修都江堰之前，肯定是水患很严重的。
1: 那么古人只能发现最不怕水的就是大象，
0: 啊，
1: 希望大象的神力来把洪水击退。
0: 哦，
1: 在洪水开始咆哮过来的时候，他们就要用数百根大象象牙插在水面。
0: 哦，就表示有点跟河神对着干呢，用大象的神力把那水妖给灭了。
1: 说得好，就是这个意思。他希望用大象的神力来击退洪水。所以这个象牙，我觉得哈，它不但是仅仅摆放在宗庙里面进行跪拜，还有一个功用，就是大象洪水一来说，马上拿出来插在水边，对洪水予以击退啊。这是当时古人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这个象牙，除了大家又会发现，除了这个完整的，还有很多小制品，比如
0: 小的，
1: 比如在我们成都平原出现过。全中国都罕见的一个叫权杖，
0: 嗯，
1: 不是三星堆的黄金权杖，而是象牙做的。
0: 象牙做成一个拐杖，
1: 正确。大家都知道，象牙实际上是它很碎的，它不可能拿来实际做拐杖的处啊，断掉了。那么它这个肯定是一个权力的象征。这个时间很早，这是在成都平原距今4500年以前，也就是说在三星堆之前。就出现了，这个出现在今天的温江，在一个坟墓里出现了。
0: 哦，这个相当于是独立的，有一次考古出来的一个成果。
1: 对，在温江，那个是属于我们今天称之为宝墩遗址啊，广义的宝墩遗址在其中的一个出土的文物。
0: 哦、啊，
1: 那么在成都，除了我刚才提到三星堆、宝墩那个方向，在今天的扬子山也出现了象牙制品，那个时间就很早了。基本上接近5000年前。
0: 我意思像除了三星堆那种大面积的之外，散在整个我们的成都平原上面。您说宝墩，我记得应该是新津那边是宝墩的。
1: 对，那称之为宝墩遗址，也就是我们古蜀国时期最早的文化遗存了。
0: 啊、
1: 哦，5000年啊！现在的高山古城，比如说现在的大邑的高山古城，啊，盐店古城，
0: 嗯，
1: 等等这些地方都发现了早于三星堆的。象牙制品，有刚才我说了，除了权杖，也有一些象牙做的，比如说雕刻的一些
0: 器皿
1: 啊，
0: 哦，小装饰品
1: 啊，小装饰品。所以说这些象牙，我们就认为它是100%的本土造，因为它的数量不是很大。
0: 嗯。
1: 第二呢，它都散落在成都平原的各个区域。第三呢，它的时间还早于三星堆。
0: 嗯。
1: 啊，所以这些东西肯定就。它可以另外证明我刚才说古蜀国有大象的这样一个证明。
0: 啊、嗯，面积上这么广泛的分布，时间上呢也是蹭蹭蹭蹭早于三星堆，确实它要本土有这样子一种动物和原材料提供，嘎，是很深入老百姓生活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古蜀这个时期，我曾经在文章里说，我说我们四川还有一个区域叫犍为
0: 啊，乐山犍为。
1: 犍为郡不是今天的犍为县，比今天犍为县大上100倍，包括云南、
0: 哦、
1: 整个昭通、
0: 哦、云南都归我们犍为管。
1: 这个是犍为郡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域，包括今天的宜宾、泸州、盂县都属于犍为郡、
0: 哦、
1: 那么犍为郡这两个字，犍是什么意思？
0: 嗯，
1: 野公牛的意思。
0: 野的牛里面公牛，
1: 公牛，野公牛。
0: 嗯，
1: 那么什么是为？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为人民服务那个为字。
0: 嗯，
1: 这个为字，我跟大家简单点说，就是一个人驯化大象的劳作，就是为。
0: 啊，繁体字的那个为。
1: 正确，正确，正确。所以说，他一个地方取的地名来说，犍野公，就是我这个地方产野公牛，
0: 嗯，
1: 九马跟大马，还有大象。
0: 嗯，
1: 这个犍为这两个字，它体现出当时的整个滇北和我们的川南地区一定肯定是有野象分布的地方，
0: 然后那儿盛产这个，以此命名。
1: 正确，应该是这样理解。 应该是这样、
0: 而且您说这个我想起，就是我在您的成都传里边有看到您写这一段，我也觉得蛮震惊，就是那个繁体字的因为这个为，为人民服务这个为，确实越看越像，就是好生动啊，嘎，你就像一个大象站在那儿，然后前面有个人拿个鞭子那么晃了晃的，应该是那种意思吧？
1: 应该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清代的著名学者段玉裁，在他有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解字注》，他专门为《说文解字》做了一本注释，是他的解法啊。西坑老先生因为可能没有见过大象，他就说什么是为呢？他说为就是母猴子。
0: 像《说文解字》是一个版本，清代补充的另外一个版本。
1: 他认为是怀孕的母猴子，那么你用这个词来解我们的前文是不是很怪呢？牛和怀孕的母猴子，
0: 对，
1: 是不是很怪？听起来，
0: 对，有点怪，确实，跟大象更匹配一些。
1: 对，它都是大的东西才能成为一个地方的一个代表嘛。所以我觉得段玉裁的这个解法，它就很符合。前为这个地名的一个来历
0: 啊，而且也跟先前我们说印证整个这片土地上面对于大象这种生灵原来的广泛分布也是相互印证。
1: 所以说呢，也有学者指出，我们古蜀的蜀字，巴蜀的蜀字啊，除了我们说毒虫，除了蚕啊毛毛虫之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字跟象有关。
0: 巴蜀的蜀也跟大象有关，
1: 就是这个字
0: 一种解法嘛，这个字，
1: 对，你大家在甲骨文地区看它的造型，它很像大象，
0: 也是个圆不隆松一坨，
1: 对，它有很多学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但是现在呢还缺乏进一步的一些学术证据，但是这个观点呢，我觉得它也有道理，就是蜀字跟大象，它有关系。
0: 相当于我们今天顺着说我们成都平原四川包括现在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宝墩遗址一脉下来的这种大象的这种文明，我们从学术界有学术界的一个探讨，从我们这么节目当中一说啊，生活当中想一想，还是觉得多神奇的吧，这方土地上面曾经奔跑着这么庞大的动物，庞大的族群。
1: 我所以在文章里提出，它到底就是古蜀除了生态演变的哈，气候演变跟我们老百姓好像关系不大，有一个很有关系的，想象，大家注意一个词，我们说想象嘛，一个人有没有想象力啊？经常说一个人智商高低，可能就是想象力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吧？想象的象，最早就是大象的意思。
0: 哦，想大象了。
1: 对啊，怀象祖先，你就说对了。就是随着气候的演变，我们的大象在离开我们的这块土地，因为气候变了，逐渐在变冷，它不适合于它生存，它在往南迁徙，往今天的重庆和这个往云南迁徙的过程中，那么可能的当地的那个时候的古蜀人哪有这个生态想法呢？那么他就认为是神灵抛弃了他们。那么这个想象的意思就是怀念祖先
0: 啊，
1: 怀念神灵，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想象的本意就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哎呦，
1: 象就大象的象字变成了万物之象啊，我们说的想象力 啊高不高，成为一个人智力的标准之一。
0: 对，
1: 所以反过来说，它的本源怀念祖先。
0: 哎呀，豁然开朗，豁然开朗。感谢蒋亮老师。哎呀，最后我们回到了想象力这个词上，谢谢蒋亮老师。
1: 好好，
0: 哎，好了，谢谢您哈，下周再连线。哎，好，再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念念的文字。灵魂相似的人总会相知相逢，人海茫茫中，你会与谁相逢，又会和谁并肩同行？有人说，世间最美的遇见，莫过于邂逅一个心灵相通的知己。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从来无法强求，所有遇见皆是天意，却并非每个人都能知你懂你。只有那些与你在灵魂深处相遇的人，才是你命中注定的有缘人。不同频的人注定会走散，有些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关系处着处着就变淡了，甚至彼此间连矛盾都没有发生过，但就是慢慢变得再没有了共同的语言。两个人坐在一起，只剩下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尴尬与不自在。聊不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概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东西，你却觉得很无趣，你侃侃而谈的话题却只让我想睡觉。当然这也不是谁的错，只是足以说明两个人的三观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分歧，已经不在一个频道中了。就像两条直线，也许曾有过短暂的交集，但后来又朝着各自的方向渐行渐远，于是无疾而终。有句话说得好，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从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同伴。所谓人生聚散终有时，从这个角度来讲，亦是一种顺势而为的选择，是时间在帮我们自动过滤筛除那些并不适合我们的人。否则一辈子人来人往，遇见的人那么多，你的身旁该有多拥挤。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后者注定会成为你生命中的过客。因为目标方向不同，人生理念不同，他们的到来或是只做短暂停留，或是为了教会你成长，但使命完成之时，也就是散场之日，频率不同无法强融。即使相识再久，即使距离再近，也走不到对方心里。能够互相吸引的都是同类人。听过一句歌词，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这或许就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识别，穿越拥挤人潮也能一眼就找到你。缘之一字之所以让人感觉妙不可言，就在于你会从一个人身上感受到熟悉的气息与属性，被一种相同的磁场所深深的吸引。明明只是初见，却感觉像重逢，那么亲切，那么自然而然。有些遇见看似不经意间发生，实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是灵魂相互吸引的结果。灵魂相似的人自然会聚在一起，磁场不同的人讲话都是在翻山越岭。人与人之间表面的靠近并不能代表什么，真正难得的是心与心之间的同频共振。若没有深层次的交流，无法触及彼此的灵魂，那天涯陌路就是迟早的事。只有灵魂相似的人才能读懂各自潜藏的内在，从此惺惺相惜，诚挚为伴。正所谓白头如新，青盖如故，这样两个人有契合的三观，相投的趣味，更有彼此间无言的默契，心有灵犀的共鸣，
这样的相遇一旦开始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メモ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ン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禅的文字。真正在乎你的人才会在这个时候联系你。作家张小贤曾说，年深日久，我们渐渐体会到爱你有多深是我肯花多少心思为你安排。我们这一生所求的不外乎就是有人惦念，有人包容，平平淡淡的生活，简简单单的幸福。想要知道一个人是否在乎你，就看在你难过伤心时，他会不会像他说的那样安慰你。看清一个人是否在乎你其实很简单，在乎你的人舍不得你难过，他会想尽办法哄你开心，看见你哭和狼狈，知道你辛苦和平凡，把肩膀和糖果都塞给你。让一个人念念不忘的，从不是甜言蜜语，而是失意时对方的一句没事，还有我呢。当人们说有一天时，其意思是永不。就像张爱玲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一个人如果走不开，那是因为他不想走开，一个人如果对你借口太多，那是因为不想在乎。不论多么深情感人的誓言，都不如一次踏实的行动。有的人不会忘，因为舍不得；有的人忘掉，是因为不值得。在你最难过的时候主动联系你，替你解决问题的人才值得你深爱。即便再晚再困，也还是愿意陪你一直说下去。因为心里有你，所以想给你更多的问候；因为放不下你，所以想从早到晚陪着你。愿你往后余生，每次相逢都倍感庆幸，每段分别都不负曾经。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007同学的文字。心若相知，心自暖，人若相惜，人不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要靠近你，也总有一些人要离开你。只有那些真正相知彼此懂得的人，才能历经时间的冲刷洗礼，如大浪淘沙般一直守护在你的身旁。这是个本就凉薄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像渴望温暖，却害怕拥抱的刺猬一般，小心地保持着和他人之间的距离，却又深深地渴望着彼此之间的温暖。不懂得你、不理解你的人，总是害怕被你身上的刺所扎到，他们会小心翼翼地远离你，悄悄静静地防着你。而互相懂得、彼此相知的人，会透过你身上的刺，看到你假装坚强的外表下那一颗脆弱无助的心。每当生活的苦难一次次袭来，他总会第一时间给你最大程度的帮助，让你在每一次无助失望的时刻，一次次看到希望，一次次心生温暖。人与人之间的爱本就是相互的，只有心存良善，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你力所能及的帮助和默默无声的支持，那么别人也才会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向你伸出温暖的双手。心若相知，心自暖，人若相惜，人不离。这是个浮躁喧嚣的社会，一个不离不弃彼此懂得的朋友，一份忠诚不渝惺惺相惜的感情，在钢筋水泥的现代社会尤为珍贵。而那些经历了时光的淬炼和生活的拷问，还依然陪在你身边的，才是你真正的朋友，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人。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这样一个人，也有这样的一份感情，那么一定要好好珍惜。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2: アイラブユー、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叶先生的文字。两个人在一起有这种感觉才叫情。真正的感情是两个人在一起时要有一种感觉，一种亲切感。男人可以不英俊，女人可以不漂亮，但是彼此看着顺眼，彼此感到亲切，就像亲人一样，在对方面前都能彻底的放松，愿意敞开心扉，愿意暴露自己的错误。

弱，愿意暴露自己的缺点，而不必担心对方轻视和嘲笑。真正的感情就这样，一种亲切感和放松的心情，是一种轻盈般的感情。真正的感情是心灵和思想的交融，更是彼此理解、宽容。爱一个人的优点很容易，宽容一个人的缺点却很难。如果一个人能一生宽容对方的缺点，才是真正的感情。只有那个最能宽容自己的人，才是最爱自己的人。真正的感情是彼此的关心和体贴，是彼此心疼爱惜的感觉，是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的感恩和心情。他累的时候，我会给他揉揉肩膀；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能耐心听我唠叨；天冷的时候，互相提醒着多加衣服。一个人咳嗽感冒了，另一个人能够马上端上水和药，默默地记住对方喜欢吃的东西，并把这些东西留给他吃。真正的感情不是浪漫的鲜花和烛光晚宴，也不是甜言蜜语海誓山盟，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和体贴，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实实在在的体贴和关心。只要真正的关心和体贴，另一颗心就一定能够感受到。真正的感情是双方都懂得感恩，懂得回报对方的爱，而不是一方奉献，而另一方只是索取。爱和物质、金钱都没有关系，爱的只是你这个人。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诗。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因为这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这样的女孩，在她面前莫名会凌乱和不安，她的眼神中流露着一丝熟悉。

放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二零零八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传下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

0: 内容。记者向平台举报后，部分直播间得到处置，但仍有直播间未被处理，暴露出平台监管存在漏洞。更让记者费解的是，就是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却在一些平台得到推荐位，这是为什么呢？
1: 记者注意到，这些网络直播间大多选择在深夜开播，即使没有关注账号也会刷到。这间直播间被推送至平台首页推荐位，在未关注该账号的前提下，记者点进该直播间发现，网络主播等人又上演了相似的套路，先引导用户刷礼物，紧接着私信接触，再以色情擦边等方式引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长期从事网络法研究，他认为这样的内容之所以出现在平台醒目的位置，是平台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决定的。
2: 的确，用户也没有开始看呢，平台就开始推送，那这里面恐怕是有平台一个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在里面了，这个视频吸引到新用户的可能性更高。其实平台对于这些内容，说明它还是有充分的一个，不管它是技术上的还是人工上的，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的。在明知的状态下，如果去推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那你平台是难辞其咎的啊。那平台一定是要改善它的算法。
1: 记者还留意到，这样的午夜网络直播间账号粉丝一般比较少，关注数基本只有几十到几百个。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丽表示，在整个引流过程中，这些账号其实并不是获利主体，只是起到前台揽客的作用。专家说，这种用小体量账号广撒网、随机吸引用户的操作被称为偶然获客。
3: 这些账号它的目的和作用就不是通过这个账号来盈利，这个账号像是个消费品一样，它的存在就不是为了长久的运营下去，所以他用完了这一次，下一次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它是一个偶然获客的机制。这种偶然获客的目的是把这种用户引导向一个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隐蔽的环境当中，再对你进行宰割。
0: 由于这些网络直播间的种种引流行为，记者主动停止了与对方继续联系。但是这些网络直播间引流后还可能发生什么？最终会引向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通过梳理多地公安机关办理的真实案例，一窥究竟，识破三大风险点。
1: 风险一：引流涉诈软件，增大受骗概率。7月14号，江西新余警方公布了一起案例。民警在侦办一起涉诈案件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网络直播间里以点赞、评论、私信等方式诱导用户扫描二维码登录涉黄网站，为涉诈软件引流。风险二：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北京警方公布了几起相关案例，多名诈骗案件被害人的手机银行账户在半夜遭遇盗刷，而这些被害人都有同一个行为，曾浏览过色情网站，下载过陌生软件。这些陌生软件中带有具备远程控制功能的木马病毒，随着软件的安装一同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中。风险三：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在山东济南警方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因为一次裸聊被敲诈了20000多元。这起案件中，当事人张先生在与一名女网友裸聊几分钟后，突然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张先生本人。随后表示，如果张先生不转钱，就把视频及截图发给他的亲朋好友，并且一次又一次以此作为要挟筹码进行敲诈。张先生前前后后共计被敲诈了14笔钱。
4: 再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遂通过贷款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
0: 举报困难，危害却显而易见。有着如此严重隐患的引流直播间，为什么反复出现在网络平台？监管治理的难度在哪儿？怎么能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呢？我国相关法律中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于网络

0: 运营者责任有明确规定。第49条指出，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1: 那么这个平台呢，我们在法律上也是要求他们对于出现违法内容的这个传播有一个阻断的义务，还特别是信息内容提供为主的平台，它都会去对这些有害的内容去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防控啊。除了对于在它平台上发生的违法行为要负责之外呢，对于明显它明知或者应知道引流出去，这个引流行为有违法嫌疑的，也是要进行一些监测的。
0: 事实上，多家平台对此类色情引流行为发布过明确禁止规定。近日，快手安全中心配合有关部门打掉两个直播色情导流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累计封禁涉案账号1900多个。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也曾以公告等方式对色情引流违规内容和账号进行处置，包括下架违规内容、限制使用私信、群聊等功能、封禁传播色情导流信息的账号等。
2: 平台它承担着网络内容治理的这样一个主体责任，对于这个本身这件事情来讲，它可能我想呢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它有风险识别的责任，那么还有这个账号管理的责任，以及这种非法信息的治理责任。
0: 那么对于引流团伙采用的午夜开播、谐音字替代关键词、跨平台引入私域等多种手段，怎么提高平台的监管力度呢？法学专家表示，可以聚焦3条系统化治理路径，遏制色情引流乱象。关键点一，提升技术手段，加大人工巡查力度。专家建议，应加大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提升对特定场景的识别能力，强化人工审查力度。
1: 人工审核这一块呢，的确也是可以去加强的，尤其是说，如果是在后端的举报啊，包括像咱们的媒体监督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你其实应该对某些领域你原来没有看到的空白的领域，你其实是应该加强这个资源，包括技术的，包括人工的。
0: 关键点二，深化联合打击，打通全链条惩治渠道。平台除做好账号日常管控外，还可以留存违规全链条证据，主动对接网信、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移送案件线索，推动平台处置与行政监管、刑事查处形成联动合力。
1: 没有办法证明他从事了多大规模的这个传播的话呢，他可能平台封禁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措施。但是呢，这背后可能还是要联动，比如说能够查出后面涉及到比如说刑事犯罪的这些行为啊，传播淫秽物品啊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那可能要有一个向公安机关去联动报告、移交线索这样一个过程。
2: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它可以为完整的取证、固证然后提供依据，那就为有效打击犯罪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可能性。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提供技术或者我们讲的技防的这个能力。
0: 关键点三，建立平台联动机制，防止各管一段。引流团伙往往使用多个账号在多个平台来回跳转，这不仅增加了举报难度，还让各平台之间出现信息割裂的情况。如果只靠单一平台处置自家账号，难以串联完整证据链。
2: 之所以来回跳转，其实也是在规避现在我们法律治理当中要求平台履行责任。那么如果说他在一个平台上把这些犯罪行为都实施完了，那很容易被识别和打击。所以他通过这种来回跳转呀，通过这种规避的方式，把这种风险降低。他把这个整个的作案流程拆分在不同的平台或者不同的账号或者不同的渠道当中，那么你就很难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给他进行一个判罪。
0: 专家建议通过更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平台共享合作等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与此同时，享受网络直播服务的网民在面对这类直播间时，也应该避免因好奇而去点击，成为色情引流的对象。
2: 他是利用了现在平台治理的当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比如说强调平台的属地责任，但是并没有强调属地连接的责任，就是我只负责把我的这片地打扫干净，他负责把他的这片地打扫干净。但是如果我们在门与门之间 的这条路

0: 谁来负责。那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未来我们在制度上能够更多的提供，比如说风险信息的共享、犯罪证据的共享，其实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制度建设或者说法治建设一个突破吧。
1: 当深夜直播被色情引流污染，治理不能止于各扫门前雪，必须强化技术识别与人工巡查，推动跨平台治理。唯有全链条打击、全时段监管，才能让看起来神秘的网络黑化、隐性操作无处遁形，还网络空间一片清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大屏幕上的这一幕发生在安徽长丰，前不久当地一家超市的老板娘配合警方抓捕的视频获全网点赞。其实呢，这次成功抓捕背后，不仅有老板娘费女士勇敢地挺身而出，还有民警、辅警随机应变智取，以及周边群众的助力。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现场情况。
3: 随着费女士一声大喊，早已在附近埋伏好的民警应声而动，赶来追捕嫌疑人。其中骑着电动车的便衣辅警王长磊灵机一动，迅速驾驶到嫌疑人的身边，
4: 冒充他的同伙喊了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动车上的时候，我就把他抓住了。
3: 就这样，在费女士和民警的合作下，成功抓捕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7月16号下午，一家金店的老板向警方提供预警，称顾客陶先生大量购入银条，却说不清用途，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立刻联系陶先生。
4: 你不要相信骗子把他聊天记录删掉，好吧？
5: 叫你家知道了。
4: 聊天记录没删吗？
5: 我没聊天，我哪有聊天记录嘞？
4: 我打给他朋友，两个朋友不行。
3: 陶先生突然失联，民警分析骗子还在不间断地对他进行洗脑。经过2个多小时搜寻，民警终于找到陶先生，可此时他已经把价值近12万元的白银放进快递柜，并且把存放位置告知骗子。此刻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快取回这批银条。诈骗团伙没有察觉计划败露，还在指挥陶先生交接白银。他们还告诉被害人怎么应对警察，比如一旦碰到民警问询，就谎称白银已经交给路人，等录完口供再联系更换地点进行交易。殊不知这一切已被警方识破了。
1: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用银条引诱骗子前来取货，届时在交易现场实施布控。他们找到这间小超市，询问老板娘是否愿意协助抓捕。
6: 民警提前也给我交代过，说如果有人拿这个包裹的话，那确定就肯定是嫌疑人，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剩下的交给他们就行了。
3: 费女士爽快答应。抓捕行动前，按照民警的嘱咐，装作平常模样等候嫌疑人上门。1个小时之后，一名身穿黑色上衣、蓝色牛仔裤的嫌疑人伪装成顾客，先来店里踩点，确认店内没有异常后，马上通知同伙行动。
6: 说实话，其实当时我也很紧张，当时我也不能表现出来呀，这样的话，嫌疑人他不就发现到了吗？所以我紧张啊，只能干放到心里面，表面我也是就干神色不动嘛。
3: 不一会儿，一名身着黑色上衣与长裤、用帽子和口罩遮掩面部的男子走进超市，先是买了点东西，紧接着就向费女士打听起快递的情况。目标终于出现，费女士先是起身去拿了快递，并趁着把快递交给对方的时候，一把抓住嫌疑男子的胳膊。然后嫌疑人用力甩开费女士的手，快速逃离现场。只见一个骑着电动车的身影冲了出来，一路疾驰到嫌疑人的身边。
4: 我当时穿了便衣，灵机一动就冒充他的同伙喊了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动车上的时候，我就把他抓住了。
3: 之后，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抓获了负责踩点的涉案嫌疑人陶先生的血汗钱保住了。视频发布之后，无数网友为勇敢的老板娘点赞，也有不少观众替他担心，害怕事后遭到嫌疑人报复。面对大家的顾虑，老板娘的回答底气十足：
6: 没有后顾之忧。如果每个人都想那么退缩的话，哪有那么的正义之神？包括我家人，还有我老公，还有小孩子们，都为我感到骄傲。
3: 目前，当地镇政府给予费女士好居民奖励，相关部门正在为她申报评定见义勇为。回看事发当时的视频，还有一处暖心细节值得我们关注。老板娘大喊抓人之后，周边的群众也加入了抓捕行动，为智勇双全的老板娘，也为紧随其后的大伙点赞。普通人挺身而出的样子自带光芒。警方提示，普通群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在配合警方办案的同时，更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7: 第一，不动声色，不要惊动对方。第二，立即报警或联系对接民警。第三，按民警指令行动。
1: 费大姐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果敢，辅警灵机一动请君入瓮的机智，周边群众应声而动加入抓捕队伍的勇气，是这一场警民互信、智擒嫌疑人的精彩作战。当费大姐发现仅靠自己的力量控制不住嫌疑人时，及时呼喊求助也值得我们的学习。勇敢出手的同时，也要先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持续攻坚高端精密新材料，
1: 一批高精尖特种钢材持续赋能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前沿产业，夯实实体经济材料根基。
2: 眼前这款看着轻薄透亮的钢材，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也叫5G 钢。它的最薄厚度仅0.07毫米，差不多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比普通 A4 纸还要薄。别看它身形极薄，却同时拥有高强度、高延展性，代表着全球精制钢先进水平。
3: 别看它薄，韧性特别强，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钢铁打造的纸飞机。
2: 如今这款超薄的钢材已经实现稳定批量生产，悄悄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手机内部精密弹片、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信号发射滤波器、新能源电池连接片，同时还用作高端食品的密封镀锡包装材料，兼顾安全与轻量化需求。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不断助力新制生产力发展，在工业领域，高端电工钢硅钢持续突破性能极限，0.1毫米级无取向电工钢铁损指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广泛配套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与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该产品已覆盖全球前10家领军车企，国内每3辆新能源汽车中就有1辆搭载其制成的电机铁芯。专门针对人形机器人研发的高磁感低铁损电工钢，可精准适配关节电机高扭矩密度低发热的严苛要求。
0: 从早年走红的手撕钢，到如今薄至0.07毫米能折成纸飞机的禅意钢，钢材不断变薄的背后，是我国有了一套成熟的高端钢材研发制造能力。
1: 也正是依靠这种能力，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从海洋到天空的自主钢材支撑体系。
2: 在东北地区最大的造船基地，工人们正焊接数十吨重的船用钢板，船坞内多艘高端船舶同步推进建造。据工信部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船舶工业运行数据，全国新接船舶订单达12106万载重吨，同比大幅增长173.1%，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2.3%。造船订单的持续火爆，直接拉动上游高端船用钢材需求激增。鞍钢高端船板凭借高强止裂、耐低温腐蚀的稳定性能，深度契合全球船舶市场高端化转型趋势，产品呈现供不应求态势。高端船板产线满负荷生产，部分紧俏品种订单排期已至2029年，可为超大型集装箱船、海上油气开采装备提供全系列核心材料保障。
4: 现在跟去年相比的话，增长20%到30%吧。3条生产线啊，都是在满负荷进行生产，紧跟着市场的这种走势啊，在积极的增加这个造船用钢板的生产规模啊，一年的这个造船钢的生产量大概在200万吨左右。
2: 与此同时，船舶高端材料国产化不断实现新突破。LNG 运输船维护系统核心材料因瓦钢国产化取得关键进展，国内钢企成功攻克-163摄氏度超低温韧性、超薄精密轧制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壁垒，打破海外企业长达数10年的技术垄断。航空航天领域，钛钢发布极净钢高端材料品牌，其中航空模具用因瓦钢热膨胀系数仅为传统钢材的1/10，成功应用于 C919 国产大飞机副材成型模具，为国产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筑牢材料根基。
1: 上半年工业经济数据显示，下游高端制造业

0: 的快速扩容正成为拉动高端钢材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
1: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制造业增长5.6%，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显著快于整体工业增速。细分领域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6%，制造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近30%。钢铁行业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首发产品进一步向水电、核电、精密电子、航空航天领域等扩围，向极薄、高强、耐高温、绿色低碳方向渗透。
2: 今年以来，国内已实现7项核心钢铁产品全球首发，中国牵头发布的钢铁行业国际标准更是迎来了爆发期，也有15项。在技术通用、低碳转型、复杂腐蚀防护及高端钢材等方向确立了中国方案，全面夯实了我国钢铁行业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领跑地位。
1: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已构建起多维度政策体系，引导钢铁产业从规模扩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工信部等部门印发的《钢铁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至2026年》明确提出，以高端特钢研发和大宗产品质量升级优化供给，推动钢铁行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左右。最近修订实施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进一步加严产能管控，提高置换比例，规范产能流转，引导行业淘汰低效产能，减量提质升级，向更加高端智能绿色方向发展。
3: 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是激活创新价值的关键一环。那么各地是如何破解科研转化堵点，让前沿技术尽快落地生根的呢？
0: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来到安徽，看看服务当地科技成果转化的安徽创新馆和面向全球科创人才产业孵化的科大硅谷是如何打通科创转化链路，培育科技创业沃土的。
4: 安徽创新馆是全国首座以创新为主题的综合性场馆。走进一号馆，这里集中陈列展示了安徽省在聚变能源、深空探测、量子信息、高端医疗、精密仪器等领域的2600多件创新成果。
5: 这个看上去啊像头盔一样的设备呢，叫做无创深部脑刺激仪，它呢也是安徽创新馆最新收入展厅的一款新的产品。那么依托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创深部脑刺激技术呢，它呢就不需要进行手术来植入电极，就可以通过把头盔戴上，就可以呢能够精准的来调控深部脑区，这样呢也是为像帕金森病、抑郁症多种疾病啊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案。
4: 看似简单的一台设备，面试的过程并不简单。科研团队想转化，但是对政策申报、企业落地、市场对接、融资洽谈这些具体事项并不熟悉。技术要如何走向市场，让科研人员直挠头。
6: 科学家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只要把这个技术做得足够好，但是呢你真正做企业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包括这个比如说场地啊、人员呐、当然最主要是资金，这些东西确确实实呢都是一些扑面而来的一些一个额外的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之前没有预料过的。
4: 解决难题的关键就在隔壁的二号馆，安徽科技大市场也是安徽创新馆的成果转换器。这里集成了成果登记、价值评估、供需对接、投融资、企业孵化全链条服务。一支5000多人的专业技术经理人队伍，1:1为科研团队定制落地方案。
7: 我们在包河呢成立了一个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它的复权流程走完了之后，找这个办公的地点正好就到了我们的这个成果产业化基地，现在就在我们的基地办公。然后融资这一块，医疗器械项目它的投入大、周期长，后来经过这种多轮的反复对接，最终他们跟包河国有资金引导基金谈妥了。
6: 到现在为止正好1年的时间，在1年当中呢，我们呢不仅仅将我们的技术真正的变成原型机，并且真正变成一个2代的产品，所以现在已经在医院中进行了正常的销售。我们在2代产品之后呢，我们现在3代产品也已经定型了，然后呢4代产品在研发当中。
4: 不止于1:1的人工服务，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如今安徽创新馆还打造了一个科创智能体系统，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 智能匹配

0: 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进一步提升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1: 让大家能够实现从成果的精准的发掘，然后从那个成果的精准化的这个匹配和评价，最后呢到成果这个专业化的体系化市场化的落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闭环，让我们的一线工作，特别是技术经理人呢，他能够有效地推动成果的高效精准的对接。
0: 截至目前，安徽创新馆汇聚全省科技成果2.5万余项，累计挂牌转化4000余项，源源不断把展厅里的展品变成市场需要的产品。
2: 如果说安徽创新馆打通了当地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间链路，那么位于合肥的科大硅谷则是专为科技领域创业者打造的成长沃土。
3: 大批从全国各地乃至从海外归来的科研人才奔赴来此创业，他们在当地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科漂的群体。
2: 依托完善的科创孵化生态，科漂们在这里可以放下后顾之忧，专心扎根前沿赛道。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4: 我们这个产品的话是8月1号才发布的一个就是对话就可以做软件，请给我做一个全渠道分销系统。我们点击开始生成，它就会努力的给我们去做软件，全程不需要写一个代码。
0: 在科大硅谷高新片区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最近刚推出了一款速写软件智能体。普通人依靠日常语言描述需求，就能让智能体像搭积木一样快速搭建一套可用的软件。这项技术攻关了近10年，然而研发方向能不能贴合市场需求，企业心里没底。好在他们入驻的科大硅谷为他们提供了产需对接渠道。
4: 因为中间的研发周期很长，那我们跟市场脱节的话，最终我们可能研发出来的这个东西是闭门造车。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科大硅谷他们有专人来对接我们，不定期的询问我们的这个研发的一个进展，他们也会把一些企业的一些需求给到我们，我们自己再反馈给我们的研发小组，我们来进行讨论，对这个产品的迭代有一个极大的帮助。
0: 科创梦想落地生根，离不开持续完善的孵化服务。在科大硅谷一家科创企业的研发车间，记者见到了正在对台式冷场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调试的方小伟。2023年，他和多位在海外深耕电子光学技术的中国科大校友选择归国创业，攻关被国外长期垄断的高端微观检测仪器。
5: 在海内外的师兄弟就觉得有机会有条件可以来做这么一个事儿。我们从海外还有国内的各地方汇聚到了合肥。
0: 初创阶段人生地不熟的方小伟团队，除了手握核心技术，在场地、融资、市场渠道等方面基本都是空白。而一直跟踪这一项目的科大硅谷很快就为他们匹配研发空间，对接创投机构，获得3000万元的天使轮融资，还联系相关企业寻找应用场景。经过1年多的攻关，方小伟团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5: 我们的东西能够拍出用户所需要的图像的时候，它有了商业价值，那我们的技术先进性变成商业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很自豪，我们就有信心，就继续往前走。
0: 让科漂不漂泊，让创业有着落。从创立至今，科大硅谷吸引了各类创新创业人才超7万名。针对科创人才初来乍到面临的落脚难、成本高、资源缺的痛点，科大硅谷还专门打造了10家科漂驿站，不仅提供短期办公空间，还同步跟进政策辅导、融资对接、产业链匹配等服务，让每一位追梦而来的科漂都有机会在这里扎根成长。
6: 在这里呢，我们帮助他们找人、找钱、找场景。对于一些企业创办之后，他要寻找一些市场化的高管，那么我们有相应的一些政策能帮他吸引人才进来。科大硅谷我们有一支300亿的引导基金，专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我们帮助企业场景找产品，产品找场景，能够让他们的产品最终转化为订单。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
3: 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0: 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1: 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由上部浮体、海底锚固基础和基泊系统组成。海游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风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
2: 为应对台风频发等复杂海况，项目攻克高频循环载荷下金属结构疲劳失效难题，突破多效铸锻造及加工制造环节技术瓶颈，连接件超大规格银九锡箔钢缆均为世界首创，完全实现设计、建造、安装、运维全周期自主可控。
1: 海游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昨天，吉隆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等。此次任务是吉隆三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
3: 昨天，青岛港开通至澳大利亚新航线，航程缩短至15天。这是青岛港今年以来新开通的第16条集装箱航线，目前青岛港航线总数近240条，稳居北方港口首位，连通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4: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受益于我国免签政策扩容以及 APEC 会议效应，深圳口岸外籍客流持续走高，其中免签入境占比过半。
3: 今年前7个月，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累计进出境车辆260.6万余辆次，同比增长约40%，其中进出境澳门单排车数量近173万辆次，占比超66%，成为秦澳跨境车流主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进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6: 小朋友们，
7: 1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

0: 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1: 张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2: 这些资金在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在精准流向医疗、养老、老旧小区、家装电梯等民生领域，更加突出民生保障。
3: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了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心脏外科手术量的增加得益于医院在今年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更新了一批急需的医疗设备。购置这些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总费用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新的医疗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了群众的就医体验。
4: 以前得一项一项的检查 ，B 超不行做 CT，CT 不行做核磁。现在说已不能到位了，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就更放心了。
5: 在家门口一些大手术都能做了，也不焦虑了，很放心，很托底。
3: 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优化了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进一步降低了申报设备更新项目的投资额门槛，扩大了政策惠及面，让更多企业和机构有机会享受国家政策红利。今年四川广元这家医疗机构就抓住了超长期特别国债带来的机遇，重点更新高端影像、诊疗检查等先进医疗设备。设备更新完成后，医院复杂手术开展量同比增长30%，临床诊断符合率提升至95%。
6: 我们科购置的裸眼 3D 腔镜系统，减少了医生的视觉疲劳，提升了组织解剖的空间层次感，复杂腔镜手术成功率得到了大大提升。
3: 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医院不仅有效补齐临床诊疗硬件短板，而且实现了设备配置、诊疗流程和学科建设的协同提升。
7: 随着新设备、新场景全面投入使用，医院重症救治、疑难病症诊断和专科诊疗能力实现整体提升。
1: 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
2: 一大批老旧小区成功加装电梯，有效破解高楼层居民爬楼难、出行难等问题。
3: 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建成于1998年，建设初期没有安装电梯，老人们日常买菜、就医出行十分不便。受益于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扩大支持范围，居民楼成功加装了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资金覆盖了70%的电梯加装成本，大幅压缩了业主自筹金额。
8: 现在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
9: 那现在装这个电梯呢？
8: 这装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了。
3: 除了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外，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年继续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在实施过程中，超长期特别国债有效破解了老旧电梯更新中的资金筹措难题，通过国家财政补贴大幅降低居民负担，推动多地实现零成本换梯。湖北武汉这个小区的多部电梯已经用了20年，居民更换电梯的意愿强烈，但是一台电梯动辄20-30万元的费用成了拦路虎。今年这个小区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补贴，再加上一部分公共维修资金，完成了电梯更新。整个换梯过程，居民不需要额外花1分钱。
10: 新电梯真的是又高档又大气又美观，非常安全。
1: 截至今年7月，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约1.1万个项目有序落地和推进。
2: 从一台台崭新医疗设备启用，到每一部新电梯的投运，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红利直达基层，直击民生痛点，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彰显了国家宏观政策的民生含量。

0: 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各地持续优化退役军人创业金融服务，开通退役军人创业贷款绿色通道，精准的信贷扶持有效缓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助力创业发展。
1: 退役军人创业贷的支持对象包括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资金757亿元，截至目前全国退役军人创业贷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
2: 今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退役军人创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各级的退役军人事务部呢，通过前期的摸排，包括把退役军人的军旅的荣誉还有一些良好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的推送，银行呢也加快了审核的这个效率，保证这个信用资产的这个优良，退役军人创业贷余额增速明显。
1: 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政银联动精准赋能的金融扶持举措落地见效，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初期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痛点，为退役军人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3: 目前全国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已达690万户，退役军人创业队伍持续壮大，那他们应该如何申请办理创业贷，流程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首先，有贷款需求的支持对象向所在地市或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并在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意向银行。在接到申请后，地方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在日常联系了解支持对象及其创办的经营主体情况基础上，及时将有需求的支持对象名单推送给承办银行。
2: 今年以来，退役军人呢，从事这个 AI 人工智能啊，还有具身机器人啊，这些新兴行业投入较多。那么银行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方面的动向，在支持方面呢，比如说贷款的期限、信用的额度啊，还有在审批的速度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优惠啊，以及支持的措施，为我们退役军人创业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支持环境。
1: 最后，对审批通过的支持对象，承办银行不仅要及时发放贷款，还要定期回访支持对象，做好贷后服务工作，对贷款资金使用情况、还款来源等开展跟踪监测。
0: 最近一段时间，在江苏苏州，有不少上班族利用周末时间到人工智能公益课堂来充电提升。那他们具体学些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周日上午8:30，距离首期人工智能培训班开课还有半个小时，签到点已挤满前来参训的学员。本次培训由苏州人社部门主办，全程免费开放，精准贴合当下职场数字化转型需求，首期仅60个名额，报名人数超1500人。课堂上，各行各业的职场白领跟随讲师实操演练，课程从提示词逻辑拆解、主流 AI 工具实操入手，把前沿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办公实用技能。学生们全程上机实操，边学边练。
5: 因为我们企业比较小，一些汇报呀、验收啊，全部都要去做，所以日常工作挺杂的。通过这个，能够把 AI 给它用起来，能够降本增效，减少沟通时间。
4: 据了解，当地后续将持续利用周末时段，把公益课程送进高校、产业园区、企业厂区与青年社区，扩大培训覆盖面。
3: 亲人离世了，家人并不清楚逝者在哪家银行有存款，买没买保险，有没有理财等等。现在这个困扰有了新办法，浙江近日上线了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系统，不但解决难题，也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
6: 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打通不同领域的信息数据，个人在手机上就能查询，操作并不复杂。浙江居民登录常用的政务服务 APP 这里办，找到这里市安服务模块，通过逝者个人资产查询或者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申报入口，按提示填写查

0: 行人的信息、逝者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请，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就能收到反馈的结果。他能查到什么，解决哪些问题呢？在已经联通的银行保险机构中，银行资产方面，5万元以下的小额活期存款能直接告诉你在哪家银行账户余额有多少，超过5万元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理财、基金、贵金属、国债等也都可以查，但你需要去相关的银行进一步核实。保险方面，无论逝者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的保单都能查出来。对于一些全国性的银行、保险公司，即使是在浙江以外有存款或者保单也能查询。据老王了解，这两年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一直在优化相关的金融服务，已经优化了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手续，5万元以内存款无需公证就可以取出。这次是金融监管总局在便民服务方面又一个新的试点，虽然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把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数据打通，把繁琐的流程合并，让群众少跑路少操心，但正是这种民生小事更能看出公共服务的用心和温度。浙江的这个试点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也是金融为民的应有之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部、湖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西南部、陕西中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其中湖北西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5: 8月4号凌晨2点30分，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7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
6: 当地统筹推进隐患整治、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组织开展巡查防守、转移避险和抢险准备。
7: 针对河水上涨风险，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 为高校做好转移安置。

0: 工作，绥化市北林区五营乡共设立两处临时安置点，完成两个自然屯39户居民集中安置，同时引导42户具备条件的居民自主安全撤离。
1: 安全圈乡工作人员42人，警力46人，24小时值班巡逻，同步做好卫生消杀、三餐保障、医疗帮扶等暖心服务，重点照顾老人、儿童、特殊困难群体。
0: 在绥化市庆安县呼兰河的一处堤坝上，当地正组织抢险人员和机械对河堤重点部位进行加固，同时展开24小时巡查值守，保障堤防安全。目前绥化市已前置防汛机械物资，集结干部群众、水利专业队伍、应急抢险力量，有序开展装填沙袋、加固堤身、封堵隐患等抢险工作，全面提升河道堤防行洪抗险能力。
2: 8月4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局部多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天气，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市主城区、双城区、二城区西部。
3: 本次强降雨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对当地农业生产生活有什么影响？来看当地气象部门专家的解答。
0: 据哈尔滨市气象部门统计，本次强降雨，哈尔滨主城区32个气象站中18站超过100毫米，降雨同时出现雷雨大风，有5个站出现9级阵风。
4: 主要是受我省的南部地区呢处在副高外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整层的湿度比较大，那么暖区里触发的强对流天气呢，造成了降水效率比较高，具有较强的极端性。
0: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同时黑龙江省主要种植物进入产量关键期，强对流天气对农业生产会造成什么影响？
5: 近期我省大部农区气温高，伤情适宜，水热匹配协调，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但是由于降水分布不均，局部低洼地块呢有自涝，个别地块还出现了作物的倒伏。不过全省作物整体长势良好，建议农区勤查田，适当采取措施，降低自涝和农田作物倒伏影响。另外呢，高温高湿天气易引发病虫害，应加强监测防治工作。
2: 记者从山东省气象台了解到，昨天山东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多地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个别地区气温超过42摄氏度，高温将持续到明天。
3: 各地通过错峰作业、物资保障、保水保电、城市喷淋降温，全力守护群众生产生活。
0: 烈日当头，路面温度不断攀升，山东多地园林部门加密洒水浇灌作业频次，出动洗扫车、洒水车、雾泡车，对主次干道、商圈、居民区开展清扫洒水喷淋，对树木沿街绿化带进行喷淋浇灌，为城市降温除尘。
6: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夏季高温应急方案，分别在早上、上午和下午三个时间段不断加密作业频次，保障市民出行舒适出行。
0: 高温之下，山东全省工会驿站、城市服务驿站全天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歇脚纳凉场所。在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街道的一处户外劳动者驿站里，刚刚完成清扫任务的环卫工人们陆续走进屋内休息。驿站里准备了西瓜、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还设置了专门的充电区，让环卫工人在大热天里能够有保障的劳动。
2: 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七月底以来，我国南北方多地开启上蒸下煮模式，闷热难耐。
3: 不少人会有疑惑，桑拿天不是经常出现在南方吗？为何北方也这么闷热呢？下面就一起来厘清有关桑拿天的认知误区。
7: 高温是桑拿天最显著的特征，但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气象领域，当气温达到35摄氏度即可判定高温，而桑拿天需要综合考虑气温、相对湿度、风速三个因素。根据气象行业标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桑拿天的判定标准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而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其余条件相同时，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才算桑拿天。南方因为总体湿度大，桑拿天相对更典型，但北方也会出现桑拿天。

从常年气候平均值来看，河北、陕西南部、河南东部等地每年桑拿天日数均超过15天。高温闷热的天气，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在干燥且有风的天气里，汗水能快速蒸发，带走大量体热，而在桑拿天

0: 在人体内。有时气温未达35摄氏度高温线，但湿度足够大，也可能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因此桑拿天解暑关键在于除湿。专家建议，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可以先开启空调除湿模式，并将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这样既能有效降低空气湿度，带来干爽体验，又能避免温差过大带来的健康风险。
1: 这两天，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
2: 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北方桑拿天的形成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解。
3: 这次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出现的桑拿天气，主要影响系统呢是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另外呢，这一带地区呢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8月6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高温区的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左右，本轮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解。不少公众有这样的感觉，近些年北方地区高温闷热的天气越来越频繁。气象专家指出，这主要和全球气候变暖、东亚夏季风环流调整等因素有关。
4: 那么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大气的持水力有所增强，气温的每升高一度，大气包含的水汽含量将增加7%左右。那么相同的环流背景下呢，更加容易出现高湿的一个环境条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山东水源，大美青海。掌握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2: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

0: 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2: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3: 当地时间5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
0: 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四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巴西政府四号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对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
0: 基尔诺在发布会上说，任何争端都是由双方的共同参与而形成，阿根廷不该独自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巴西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5号对法新社透露，如果阿根廷总统米莱坚持发表针对巴西政治制度的攻击性言论，降级外交关系的决定将持续生效。此前，巴西自由党7月25号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已于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

0: 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1: 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2: 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0: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此外，政策退出机制同样受到关注。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2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1: 2020年8月4号，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发生大爆炸。4号，遇难者家属和黎巴嫩民众举行活动，纪念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6周年。
0: 当地时间4号，大批遇难者家属和民众聚集在贝鲁特港口附近，人们手举遇难者照片和鲜花，悼念遇难者，并呼吁查明爆炸真相。2020年8月4号，贝鲁特港口因存放的近3000吨硝酸铵被引燃，发生大爆炸，造成200多人死亡，650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估算高达150亿美元。爆炸事件发生6年来，案件调查仍未完成。黎巴嫩总统奥恩3号呼吁司法部门尽快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3: 6 years after the Beirut port explosion, but the pain it left behind has yet to heal. For many of the victims' families, this day is not only a time to remember their loved ones, but also a moment to reaffirm their calls for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judicial justice.
2: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1: 汇丰早。
4: 新宇早，钟鲁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我国的强降雨带是纵贯南北啊，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的确啊，这两天水汽输送通道呢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从西南一直贯穿到了东北。昨天湖北的雨势就格外的猛烈，像是秭归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81.7毫米，打破了当地8月单日降雨的记录。那么今明两天随着台风白海豚西行靠近，原先啊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输送到我国内陆的水汽呢就被白海豚吸走了不少，所以我国的降水整体上会有所减弱，部分地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出现。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中东部普遍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黑龙江、吉林、陕西还有

0: 四川、湖南、贵州，还有云南以及广西，还有海南的一些地方呢，将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出现，其中海南西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到了明天的时候呢，东北多地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消退，但是啊，在河北的中部，还有云南以及海南的一些地方，依旧会有强降雨，尤其是海南强降雨会持续，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你刚才说到台风白海豚吸走了不少输送到我国内陆的水汽哈，那它未来会如何发展呢？
0: 预计台风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啊是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日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的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同时，台风鲸鱼已经于今天凌晨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那么，受到白海豚和鲸鱼的共同影响，今天在东海大部、黄海东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岛东部沿海等地将可能会出现6级以上的大风，过往船只要注意回港避风。
2: 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18到30度。沈阳多云，24到37度。天津多云，28到37度。通辽多云，20到34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4度。西安小雨，23到29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曲靖小雨转阴，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21到32度。威海晴，26到32度。东宁晴，26到3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8到37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武汉阵雨转晴，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福州晴转小雨，28到36度。南宁阵雨转晴，25到33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广州晴，27到36度。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针对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昨天中国外交部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强调，台湾钓鱼岛问题均为中国主权事务，不容日方智慧。日方不断强军扩武，背离和平发展承诺，威胁地区稳定，敦促日方深刻反省，立即纠错。日本此次发布的防卫白皮书是高市内阁上台后推出的首份防卫白皮书，
0: 其中的表述与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高市政府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有何关联，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来看记者观察。
2: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构想并非停留在纸面表述，而是已经落地为具体的举动。高市政府2026财年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其中划拨巨资采购多款无人作战装备。今年4月，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今年6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的相关法案，将太空正式纳入自卫队作战领域。这一系列动作环环相扣，绝非孤立事件。
3: 日本现在很重视它的军工生产，那么以前呢，它不能向外销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呢，现在它要销售，它想更紧密的整合到当前的这个国际军火市场当中。高市早苗去出访参加这个G7峰会之前，还专门去商讨这个下一代战斗机啊等等的这个发展计划，就是他想尽可能的让日本的军工呢，能够生产大量的武器，包括销售到国际市场。我想这一点呢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和关注的。
4: 这新型作战方式啊，它主要的是这个讲日本呢，它想这个在AI 啊，就人工智能啊，在无人机集群啊，要进行发展这个防卫力量啊，作为它一个重点。实际上呢，是日本它想要在这个 AI 领域里面啊，为它的这个军事进攻性啊，还有这个军事扩张呢，来谋求呢这个抓手。它想要和这个盟国以及伙伴国家啊，共同打造一个封闭式小圈子的防卫产业链。它把安保政策和它的这个军工经济啊，再结合起来啊，这表明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正在呈体系化的深入。
2: 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延续了日本近年来一贯套路，那就是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刻意挑动阵营对立。明眼人看得明白，日本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真正的扰动者。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实质上是为日方持续扩军备武寻找借口，制造舆论。在军事部署层面，新版白皮书披露，日本将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加速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等，进攻性意图暴露无遗。在政策层面，日方多次释放信号，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通过，执行未满4年，高市政府便急于修旧立新，凸显日本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心态。而新版防卫白皮书中的多处表述与自民党6月提交的修订建议高度呼应，包括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外界担忧，这份新版白皮书是为日本下一步调整安保政策提前铺路造势。
4: 他想这个为自身的国内的政治议程服务，他想通过炒作中国

0: 这个威胁叙事，来呢进一步为国内增加防卫费，制造舆论的氛围，借炒作中国威胁啊，进一步的发展进攻性的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一步一步的蚕食合并宪法所规定的专守防卫的道路，逐步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最终呢是修宪。
1: 新版防卫白皮书将日方的图谋暴露的愈发清晰，实质背弃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正在进行危险的战略转身。日本若执意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最终换来的不会是更安全，反而会成为引爆地区安全的火药桶。
2: 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
3: 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2: 神舟21号飞行乘组指令长01航天员张璐先后执行神舟15号、神舟21号两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7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
4: 空间站任务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26次出舱，其中我个人进行了7次出舱。这些数字见证的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这一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也迎来了舱外服役。神舟21的第一次出舱有一项工作，就是拍摄神舟20飞船舷窗的受损情况。舱外服役所配置的高清相机让我拍下了极为清晰的照片，给地面维修和判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5: 现场张璐分享了太空苹果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队友，而本次任务中他还特意带回一枚亲手标注平安的苹果。
4: 因为在空间站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水果就是苹果，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神舟20飞船返回的时候，我们在飞船的返回舱写下了一行字，归途一路平坦。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3: 神舟21号航天员武飞在乘组中担任航天飞行工程师，见面会上他和记者们分享自己与航天事业的特殊缘分。
5: 成为航天员前，武飞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6: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进入空间站时，一种回家的这种亲切感和踏实感油然而生。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更加立体了。
5: 在神舟21号乘组出征前，武飞专门带了一颗小向日葵和他一起飞向太空。210天的在轨驻留，这颗小向日葵一直陪伴着武飞，成为了他在浩瀚星海里温暖的精神寄托。
6: 带这颗迷你向日葵上天，的确是因为我女儿的小名叫小葵。我希望她能够像向日葵一样，永远积极、乐观、向阳而生。他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

0: 我的神圣使命。
1: 见面会上，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了在轨期间开展实试验的相关情况。
2: 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实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
3: 例如，在地面上，我们从滴管中滴出一滴水，很简单，但是在空间站，这滴水有可能会挂在滴管壁上，难以分离。在地面上，水中的气泡会自动浮到液体的表面，而在空间站上，则往往需要使用离心等作用才能够实现水气分离。这样的现象会给在轨的实验带来一些困扰。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任务期间，神舟21号乘组在轨实试验实现了多项国内技术突破。
3: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2: 繁重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面向刚结束高考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一代，张鸿章也用自身经历和体会勉励大家。
3: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才子。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壶，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好。昭君旅游，美好之旅，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3: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2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

0: 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在美以伊冲突中严重受阻。
2: 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点30分，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戴西号的油轮，该船被迫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油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5号早些时候，萨里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部附近的一艘沙特油轮。
1: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11人受伤。
1: 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在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休达边境秩序已逐步恢复正常，
2: 但这场危机带来的挑战并未结束。

0: 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根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约2500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今天我就去到了一处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采访，由于涉及安置人员的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和观察。在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长期处于欧洲移民路线的前沿。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目前随着边境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置以及欧盟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非法移民压力，相关讨论仍将持续。总台记者廖君华，西班牙休达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暑期来临，各地群众的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0: 夯实基础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关注列车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观察。
4: 周末，记者来到河南许昌的一个核心商圈，发现有许多专门来这里采购的外地游客。
5: 吉林特意来的，就是许昌吉林林珠那个比较便宜哈，然后就买了一箱。
4: 很多外地游客告诉记者，到许昌逛超市是大家游玩的新选项。济南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在往返鲁豫的列车上也留意到这股跨城采购的热乎劲儿。
6: 很多济南、青岛、济宁的乘客都会去许昌玩，手里还拎着超市的购物袋。
4: 但是长期以来，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是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游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7: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4: 顺着客流线索，铁路部门展开了调研，梳理出了一条出行新需求。
8: 从许昌回济南的这个晚间的返程的需求呢，还是比较集中的。机场出行的时间更加的宽松一些，往返乘坐高铁呢也更加的便捷。
4: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返程班次。白天购物，晚上返程，更便捷的交通出行让跨省逛街、跨城消费变成了更日常的选择。
9: 近几年呢，运输组织的思路向市场牵引转变，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3: 一条晚班车购物专线跑出了消费市场的热度。暑期呢，也是体育赛事和演唱会的集中举办期，年轻群体跨城打卡的热情也在持续升温。
0: 大型活动往往伴随集中出行，但是如果常规列车的运力时刻不匹配，旅客有时就不得不调整原本的出行计划。记者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主题列车正在精准补位这样的运力缺口。
4: 漳州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涌动着热烈的气氛，500多名球迷正从这里出发为球队客场加油。
10: 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同

0: 奔赴球场，感觉非常的棒。
1: 这样的短时集中客流，常规铁路班次一直难以覆盖。
2: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1: 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动辄就是数万人的集中出行，常规班次一旦满足不了瞬时客流的需求，不少旅客只能压缩行程，往往饱了耳福却错过了口福和风景。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和演艺主办方，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商圈、景区的联动。
3: 主动的转变工作思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同时也联动沿线的商圈，上线了票根福利，来不断的激活消费。
1: 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和歌迷在评美时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当又一场音乐节缓缓落幕，零点之后的贵阳北站已经接连发出了三趟开往成都、重庆和深圳的歌迷专列，
4: 解决了我们很多想要听完音乐节但是又害怕行程错不开的这样一些顾虑，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去看更想看的演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445列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轨道大动脉成为激活城市活力、培育消费新热点的强劲引擎。
5: 说起旅游列车，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穿行千里、历时多日的深度游观光列车。
6: 但在记者采访中发现，伴随着更多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灵活随性的出行方式，很多短线列车正通过改造和主题场景植入，把一节节车厢变成移动的微型景区。从旅客上车的那一刻开始，旅途的风景就相伴随行。
1: 列车穿行在青山碧水之间，古韵、茶香、情景剧表演扑面而来的氛围感，打破了我们对普速列车的固有印象。随着周末游、短途游的持续升温，行程更短、班次更灵活、体验感更强的短途观光列车正在成为铁旅融合的全新突破口。京旅时光号在暑期新增广阳站、塘沽站两个站点，串起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文旅资源，依托既有线路改造升级的大梅上饶号，主要在上饶往返益阳、武夷山区间运行，单程最短仅30多分钟，暑期的开行频次从每周两天加密到每周五天。
7: 长途的过夜旅游列车线路长、景点多，但是出行的时间成本比较高。现在游客的出行需求已在发生变化，我们就盘活存量的车厢资产，改造成短途的主题观光旅游列车。
1: 记者看到这些车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打造出了一厢一景，稻作主题车厢展示农耕文明，同运主题车厢多了亲子游乐空间，多功能车厢化身流动戏台，大尺寸观景车窗透出连绵山水。
8: 就是特意选择坐这趟车的，不仅可以看窗外的风景，还有体验不同的主题。
1: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旅游列车的开行量同比增长84.8%，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84.8%。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
9: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号，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等。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五号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1: 外交部发言人五号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敦促日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五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五飞张宏章）返回地球，并且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
1: 7号，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0: 财政部五号第三次续发2026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的国债为30年期的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应新。

0: 向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5号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1: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

0: 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核153。
1: 五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
1: 五号，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建华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建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0: 8月5号，陕西西安雁塔区发布赛格商场坠亡事件情况通报，严某死亡系高坠导致，未见其他异常，排除刑事案件。
1: 广东雷州通报特教老师招聘违规事件，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暂停涉事教师陈某林工作。
0: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0: 8月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的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
1: 当地时间4号，巴西政府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0: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海峡开放依然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约1000亿美元。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

0: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0: 好的，早间的7:48，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0: 是的，节目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今天已经是8月6号星期四啊，咱们呢今天的一个最高温度呢是来到了34度，最低温度是23度，目前湿度是95%，实时温度呢是25度，空气质量呢是一个优秀的天气情况哈。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那么到了明天呢，我们内江市区的可能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的降雨过程，但是温度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和变化哈。那明天白天的全天温度呢是23到33摄氏度。那么因为降雨的原因呢，在后天啊，我们内江地区可能会有出现小范围的一个降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当然周六的全天呢还是将以降雨为主，当然这个降雨呢我们要希望这个范围能再大一点哈。当然这周周末休息完之后，下周我们将再次迎来高温天气，而且是立秋之后的高温天气。下周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5摄氏度，也就是说新一轮的高温又再次来临了。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来关注到国内的重要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的记者会答记者问。当天有记者在会上提问，日本政府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了最大战略挑战，宣称其国防投资有利于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针对中国军队在日本周边地区活动日益活跃，白皮书称应凭借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伙伴国等的合作与协调予以应对。外交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中方如何来评估日本加速军事建设的潜在影响？是否认为日本军事扩张趋于常态化？
1: 林健回应称，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亚洲和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的反省历史，反而是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那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成为了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的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了日方所谓的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样是在例行记者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的新型光收发模块，同时准备对多晶硅以及相关产品加征关税，并且设置价格下限。鉴于美方此前对华为实施的一些制裁和限制，那中国如何来评估美国计划采取的行动，将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企业权益呢？
1: 林健在会上回应称，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了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关注完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之后，再来关注到在8月5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答记者问。在记者提问时提到了，今天呢，那商务部等有关部门是宣布对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美国土安全部的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了反制，请问呢是有何考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称， 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的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的设置限制性措施，涉及了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领域，近日又采取了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的限制措施。
0: 特别是美方中方是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号的时候，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号又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到了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的实体列入到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了中方的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
1: 那么其中的反制措施呢，包括一些内容。第一点，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国的出口管制。第二个反制措施，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员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第三，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了反制清单。那么第四点反制措施呢，包括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那么第五点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了反制清单等等。
0: 是的，那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真是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的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0: 关注完外交部和商务部的例行记者会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的一些最新政策。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黄金大外环。
1: 嗯，
0: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听说过黄金大外环这样一个东西哈，或者说这样一个概念啊。
1: 你说这个词儿，可能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都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呢？
0: 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日前呢，交通运输部的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呢，将建成一个贯通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就是提出到了黄金大外环的一个概念。那具体什么是黄金大外环呢？那十五五时期呢，我国将重点抓好沿边沿海沿江的大通道，还有出江入藏的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跨江跨海跨湾通道四类通道的一个建设。
1: 嗯，
0: 在沿边沿海沿江的大通道当中呢，通过全面贯通沿边的 G219 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的 G228 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我国沿边沿海的一个黄金大外环。
1: 哎，我听你的这个分享当中啊，大概能理解这个基本的含义，应该是相当于沿着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境边界啊，来形成一个交通运输的这个网络哈。
0: 是的。
1: 那当然，这个黄金大外环呢，包括了三条通道，比如说第一条 G219，从新疆的喀纳斯到广西的东兴，规划建设全长近

0: 10000公里，途经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份，串联起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等多自然景观，是目前我国国内里程最长的国道。
1: 是的，再来关注到的是 G331，那是从新疆的阿勒泰至辽宁的丹东，规划建设全长是9200公里，横跨到了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六个省份，串联起了东北平原、内蒙古草原、大兴安岭、长白山等这样的景观带，被誉为最美的边境公路。
0: 那么另外一条沿着我们国家的这个边境边疆的高啊，这个国道的这个啊，国道的这个数字呢是国2128的这个国道，从辽宁的丹东到广西的东兴，规划建设的全长是7400公里，串联起了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十省份，从北向南跨越了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沿途能可以进上啊这个欣赏大陆的海岸线的所有美景。
1: 是的，这三条通道呢，基本上是构成了规划建设超过2.6万公里的国家级综合交通战略通道。那很多人就要想问了，那为什么咱们国家要建设这个黄金大外环呢？首先呢是补齐发展的短板。黄金大外环呢是紧贴着国境线来布局的，将补齐过去边境路网末端的薄弱，还有应急通达性不足的短板，形成了闭环的边境运输网络。
0: 另外一点呢是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黄金大外环呢将推动边境的偏远村庄融入现代的分工当中，让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呢随着车轮延伸，让特色产品能顺畅出山。
1: 那同时呢还要促进到交旅融合，从雪山的高原再到草原的雨林，再到荒漠的滨海，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在黄金大外环这个大环线上陆续呈现。同时呢这个大环线呢还串联起了一座座的历史古城，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一些自驾通道。
0: 还有一个好处是能够保障民生的发展，比如说黄金大外环建成之后，沿线的民宿、餐饮这样的配套的就业机会将进一步的增多，同时呢还带来了打通内外循环的好处。黄金大外环向西可以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那么向东呢能连接远洋的外贸航线。从地图上看，这个环线呢把全国沿海的大港口、沿边的口岸能串联起来，我国对中亚、东南亚等陆路口岸将实现联网成片。
1: 是的，那关于这个黄金大外环怎么建哈、啊？那未来的5年呢，将重点加快打通 G219昭苏至温宿以及 G228泉州百旗通道等这种穿山跨海的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的整体体制升级。预计15-50期的建设改造里程差不多有7400公里。那当然不止于此啊，各地呢还将结合到黄金大外环沿线的自然风光，因地制宜打造沿边沿海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群侠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泠大桥双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麻柳坝大桥正常通行。这时段的市中区各大路段畅通。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西泠大道日儿湾方向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二幺国道万事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